0: 维亚通讯社将其称为2005年一月以来破坏性最强风暴。
1: 女排亚锦赛正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昨晚在首战中3-0横扫伊拉克队，迎来开门红。本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全部14名队员都获得了上场机会。
0: 我们再来关注在印度举行的羽毛球世锦赛，在北京时间昨晚进行的男双半决赛中，梁伟铿王厂直落两局轻取中国台北组合，他们决赛的对手是马来西亚组合。此外，昨天还进行了女双和混双的比赛，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冯彦哲、黄东萍分别战胜了各自对手晋级决赛。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在百米预赛中，机器人以9秒39的成绩超越牙买加名将博尔特保持的9秒58的男子100米世界纪录。
0: 好，朝闻天下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1: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22号，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3: 8月21号，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在雅加达会见王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5/57，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国道 G228骨干通道，
0: 这3条通道将会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堪称黄金大外环。
5: 祖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3省、内蒙古、甘肃、新疆6省区，从东到西串联东北平原、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阿勒泰山脉，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9 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10000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4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G228 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3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6: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拉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1: 按照规划，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
0: 预计15/57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
5: 近日，国道 G228 福建段关键节点工程福清东港特大桥实现南半幅合龙，全长3920米的大桥跨越福清东港海域，连通福清江泾镇与江阴镇，预计年底建成通车。
7: 东港特大桥建成以后啊，也是补齐了国道 G228 福建段的关键海湾断点，车辆呢不再需要绕行10公里通过海湾，这将进一步完善滨海交通路网，串联沿线乡镇与产业园区，推动福清啊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和平潭迈入半小时交通圈，加速人流物流高效流通。
5: 据了解，国道 G228 福建段全长1250公里，目前仍有232公里待贯通路段正在加速建设， 预计2029年实现全线贯通。通车后将串联宁德、福州等六座滨海城市，福建也将依托这条沿海国道，打造高品质滨海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与此同时，国道 G331 丹阿公路同绥界至绥滨段改扩建工程加速推进，项目搭建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建设全过程动态监管，同步布设环境监测设备，做好施工期生态环保管控。
8: 早就听朋友说331这条路两面的风景非常优美，就想着等这条路修好了，能带着父母或者和朋友开展一次自驾游，欣赏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5: 目前黑龙江境内国道 G331 丹阿公路在建里程达472公里，同步规划建设服务区、停车区、观景平台等30处交旅融合设施，预计2027年年底通车，打通沿江断头路。交通运输部表示，预计15-5期间，黄金大外环的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道 G219、G331基本达到3级及以上标准，沿海国道 G228基本达到2级及以上标准。
6: 这个大外环将是我国的沿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15-50期，我们的建设不再是简单的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
1: 作为黄金大外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道 G331 吉林段去年实现全线贯通。
0: 这条边境公路打通了山水阻隔，激活沿线文旅资源，畅通乡村产销通路，为吉林沿边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
5: 国道 G331 吉林段西起吉辽省界吉安市浑江口大桥，东至吉黑省界珲春市，贯穿吉林东部边境10个县市区、216个边境村落，一路串联吉安江畔风光、长白林海、沿边民俗风情与珲春口岸风貌。随着路况提档升级，沿线配套设施不断完善，这里成为炙手可热的边境自驾旅游线路。
9: 是和爸爸妈妈一起从331国道自驾来的，这里露营基地环境优美，水电也比较充足。
10: 我就是特别喜欢咱们这个331这个国道，从蒲门那百年部落中间还有一个音乐公路，整个沿边的美景，咱们中国的大好河山。
5: 自驾客流还直接带火了沿线乡村旅游。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依托江畔生态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文旅，民宿、农家乐、江鱼餐饮、休闲体验项目蓬勃兴起。当地群众依托乡村旅游特色种养产业，实现家门口就近增收。
11: 村里的人流量那个翻了好几倍，周末呢和节假日的基本都是满客。自己家的小院改成了民宿农家乐，主打江鱼、农家特色菜，生意也是越来越红火。在家门口呢就能赚到钱。
5: 道路畅通不仅盘活了文旅资源，更打通了当地特色农产品出山的快车道。过去受路况制约，当地农特产品外销受限。如今冷链物流可直达村口，破解产销难题。
12: 在我们的葡萄不愁卖，这个道路好，旅游非常多，买葡萄到地里可以对应拆摘。
1: 7月31号，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启用，深港两地目前正全速推进多轮实测与演练，为口岸正式开通做准备。22号，香港特区政府在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举行大规模人流车流压力测试，首次与深圳相关单位合作开展联合演练。
13: 这里是黄冈口岸港方口岸区，大约有10000名人员参与测试，主要内容包括模拟假日期间高峰出入境时口岸的通关能力，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及车流的处理能力。与以往黄冈口岸最高峰每小时7700人次通关人数相比，今天高出大约20%。同时也安排了大约1000辆汽车参与演练。
5: 演练首次对旅客通关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进行实际测试，全面检验自助通道及相关系统的运行适配与人流管理能力。 测试还设置人潮集中放量环节，模拟假日高峰时段大批入境旅客同时涌入公共运。

0: 运输交汇处的情景，严格考验现场人流管理、防回堵机制及交通配套协调能力。与此同时，演练在联合一站式车道楼层进行近千架次车流压力测试。
1: 两地政府在口岸边界并排设置自助和人工查验设施，旅客使用自助通道时只需要排一支队，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便完成两地的出入境手续。使用自助通关办理出入境手续的时间只需要20秒，十分快捷方便，而整体通关的时间因节免了排两次队的需要，便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节省了旅客不少时间。
2: 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7月31日0时正式成立，由香港特区依照本地法律实施管辖。口岸早日开通是各界期待的共同目标，香港特区政府也将继续紧密合作，全速推进各项筹备工作。待确认口岸具备安全顺畅运作的条件之后，粤港两地政府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
3: 据台媒报道，台湾地区2027年度房屋预算首次突破1亿，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占到 GDP 的3.93%，创历史新高。赖清德更扬言，2030年前将房屋预算占比提至 GDP 的5%。
4: 岛内舆论认为，房屋预算冲高，安全环境不升反降，民生与建设资源被持续透支。今天的两岸观察，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民进党当局穷兵黩武、掏空台湾、天价军费，成为台湾民生的财政黑洞。
5: 台湾地区房屋预算在蔡英文后期至赖清德任内达到1亿，堪称六级跳。2022年5131亿，2023年5790亿，2024年6068亿，2025年6449亿，2026年历史性暴冲至9495亿，2027年突破1亿，达到1.1225万亿元新台币。该年度总预算编列最初3.9万亿，房屋预算占比高达29%，相当于台当局每支出100元就有29元用于军费。
6: 快速的军费增长可以看到，这其实是抗中保台所造成的结果。因为当民进党他想要跟大陆维持这样的一个紧张对抗的关系，他的思路就是那我就增加军费。
5: 2025年底，赖清德当局提出8年内投入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房屋特别预算用于对美军购。赖清德还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投书，承诺2030年将房屋预算提升至 GDP 的5%。岛内学者分析，届时年度总预算35%至40%将用于军事支出。今年以来，美国政客轮番窜台，名为交流，实为催债。8月初，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窜台，声称特朗普很快将向国会提交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岛内学者直言，美国为卖武器，不顾台湾人死活。台北论坛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苏琪指出，台湾难以承受如此庞大的军购规模，此举实为向美国缴纳保护费。据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追踪，截至2025年10月，美国已核准但尚未交付台湾的武器总额达215亿美元，约6792亿元新台币，相当于台湾地区2026年度防务预算的70%。
6: 美国现在由于它的两场战争，第一个是俄乌战争，第二个是美以伊战争，造成它的武器制造能力严重不足，所以这个情况之下，对台湾所有的防御承诺以及军购设施，在美国的军事能力上是做不到的。所以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空头的契约。
5: 当前台湾物价连续多月突破通胀警戒，民生问题突出。岛内学者分析，总预算固定1/3用于房屋，直接排挤教育、医疗、养老、社会福利及基建预算。事实证明，万亿保护费绝对买不到安全，台湾民众必须坚决对天价军费说不。 岛内舆论也早已指出，两岸和平的关键在于恢复政治互信、交流对话、降低对立，而非扩充军费、升高紧张。
7: 最好的方式就是两岸和平，我们可以造福更多的大众，而且最重要是我们可以告诉全世界，我们不用透过非和平的方式，我们两岸可以和平的解决我们自己内部的问题。所以我们都希望我们两岸都能够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我们一起安居乐业，去开创我们更好的未来。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10: 娃哈哈红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张天下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22号，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任何参与对伊朗实施经济限制的国家都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说，美国发动的这场经济战也是一场宣传战，伊朗已经遭受美国长期制裁，但仍获取了可观的资金，伊朗已经遭受美国数月的海上封锁，但仍然成功售出了石油。
4: 此外，他还表示，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的任何行动都将成为伊朗打击的目标，伊朗也将打击美国与该地区反伊朗势力举行的任何会晤。雷扎伊指出，伊朗目前与阿曼正在就航道和贸易过境问题进行协调，目前谈判进展顺利，伊朗会与阿曼达成最终协议。
3: 22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视察了一处地下国防工业生产基地。
4: 他表示，在过去一年，伊朗国防工业在生产速度和质量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在相关专业人员的努力之下，伊朗生产出性能更优、质量更高的装备，且产量远超以往。
3: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国防部发言人里萨塔拉埃尼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来，伊朗的武器和国防装备产量整体翻了一番，部分战时优先列装的战略装备的产量甚至增长了3倍以上。
4: 为保守军事机密，部分装备系统暂未对外展示。他还表示，如果敌人再犯愚蠢的错误，必将面临更大的失败。
3: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他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
4: 卡利巴夫强调，一个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1

0: 好的报道，由于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的关系紧张，美国陆军部长丹尼尔·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
1: 报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称，德里斯科尔预计将于年底前卸任，甚至可能更早。原因是他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之间存在紧张关系，且已持续数月。知情人士透露，今年夏天，德里斯科尔一家已搬出位于弗吉尼亚州迈尔斯·亨德森霍尔联合基地的陆军部长官邸，他本人搬进基地内一处公寓，其家人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德里斯科尔于2025年2月起担任美国陆军部长。《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德里斯科尔在任内与前陆军参谋长兰迪·乔治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今年四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未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解除了兰迪·乔治的职务。德里斯科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及此事时表示，兰迪·乔治是一位了不起的变革型领导者。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2号报道，在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期间，伊拉克方面提出希望伊朗给伊拉克邮轮发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特别通行许可。
0: 报道说，伊拉克此前已经通过各种渠道多次向伊朗提出该请求，伊朗目前允许部分伊拉克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
2: 据美国媒体22号援引三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21号晚间，有约40艘邮轮通过霍尔木斯海峡南侧航道，向外运出原油约1600万桶。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7号到21号先后访问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大谈强化所谓日本反击能力、推动日本防卫装备输出等。分析人士认为，从小泉此次访问涉及的议题就可以看出，当前日本执政当局正沿着扩大武器出口和拓宽军事活动范围两方面加紧布局，不断地突破战后国际法律约束，破坏战后国际秩序，大搞扩军外交。
1: 在小泉此次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日方推进向澳方出口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并达成一项覆盖未来10年的合作计划。澳方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利用澳境内试验场试射用于强化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等武器。而在小泉访问印度期间，日方推进对印出口日本现役舰艇使用的独角兽通信天线系统，并决定提高联合演训水平。日本航空自卫队今年将首次赴印度参加双边空中力量演习。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早苗政府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加大力度向海外推销武器装备。这不仅是为了国内军工产业打开市场，还要借此与购买国在武器体系、维修保障、零部件供应等方面形成更紧密联系，进一步增强日本在海外的军事影响力。而从军事活动范围看，日本自卫队获准在澳境内开展远程导弹试射，意味着日本在澳军事活动正向长期化、机制化发展。与此同时，日本与印度的联合演练活动也将创造又一个危险的首次。日方谋求拓宽自卫队海外活动空间，实际上是寻求将其战略纵深和军事能力建设向海外延伸，是违背专守防卫原则的军事扩张举动。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扩大武器出口还是拓宽军事活动范围，高市早苗政府的这些外交动作都是在为其扩军备武铺路，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以及对日本和平宪法的违背，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UMIT 电缆，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相遇更闪耀。 UMIT 电缆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房的香，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4: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助力出行更智能，
1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
3: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在谈及双方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新条款试图限制加拿大与其他国家达成新贸易协议的能力，以及加拿大对其语言、文化和主权的保护。所提出的汽车产业条款也极不公平。
4: And while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that we were moving towards a mutually beneficial agreementIn recent day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ed new terms that were uneconomic, unfair, and undermined the net benefits for Canada and called into question the reliability of any deal. In short, they asked too much and they offered too little. More fundamentally,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U.S. demands revealed the limits of their commitment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3: 卡尼指出，美方对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界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卡尼重申了对国家经济韧性的信心。他表示，加拿大创造就业的速度是美国的4倍，外国直接投资创20年来新高，加拿大正变得越来越强大，对美国的依赖性也越来越低。卡尼强调，美方的新关税旨在伤害和分裂加拿大，但这完全是一次误判。他提到，去年就曾警告过，美方试图击垮加拿大以便掌控加拿大，并承诺这种情况绝不会发生，目前正在兑现这一承诺。加拿大人永远掌握自己的命运。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称，卡尼已与加拿大各省长举行视频会议，讨论暂停与美国贸易谈判。卡尼在会议中概述了反制关税和支持受影响的企业的后续措施等内容。卡尼强调，加拿大将继续共同努力，加快国家项目建设，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同一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加谈判破裂之后，美国没有计划与加拿大重启新的贸易磋商。

0: 型的开源和定价策略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了压力。
1: 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2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地区实施集群打击，摧毁40余辆配有远程无人机发射装置的卡车。此外，俄军还对切尔诺莫尔斯克港和南方港实施了打击，目标包括乌军使用的军用物资仓库、燃料储罐、货船以及港口基础设施。
2: 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叶伊斯克港的燃料、润滑油储罐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报战况称，乌军过去一天对俄罗斯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涵盖距前线约1000公里的新古比雪夫斯克炼油厂以及萨马拉地区的一处物流枢纽。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表明防空系统是当前乌方首要需求。泽连斯基称，法国已同意加快向乌克兰供应法制武器装备与导弹，并将向乌方提供相关导弹的生产许可。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向泽连斯基确认法国将会加强对乌克兰防空力量的支持，特别是向乌提供拦截导弹。马克龙表示，愿协助乌方与拥有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其他伙伴国进行沟通。
1: 据俄罗斯媒体22号报道，俄总统普京在当天播出了一段视频采访中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
3: 普京说，乌克兰武装部队近期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这是乌克兰及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罗斯遭遇战略性失败。他表示，上述攻击并未达到乌克兰的预期目标，只是造成了一些经济损失。普京说，乌方想要破坏俄经济，俄方予以报复性打击。普京表示，乌军的行动并未对前线局势造成任何影响，俄军不仅继续在各个方向发动进攻，而且还加强了攻势，俄军有信心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目标。此外，普京再次重申立场，即莫斯科愿意开启和平谈判，但必须立足于当下现实局势。
4: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которые до нас доводятся, носят подчас, я бы сказал, экзо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 и являются неприемлемыми. Мы всегда готовы к диалогу о мире, но только на основе реалий, складывающихся на земле.
2: 根据土耳其伊赫拉斯通讯社22号报道，一艘由土耳其航运公司运营的商船当天凌晨在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附近海域遭袭，造成了一名船员死亡，8人受伤。报道称，该商船遇袭后继续航行，目前已经抵达了土耳其北部港口萨姆松。英国媒体报道称，今年7月，黑海地区有超过35艘商船遭到了袭击，造成23名海员死亡。进入到8月，黑海袭船事件仍在持续。土耳其对商船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在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
1: 叙利亚过渡政府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使用无人机当天在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拜特金地区袭击一辆民用车辆，此次袭击造成多名平民受伤。
3: 声明说，此次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公然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持续侵犯叙利亚领土，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破坏地区稳定，威胁平民生命安全。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及联合国安理会履行职责，制止以色列对叙利亚主权的持续侵犯。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在叙利亚南部向一名正处于发动袭击最后准备阶段的人员开火。声明称，该人员活动对以军士兵构成直接威胁。近期，以色列已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阿布祖胡尔军用机场发动空袭，以方获得明确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区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安全的行动。 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十八号

0: 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空袭叙空军基地，称这是毫无正当理由的侵略行径。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日前也曾指责叙利亚允许土耳其在叙部署军队，对以色列构成威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扩大军事部署，特别是相关军事力量向叙南部延伸，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据一家观察组织统计，2026年以色列在叙利亚领土已发动57次袭击，包括6次空袭和51次地面袭击。
1: 土耳其司法部长阿金·俊尔莱克在21号说，作为对以色列武装干预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船队的司法程序的一部分，土耳其政府正在推动国际刑警组织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发布红色通缉令。有分析认为，土耳其这一举动是近年来两国关系裂痕不断扩大的一个缩影，其直接导火索是本月18号以色列空袭叙利亚阿布祖胡尔空军基地一事。但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0: 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10月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内塔尼亚胡政府对土耳其采取强硬姿态，既反映出地区矛盾，也有争取以色列国内支持的考量。在内塔尼亚胡看来，利用与土耳其的摩擦来展现自身实力、赢得选票的诱惑，或许会超过对本国战略利益的考量。分析指出，近期以色列在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不断发表言论攻击土耳其，推动对内塔尼亚胡发布红色通缉令可被视为土耳其的一种回应，此举更多是一种姿态，内塔尼亚胡不会前往可能将其抓捕并引渡至土耳其的国家。就在以军18号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后，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兼叙利亚问题特使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以方此举构成不必要的局势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他还表示，美国正试图在以色列、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建立一套冲突规避机制。以色列外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因叙利亚空袭事件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对此，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和以色列都是有影响力的地区国家，美国显然不希望他们之间发生严重冲突，预计土以关系的恶化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以色列不可能轻易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土耳其曾是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但近十余年来，两国因巴以、库尔德等问题摩擦不断，关系几经起伏。2003年，土耳其对以方封锁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不满，双方关系出现裂痕。2010年，以军武力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土耳其救援船，造成多名土耳其人丧生，土以关系陷入低谷，直至2016年，双方才同意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2018年，美国将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激化巴以冲突，土耳其驱逐以色列驻土大使以示抗议，两国关系再度紧张。2022年8月，两国宣布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土耳其政府多次严厉谴责以方行动，两国关系再度恶化。2023年11月，土耳其决定召回驻以色列大使。2024年11月，土耳其宣布断绝与以色列的关系。
1: 根据保加利亚能源部21号的通报，因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位降至到低位，该国的科斯洛杜伊核电站不得不降低发电功率，发电量约减少了15%。鉴于多瑙河边的科斯洛杜伊核电站需要使用河水为反应堆降温，而自今年入夏以来，流经保加利亚的多瑙河水量在持续的减少。
2: 据印度媒体22号报道，印南部特伦甘纳邦一家制药厂21号深夜发生爆炸并引发火灾，目前已造成两人死亡，9人受伤。报道援引警方的话说，事发时工人们正在换班，厂内一处反应釜突然发生爆炸，目前火势已被控制，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治疗。 警方已立案调查。
1: 8月23号是贩卖黑奴及其废除国际纪念日，这一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7年设立的纪念日，旨在铭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悲剧，并加以反思。巴西东北部港口城市萨尔马多曾是巴西历史上第一个首都。从16世纪开始，萨尔马多成为巴西接受非洲黑奴的主要目的地之一。有数百万的黑奴在此登陆，被迫参与当地甘蔗种植园的劳动。近日，总台记者对萨尔马多的相关遗址进行了探访，了解了持续数百年的奴隶制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历史痕迹。
3: 我身后就是萨尔瓦多的佩洛里尼奥广场。佩洛里尼奥在葡语中的意思是鞭刑柱。在殖民时期，无数被奴役的非洲人被绑在这里，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无情的鞭笞与折磨。而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展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地标。但是脚下这段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依然铭记着那段沉重而不可磨灭的历史。
0: 马克思是萨尔瓦多老城区的英语导游，已在佩洛里尼奥一带从事导游工作20余年。他常年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讲述这片街区的殖民历史，尤其是非洲奴隶在此遭受的苦难。据他介绍，萨尔瓦多老城区的很多知名建筑都是由非洲奴隶一砖一瓦建起来的。萨尔瓦多从一片热带雨林发展为如今的规模，离不开奴隶的血汗与付出。
4: Because thousands of African slaves has lost their life over there, everybody called the name of this place is Pelourinho.
0: 有研究指出，巴西是接收黑奴最多的美洲国家，超过500万非洲奴隶被贩卖至巴西。其中仅萨尔瓦多港口就直接接收了超过100万人。萨尔瓦多是美洲大陆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化的奴隶跨国贸易与集散地。塞尔玛在萨尔瓦多老城区生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先辈就曾是这里的黑奴，在这片土地上经历过苦难。在他眼中，佩洛里尼奥不只是旅游打卡地，更是家族记忆和民族伤痛的承载者。
5: Avô do meu pai era descendente de escravo e também ele morou aqui também. Que antigamente aqui era o local, logo aqui em cima, que era o local onde sacrificavam os escravos, onde tinha comércio de escravo. Eu soube antigamente. É muito importante preservar a história do Pelourinho. Muito importante, porque é muito bom que as crianças, ela fica sabendo as...
0: 如今的佩洛里尼奥地区已成为当地非裔文化的重要展示区域。在广场不远处有一座巴西非裔博物馆，里面展示了很多非洲裔巴西人的文化元素。
6: Tá, por exemplo, não é uma memória que seja uma memória boa que a gente gostaria de ter, mas os traumas precisam ser lembrados para serem evitados, inclusive para serem esquecidos. Então a importância é essa, de marcar para reflexão.
2: 22号，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举行正式启动仪式，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仪式并为项目剪彩。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位于坦桑尼亚鲁菲吉河，项目总投资约33.5亿美元，总装机容量2115兆瓦，是坦桑尼亚国内最大的水电项目。由中国企业提供的设备及施工技术在水电站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水电站正式启用后，将为坦桑尼亚全国提供近一半的电力供应，使平均电价降低约30%。坦桑尼亚还将具备向国外出口电力的能力。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今早7点，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中心位于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大约165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1: 预计紫檀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南偏东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最强可以达到强热带风暴级。
2: 今天零点，广西全区共有岷江及支流斯州河、泰连河、公安河、左江上游平儿河等五条河流八个站潮井0.29至4.78米，岷江全线潮井。
1: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我们也提醒崇左、防城港、南宁及青州等市上述沿江区域有关单位及社会公众要加强防范，及时避险。
2: 受到紫檀影响，从8月21号晚上开始，广西崇左市平祥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出现内涝。
1: 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昨天下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8: 我们现在来到广西崇左市平祥市下石镇的普门村，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当地出现了一个内涝的情况。这个普门村，我们现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这个内涝的区域呢，它其实是普门村的一条进村的村干道。早上的时候，水最深处呢是淹没到4到5米处，现在随着这个雨势逐渐的减小，那么积水已经是下降到最深处是淹没到2米多的地方。由于进出村的这个主干道被洪水淹没，那么村干村民们进出村最重要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皮划艇。当地的乡镇干部以及公安、应急消防等等的人员啊，就在这个村口进行着应急的值守，运送一些紧急转移的物资，方便面、矿泉水等等的物资，以及平时紧急转移一些需要随时出村的一些受困的群众。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哦，这个区域呢，这个村子普门村它还是挺特别的一个村子。大家村民们所居住的地方呢是地势比较高的地方，然后这些民房一栋栋的都是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这个村子受淹的主要是进出村的一个村道，由于村民所居住的民房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所以呢这个村子里面大家我们目前能看到的、能了解到的这个供水、供电、通信还是保持一个比较通畅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在进到下石镇普门村村民家里面来看看，需要短暂时间大家容易在通道还是有水。我们今天采访一路从县道走到村道，之后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受到暴雨的影响呢，流经平祥的一些河道啊，这河水比较浑浊，那么河水也是在逐渐的上涨，提醒市民们出行需要小心，尤其是谨防由于暴雨所引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尽量的减少出行。
2: 此外呢，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 应急管理部要求相关地区要密切地监视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灾情的险情，严格落实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管理，同时要前置预置抢险救援力量和救灾物资，下沉专业力量，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全力开展救援救灾，确保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是橙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是红色预警。
1: 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需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1: 预计当前到今晚8点，黄色预警覆盖广西南部、甘肃中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广西南部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是橙色预警。
2: 我们再来看昨天生成的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的情况。今早7点，台风简拉维的中心位于台湾省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强度为热带风暴级。
1: 预计简拉维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将于24号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
2: 我们再来关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消息。 今天凌晨两点，沙德尔加强为超强台风级。早晨五点，其中心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
1: 预计沙德尔将会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
2: 今天上午10点19分，我们将迎来处暑节气，意味着我国大部地区逐渐进入气象意义上的秋天。而今天呢，还是末伏最后一天。
1: 处暑是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那这段时间的天气都有哪些特点呢？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9: 今天我们进入到了处暑节气，这是一个反映气温变化的节气，全国的平均气温会下降到20度以下。那北方秋季的范围将会明显的扩张，处暑开始时，秋季的面积呢平均在520万平方公里，反超夏季。然而今年的情况是，包括哈尔滨在内的北方多地入秋的进程是偏慢的。预计下周随着冷空气活跃起来呢，像华北北部以及东北多地将会开启夏秋转换。在南方，今后三天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度以上的范围其实并不大，但是由于湿度大，所以体感闷热。确实对于南方地区来说，处暑时节暑热未消是常态，尤其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像长江流域最晚末高温呢是出现了明显的延后，像去年一直到了秋分甚至是寒露时节，这里的高温才彻底的结束。对于降水量来说，处暑节气呢南北方也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那北方呢降雨量是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像济南，那处暑期间的平均降水量相比较立秋期间呢降幅是超过50%的，但是对于重庆还有广州等地来说，降水量是增加的，那分别对应的就是华西秋雨还有秋台风活跃。
2: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刚刚气象分析师提到的华西秋雨。华西秋雨指的是每年9月至11月，由于冷空气频繁南下与暖湿气流在华西地区相遇，带来较长时间的阴雨天气。
1: 那么一般来说啊，华西秋雨主要涉及的行政区域包括了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陕西、宁夏和甘肃。那么在去年的华西秋雨呢，就是从8月25号开始，较常年的9月2号偏早了8天。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也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10: 智乃园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2: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了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和一杯清酸奶。
1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7: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5: 宁夏新闻广播，
14: 相约有晴天。
9: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千心绪，烟火人间里藏着万般故事，而音乐永远是最妥帖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在人的旅途当中，总有一些藏在心底的人和故事，不必时时提起，却在不经意间就会闯入你的思绪。那些未曾落幕的牵挂，那些留在过往的片段，有时候会化作梦境，反复地和我们相遇。当这个旋律响起，我又梦见你了，把心底细碎的念想轻轻地唱给你听。

场梦境，一段心事，所有的念和不舍都是过往时光留给我们的独家印记。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心跳节奏，褪去喧嚣的纷扰，安静下来就能感知内心最本真的状态。或许有细碎的波澜，有淡淡的怅然，这份不张扬的情绪恰恰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一起聆听这首独特的旋律，微凉的心跳。

完细腻柔软的心底独白，我们换一种心境，因为生活里不只有这些私人的心事，还有一方水土的热忱和豪迈。正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骨和底气。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满是热血和底气，山城错落，烟火滚烫，巴蜀大地的热血和坦荡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

0: 还有我们才不被慌慌张张。
1: 重庆那座城，它总是血气方刚。
0: 重庆的那座山和水，把我们累得给养大，都算天塌下来了，重庆这儿绝对不得躺下。我们爱那个城市，也不可能是个谎话。让我们一起行千里，吃光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无论结局是并肩同行还是挥手作别，曾经真心相待，认真爱过，便是此生最好的馈赠，不必遗憾落幕，只需感恩相逢。陈瑞唱着有幸曾爱过，让你听懂释然和珍重。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热辣滚烫的川味烟火藏着最热烈的生活态度，不拘小节，畅快自在，一口热辣驱散所有的烦闷，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鲜活又热烈。我们在川味火锅当中感受歌曲里的滚烫和烟火的快乐。
1: 哎，今晚哪吃啊咱？
2: 要不就这儿吧，没地儿了，都满了。
1: 哎呦，这火锅啊有点辣吧，你行吗你？笑话，我就不知道怕怎么写，说说。

说到生活的热闹，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的情绪百态。很多时候成年人习惯掩藏情绪，扛起所有压力和重担， 唯有在熟悉的旋律里才能够卸下伪装，释放心底所有的压抑和感慨。一首现场版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让我们在歌声里去感悟成年人的隐忍和释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8: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8: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9: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1: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2: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3: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4: 不少网友反映
13: 这个
14: 白天路标
13: 就直接买。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5: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6: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也继续和大家用音乐来解锁别样人生。生活总有挑战，前路总有未知，而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拥有奔赴前路的勇气，为了心中的目标，为了眼底的热爱，全力以赴，倾尽心意，这份执着和热烈格外动人。轻快动感的旋律

看透世事纷繁，始终心怀家国赤诚，山河辽阔，岁月安然，我们生在热土，长于华夏，心中永存着对这片土地最炙热的热爱和敬畏。一曲赤诚送山河，一腔热爱敬华夏，由多位歌手联袂演绎的现场版本万江，歌声铿锵真挚，饱含着对万里山河的眷恋，更是对家国盛世的礼赞。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是我们心底最滚烫的信仰与骄傲。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遭遇困顿和抉择，面对遗憾与不甘，总想寻得一个答案，和解过往，坚定前路。歌声里的呐喊与追问，给我个理由，是无数人内心最真实的独白。听懂旋律，也就读懂了自我的挣扎和成长。

放下困顿和迷茫，回望青春岁月，年少的时光永远是我们这一生中最纯粹最美好的篇章，热烈勇敢无畏，藏着最干净的初心和梦想。所有人的青春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滚烫记忆，十七岁的我们热烈坦荡，无所畏惧，怀揣着纯粹的期许奔赴未知的远方。全新版本的旋律重返十七岁，温柔复刻年少时光，唤醒藏在岁月里的青春与初心。无论年岁几何，愿我们永远心怀少年的热忱，永远向阳而行。

随着青春悠扬的旋律，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所有的音乐旅程也就圆满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治愈自己，在生活里永葆热爱。感谢各位全程陪伴和聆听，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会吧。太阳。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3: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由宁夏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合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交通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每个周六的上午呢，我们都会通过广播和网络平台直播的融媒体直播形式，和您一起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话题。各位好，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子玉。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来自于永宁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中学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秦小旭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秦老师也是自治区级的骨干教师，我们欢迎秦老师。秦老师可以先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啊。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共同聊一下教育的话题，希望能够共同学习和借鉴，共同提高。
3: 好的，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秦老师啊。秦老师是我们自治区级的骨干教师，宁夏国培计划专家库成员，宁夏银川市的高精尖缺人才，主持多项自治区基础教育课题，斩获多项自治区教学科研成果奖，两次参与了宁夏中考数学命题，长期是担任国培趋势专题的讲座，指导了大批教师在各级教学竞赛当中斩获佳绩。22年扎根县域教研一线，秦老师呢也将围绕着初中数学的课堂实践、课题研究以及教师成长、中考命题导向，分享县域教研的坚守与创新，为广大的初中数学教师带来可借鉴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的思考。其实作为我们教研室的老师啊，秦老师，是不是我们平时面对学生的机会相对较少，面对教师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
4: 我们的工作特点呢，就是面对课堂，和老师共同探讨如何将新课标、新教材、新的教学模式落地到课堂上，对我们的学生的教学更有效。使他们的学习的这个付出更少，获得更多，学得更轻松，更有效。
3: 我能不能理解为啊，就是我们都上过学，上课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老师会说，哎呀，下节课我们是有这个有旁听的，这教师来的，可能旁听的不是其他学校的老师，大多数都是我们教研室的老师，是吗？
4: 有这种可能，因为教研活动是一个常态的活动，有学校组织的，有教研组织的，有我们线上 这个组织的。不同类型的课呢，它有不同的听课的这个观察点和不同的指导的目标和方向。
3: 咱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教孩子的老师教好，是吧？让他们知道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改变，然后怎么样给孩子更好的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
4: 是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让通过培养老师，打造呢更精巧有效的课堂，来服务于学生，来提高我们学生的学。对于学生而言，老师的成长，课堂的成长，就是他们在课堂上获得最大的实惠和成长。
3: 是，您是扎根县域初中数学教研有22年了哈，也常常穿梭在乡镇中学基层的这个课堂上面，也见证了县域数学教学的一个迭代成长。也能不能结合您经常下乡听课，然后蹲点教研的真实经历，分享一些您比较触动的基层的教学场景？聊聊您的初心是什么？是什么让您说20多年我一直坚守在这个县域教研的一线，深耕初中数学的领域？
4: 我呢，在这个22年的教研当中呢，在学科教研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和尝试，在推动课堂变革、新教材的改革，还有我们的这个教师的成长、课堂变化上，也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工作。最让我感触深的是，我刚入职教研这个队伍的时候呢，到闽宁中学去听课。那个时候的我们的闽宁还是干沙滩，还是黄沙漫天，
3: 对，
4: 狂风大作的时候。第一次进入课堂呢，我就感觉到当时课堂上的学生呢特别木讷，他们呢不敢说，不会写。课后呢，我和学生交流，那么有的孩子就说，他们刚移民过来，特别想学好数学，但是呢，就是这个基础薄弱，知识点衔接不上，跟不上这个教学进度，感觉着学得很吃力，越吃力越没有信心，
3: 对，
4: 因此呢，他们的学习就慢慢的落下来了，但是呢，他们表达了很强烈的要学好，要学好数学这样一个愿望，
3: 就求知欲还是很强的，
4: 还是很强的。那一刻我就深刻的体会到，我们的每一个孩子怀揣着求知的这种愿望，都有着这个逐步成长、筑梦的这样一个梦想。但是又受限于他们学琴的基础和教学资源的匮乏，那么这让我想到了我们教研工作的它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能把我们的课堂搞好，把我们的老师让他逐步的变得会教，教得更好，能够帮孩子成长，来实现他们这样一个追求。
3: 所以我们有什么样的具体的这个方式方法吗？可能是不是不是说我们只从教本这个教学上面开始，多搞搞活动啊，让他们可能更容易学习，是不是？
4: 是的，本着这样一个愿望，那么在日常的教研工作当中呢，我觉得我们数学学科不仅是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通过数学学习呢，让学生要开眼界，为他们这个向上的成长呢铺垫好一个基石。
3: 对，
4: 同时呢，是所有的孩子能够在数学学习的过程当中，不至于由于学不懂、学不会而影响他们将来的发展。所以呢，在多年的教研工作当中呢，首先呢，我就要深耕真实的课堂，常态化的下乡、蹲点听课，要直面老师的这个教学的难点、学生学习的这个痛点，不在这个纸面上搞教研，真正实的扎根课堂搞教研。
3: 对，
4: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要立足于我们的学情，我们的县域的这个情况，特别是乡村薄弱学校的这个情况，来搞教研。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坚持双向赋能。我们作为教研人员，不能高高在上，不能做单向的输出和评判者，要全程陪伴老师一起去磨课呀， 做这个研题呀，做课题呀，做创新性的实验，真正的触动，以老师的专业成长来带动我们课堂的体制呀，学生的成长，做我们基层学校和老师的同行者和赋能者这样一个角色。
3: 嗯，对，就是这个角色的定位也很重要。
4: 就是
3: 啊，我们要知道在自己的这个岗位当中，能给现在的这个县域当中的孩子的教育能带来一些什么样切实的成果。嗯，所以我们看得出来，其实，在深耕22年的这个过程当中，您也付出了很多啊。这个可能是孩子们看不到的，但是其实都是我们默默付出的教育方面的一些基石的作用啊。您常年是在这个县域啊，然后对接市区的一些教研，那其实对比这个城乡初中的数学教学啊，我们发现，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县域学生他们的基础会相对比较薄弱一些啊，数学的思维相对欠缺，而且课外资源呢也有一些不足，所以结合您的一些实地调研经验，能不能举一个这个具体的城乡教学差异的案例，也谈一谈这个数学教研独有的育人价值，以及当下最亟待解决的一些数学痛点，看看我们接下来发力的这个方向应该冲着什么样的方向。
4: 那么教育的均衡发展，这个学校之间的差异，这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在县域内也差距很大，如果我们县域和我们银川三区相比呢，这个差距更大。
3: 嗯，
4: 那么这样一个现象呢，最终呢落到学生身上，就是学生的成绩和
3: 不是太理想啊，
4: 不是很理想。
3: 嗯，
4: 如果直接把我们县域和这个城市的学校的一些经验的对接的话，把他们的经验搬到我们的那个学情和校情上，他就会水土不服。
3: 对，
4: 因为呢，我们的孩子虽然说他并不是因为天资不足，确实最重要的他们缺少前期的知识的积累。
3: 嗯，
4: 那么课外的资源的支持也不够，家庭学习的支持呢相对有限。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要寻找到适配我们县域校域或者班级情况的这样一个教学的方式和方法。
3: 嗯，
4: 如果脱离了这个来谈我们的教学质量，那么本质上是不符合我们学生需求的，也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的。
3: 嗯，
4: 其实呢，我认为呢，城乡的数学教学呢，不是简单的这个县域去追赶城区的这样一个事情。县域它的这个教学和教研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因为城区它学生的水平好，老师的这个资源好，家庭的支持好，学生呢在培优方面、拔高方面、深度拓展方面可能更有这个前景，
3: 优势一些
4: 更有优势。
3: 嗯，
4: 而县域教研的使命呢，就是要守住我们这个教学的底线。
3: 嗯，
4: 让我们要面向全体学生，同时呢，面对这样基础薄弱的学生、各方面条件不足的学生呢，我们不能放弃任何一名学生。
3: 对，
4: 我想呢，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将新课标呀、新课堂的这个优质的教学资源呢，要本土化的转化。
3: 嗯。
4: 通过它的转化，成为我们学生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这个实用的教学内容。
3: 嗯，
4: 在上下功夫。
3: 对，就是我们所有的老师一直所说到的，因材施教。
4: 对
3: 啊，好，我们稍作休息啊，广告之后我们请秦老师继续来聊。

0: 好的，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啊。今天呢，我们是特别请到了永宁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中学数学教研员秦小旭老师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刚才跟我们一起分享到了在整个的这个城乡教学差异方面的一些案例，然后包括我们县域教育的一个独特的价值啊。也提及到了其实当下的这个县域教育学啊还是存在着一些痛点的，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教研方向应该怎么样发展，我们请秦老师继续给大家来聊一聊啊。
1: 确实随着这个新课改的推进呢，课改的这个各种的新的模式新的名词的不断出现，不少基层教师呢感觉着这个无所适从或者是容易跟风这种现象，那么有的陷入了教学焦虑，那么总找不到一个适合自己适合学生的这样一个方法，我在听课调研的过程当中呢发现呢，我们的部分课堂的形式虽然很新颖，课堂的氛围也活跃，学生的参与度也很高，但是学生的学习效果不好，该掌握的核心概念没有掌握好，逻辑推理的能力呢没有跟上，同时呢这个时效不高，看似精彩的课堂呢但是教学时效不足，这让我深刻的想到了新的课改信息化赋能，他们永远只是这个辅助的这个手段，
0: 对，
1: 并不是我们教学的终极的目标，越是教学改革的迭代升级呢越要坚守好我们数学课堂的育人的这个本质。
0: 对，我们看到其实这个迭代升级速度是非常之快的，尤其是当下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啊，之前我们很多老师就说

0: 流血可见，是吧？啊，就是一下熬得很晚。但是其实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看到电子化的这个应用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下呢又是一个 AI 的时代，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刚才秦老师所说到的辅助的手段，它是帮助你来进行教学的，而不是能依赖它啊。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运用的一个亮度所在，是吧？
1: 是的。这些信息化的这些资源和 AR 的这些手段呢，是我们教学的辅助手段，不能替代我们学生的探索、独立思考和自主发现、生成知识这样一个过程。
0: 对，所以咱们现在就是现在无论课改什么样的模式，它在怎么样的更新，然后教学形式怎么样的变化，咱们始终导向的核心要求应该是什么呢？
1: 就说我们认为呢，这个无论课改的形式如何变，教学的这个形式如何变化，我们初中数学育人的这个内核呢，始终要贴合我们新课标素养导向的这个核心要求。它的重点呢在于深耕我们数学概念呀、知识方法、思想的本质。重点要夯实我们学生的这个九大核心素养，助力我们学生这个思维的层层进阶。应该说数学教学的本质就是思维的教学。
0: 对，
1: 没有思维的发展和提升，任何形式化的东西都是作用不大的。
0: 有没有具体的这个案例，能不能给大家通过一些案例相对来说比较直观的去了解？
1: 比如说我们这个以八年级的这个几何教学的证明来说，在常态课的情况下呢，我们着重就是要根据学生的学情设计好问题链和任务链，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完整的去经历观察呀、猜想呀、验证呀、推理归纳和应用的这样一个扎实的过程。通过这样一个过程来吃透我们知识的原理，摒弃那种死记硬背、套概念、套定理、套方法的这样一个学习模式。也避免我们通过机械的大量的刷题的低效的这样一个学习方式，应该说适合我们学生特点的有效的方法呢，就是最好的。
0: 其实这个因人而异，对不对？
1: 对的。
0: 可能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喜欢说我通过不断的刷题，然后掌握其中的规律，尽量的让自己把这个题都做透。有的孩子其实相对来说思维比较活跃，我大概掌握了一个方法，我是通过给别人讲述，然后慢慢的熟悉自己的方法，那其实同一类型的题我基本上都吃透了。所以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一些自己的方法所在啊。
1: 对的。学生的学习习惯、思维方式，掌握知识的这个深刻程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尊重学生的个性化的发展，但是呢，如何在课堂上利用最少的时间、最轻的负担，让学生学成学透，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和要努力。
0: 对，就是课堂上面我们可以换不一样的形式啊，但是不能丢了这个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根本啊。追求改革创新，但是我们不追潮啊，不能说什么新的形式我都去感受一下，守住思维，这才是硬道理。
1: 对的。
0: 所以我们最开始的节目当中也提及到了，就是还存在一个什么样的困境呢？县域初中的学生的学情其实是参差不齐的啊，很多乡镇的学生他其实数学的基础是比较薄弱的，他也想好好学，但是其实碍于自己的基础可能是比较吃力，我们看着也很心痛啊，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较弱，和城区的孩子相比，这个学情情况是有着明显差距的。您是常年深入各校听课评课啊，能不能结合一个典型的这个县域学生这个比较困难的这个课堂教学案例，然后谈一谈咱们县域学生的独特的认知特点，日常的这个教研当中您是怎么样去指导一线的教师因材施教，或者是针对性的去解决基层学生的数学学习难题，守住县域教学的

0: 现的呢？
1: 应该说学控生的这样一个现象呢，是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班级它都存在的普遍现象，只不过存在的程度不同，它所覆盖的面不同，
0: 甚至于它不仅仅是存在的县域、甚至于市区当中也会有这样的
1: 情况，任何学校任何班级都是存在这个学控生的转化的问题。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也是我们教育公平尊重学生差异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因为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很大的，他们在不同的学科不同类型的内容的学习上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0: 对，
1: 尤其是在数学学习上的这个差异更明显一些。可能学控生的面相对更大一些。学控生的转化呢，一直是我们各个学校各个所有学科任课老师的一个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绕不开的一个话题。那么要想体现我们学习的公平，人人学习的机会的公平，那首先要体现在我们对学控生的这个帮助和转化上。这是一个作为任何一个教师基本的一个认知。
0: 对，
1: 那么有些学生呢他不是太多问题啊，有些学生在学习上不是太多问题，是小学的基础没打好，
0: 对，
1: 衔接不好。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数学学习本身就抽象
0: 啊，
1: 有一定的难度，
0: 对，
1: 可能学生有一定的适应期。适应期。那么如果这两个方面做得不好的话，那么学生就会有畏惧的心理，越怕越学不好，越不愿意学数学，对学习失去了信心。那么结合我日常的教研工作的，我想呢在这个关于如何转化学控生方面呢，我们首先呢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就是要牢牢守住全员育人这样一个教学底线，
0: 对，
1: 让我们不同的学生能够得到公平的数学教育，
0: 对，
1: 不同的学生在数学学习方面能够得到自己应有的这个发展，这是我们课程的课标的一个理念，这个要落实到。为了落实这个方面呢，我们首先要从这么几个方面来思考。第一呢，就是学情要前置，我们要摸清我们所面对学生的基本情况，要根据学生的基本情况来设计我们的教学活动。
0: 对，究竟是哪儿不会，是整个的这个思维逻辑没跟上，还是说只是这些题目对他来说有难度
1: 啊？是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把复杂的东西要尽量拆解的，让学生便于理解，能够理解的这样一个东西，要梯度的拆解我们学生的重点和难点，分散开，让他一点一点去消化掉。第三个方面呢，就是适度的打造低门槛的课堂，就是要为主动为我们基础博弈的学生创造这个答题呀、展示呀这样一个思维表达的机会，以这个正向的激励和引领呢，让我们学生逐步的重塑好自己的学习的信心，
0: 对，
1: 逐步的赶上了。
0: 这个就很有意思，我们看到就是很多孩子他上课是畏惧举手的，尤其是老师提问或者是上黑板去做一些题目的时候他是不太敢的，但是你会发现一旦做对一道题他那个信心立刻就起来了。
1: 就是的啊，
0: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那当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我们请钱老师在广告之后再次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好，马上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6: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2: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3: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名师在线啊！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永宁县教育教学研究室中学数学教研员、正高级教师秦晓旭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刚才呢，我们跟秦老师一起探讨了对于初中教学，尤其是县域区域的这些学生们的教学方式问题啊，也存在着一定的这个困难，因为毕竟这孩子们的学情是良莠不齐的。在日常的教研当中呢，我们也通过了一些方式来指导一线的教师因材施教，针对性的去解决基层学生的数学学习难题，也提到了一些方式，比如说像前置去摸清学情的这个底数啊，孩子们的这个数学能力究竟怎么样，然后拆解一些难题。当然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是值得推荐的，我们请秦老师继续来聊。秦老师，
4: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刚才也大致提到了，就是说打造低门槛的这个课堂，要主动的为我们基础薄弱这个学生创造他展示呀表达的这样一个机会，多以正向的激励来提振学生这个学习的信心，让他们有参与的成功感，有获得的感。那么在我们的数学课堂上能够参与进来并且有所获，有所展示。
3: 对，
4: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细化我们的这个分层作业的辅导，针对不同学情的学生呢，我们要设置这个基础保底的这样一个问题和能力提升的两类习题，并且呢搭配一些一对一的精准的课后辅导。那么在抓实抓两头粗中间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正的兼顾好不同的学生，特别是学控生的这个提升和转化的工作。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从教研的角度来讲的话，就要调整我们课堂的评课的这个导向。那么在充分的关注课堂上的优等生和中等生的这个参与和学习状况成效的基础上呢，要把我们的另一个视角要转向我们学控生的这样一个参与的状态。他们思维成长的这个成效，那么把他们作为我们评价一个老师的课有效性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来倒逼我们的课堂呢真正的来面向全体，落实好这个因材施教。也就是说在对待学控生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做到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长期去培育，同时呢要给他们先搭台阶再谈拔高，先呢重建他学习的这个信心呢，再通过我们实效的这个引导辅导来提高他的分数，我想这就会见效果。
3: 对，就是稳步提升，我们不能说让孩子一口吃成个胖子
4: 啊，就是的，
3: 教育永远都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啊。那其实很多的校域的县域的这个数学老师、数学教师啊，他没有优质的课的这个资源，没有专业的教研团队的加持，很难打磨出高效的这个常态课。您是曾经斩获过这个市级，然后包括区级优质课一等奖的，也深耕基层课这么基层课堂这么多年了，那能不能以一节普通的这个初中数学复习课或者是新授课为例啊，分享几个比较简单容易操作而且适配县域学情零成本落地的一个课堂小技巧，来帮助我们基层的老师打磨出更扎实高效接地气的一个常态化的数学课呢？
4: 那么很多老师呢在我们平时的调研和课下的这个指导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包括他们通过外出听评课参与大型的教研活动，也看到了很多大城市的很精彩的优质课。

0: 优质课的核心呢，它还是在要追求教学实效上，
1: 对，
0: 而不是在追求外在的形式化的这个东西。
1: 嗯，
0: 它的内核我们可以学，但是它这个外壳呢，我们可以把它舍弃一部分。
1: 嗯，
0: 当然
1: 是
0: 能做到更好。说到这个目前的这个关于资源的这个占有的，我想呢，现在的大量的信息化的设备和资源的库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这个城乡的差别不是很大，关键就是我们在所在地域或学校的这个教研环境、教研队伍的参与者的这样整体的一个实力，确实和人家差距比较大。
1: 嗯，对，
0: 所以说呢，我们在以常态课为基础的这样一个课的设计打磨上呢，我想呢，我们首先要对标新课标提出的这个提质增效的这样一个教学要求。常态课的核心目标呢，就是如何打造让学生真正能够听得懂、学得会、练得实、有提升的课堂，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嗯，
0: 千万不要本末倒置，花大量的时间去追求课件的精美呀，其他一些外在形式化的东西，或者 AR 去替代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探索和知识的生成这样一个不必要的东西。
1: 对，尤其是数学。
0: 对的，
1: 因为数学我们学习的就是思考的方式啊，逻辑的一个架构，所以你要通过 AI 来代替的话，可能这个过程没有了，我们只得到结果，那纯粹就是抄答案了。
0: 就是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追求那样的东西呢，而忽略了我们最常用的、最有效的一些基础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这个板书的梳理，还有错题的精讲呀、课堂追问这些低成本、高效率的这些教学方式和手段。那么，我们立足于本土学情呢，抓实课堂的这个闭环呢，就能稳步提高我们的质量，实现我们这个素养落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八年级的这个实数的这个教学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分享这样几个适配的课堂小技巧。
1: 嗯，
0: 那么对于一个复习课呢，我们可以通过结构化的板书的这样的梳理，来分区呈现的知识的框架、典型错题、当堂练习，帮助学生搭建知识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夯实他的基础知识。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错题就地取材。
1: 嗯，
0: 因为我们学生在展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就会暴露出一些真实的问题和错误。课堂当中呢，集中的用他的问题来进行思维的辨析、知识的辨析和认知，这样的厘清认知误区，这样针对性更强，可能补短板的速度更快。
1: 对。
0: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面对我们不同学生的差异，我们可以延时等待提问。
1: 嗯，
0: 当你一个问题呈现出来、抛出来之后，要给学生预留一定的思考的时间，来兼顾我们基础薄弱的学生，让他们能够跟得上。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做到当堂的课堂的小闭环纠错。每个知识模块学完之后呢，我们应该适当的进行一个课堂的随堂小练，去当堂的去巡查，及时的去纠错，不留这个教学的这个遗留问题，
1: 对，
0: 不留空白和死角，这样的效果好一些。所以说常态的课呢，不一定是经验的课，
1: 对，
0: 一定是一个实效性落地的课，学生深度参与、深度思考的课。
1: 嗯，
0: 从这个角度讲呢，我们可以少追求一些课件的光鲜呀，多守住学生的思考的空间和手头的这个笔尖。
1: 对，
0: 这样效果更好，
1: 这样也能够留足更多的精力来教孩子们更多的知识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了。

好的，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啊。那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于教研室的老师，平时我们针对的更多都是学生啊，今天我们针对的这个课题是老师，告知老师应该怎么样去教不同

0: 学琴的学生啊，所以其实一线的教学教师他们的任务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繁重的啊，内容教学也比较多，其实很难抽出时间做科研写论文，这就是我们县域教师的普通的痛点了。那其实我们今天请到秦老师，您也发表了10多篇优质的论文啊，多篇都获得过区级的一等奖，能不能结合您的这个论文写作或者是课题研究的真实经历，也分享一套轻量级容易落地的科研写作的方法啊，比如说从这个碎片化的时间里面，从日常的课堂素材当中提炼一些论文的亮点，让普通的教师也能够轻松的一些做科研写文章。有请秦老师。
1: 好，谢谢主持人。关于这个做课题和论文的，刚才主持人讲的这个感受呢，我也是深有体会。
0: 嗯，
1: 因为县域的任何一个学校的一线教师的日常的教学任务呢是十分繁重的，
0: 对，
1: 事务也琐碎，很难的抽出这个完整的整块的时间来开展这个科研呀论文的撰写。大部分教师呢，应该说从个人的发展和评职称这样一个个人的需求来说呢，都是需要
0: 有需求
1: 啊，都是有十分强烈的需求的，
0: 这是现实避不开的
1: 啊。但是呢，他们又觉得这个做科研呢，是很高大上的，写论文呢没有素材
0: 啊，好像离我太远了，
1: 很难。这样一个固有生殖呢，所以呢，面对课题呢有畏难心理，面对写论文呢，常常是只停留在想的这样一个过程，真正动笔写的人呢还是不多的，所以也不敢尝试。其实呢，基层科研呢，有的时候不是需要刻意，一定需要刻意挤出时间、留时间或者搞大课题呀。那么优质的教研成果呢，往往呢，它大多源自于我们日常的这个教学的点滴的积累和持续的复盘过程当中。那么针对我们教师日常的这个工作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轻量化的、常态化的、本土化的，贴合我们自身和学校班级的这个教学实际情况的这样一个素材，来选择我们做课题或者写论文的一个话题来撰写。有的时候它并不是一种教学负担，当你有想法的时候，有写作写出来的这个愿望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种自觉的行动，它就变成了一种成功的体验和一种在教学上有所获得的那种喜悦感了。
0: 它其实水到渠成的事儿，
1: 就是它就不是负担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体验，我们仅仅是为写而写的话，它往往就感觉着负担很重。
0: 对，
1: 所以说对日常课堂的实践呢，学习问题、学生经验的一个系统化的梳理和专业化的复盘呢，从中才能得到我们做课题或写论文的这些需要的想法。
0: 可能多少是费点精力，但是就是还得用心，
1: 就是啊，要做我们教学的有心人，才能发现这些东西。所以普通的教师日常的扎根真实的课堂，捕捉教学的细节，深耕我们本土学情的问题，往往就能产出这个贴合教学实际有价值的教研成果，来实现我们教科研同步，以研来促我们的教促学的这样一个目标。
0: 对，还得需要您再提炼一些干货哈。我们怎么来做？
1: 结合的自身的经验呢，我想呢给大家提供几个参考的方式。一是就是碎片化的积累素材。也许你想写一书一篇论文来，这个论文的这个主题呢，是你在偶然间的或者听课或者教学当中偶然间的一个想法。
0: 对，
1: 有这样一个想法，可能我们在从我自身的感觉，我们可能在自己内心当中有这个想法，一直有不断的在思考，在成熟，从哪些方面去表达它，去说清楚，让别人有所获。
0: 对，
1: 这样一个思考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有了想法的时候，我们再去动笔，再去写，这是一个。第二个方面呢，要选择一些我们能够把握的、能自己能够理解的、能够把它讲清楚的这样一个微切口的精准选题。
0: 题目不要太宏大，
1: 不要宏大，你自己都想不明白、吃不透、说不明白的东西，你选择了，你肯定

0: 想不好，也写得不好，
1: 对，也说不清楚、啊、
0: 说不清楚。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呢，一篇好的论文呢，它不是说是一次打磨完，一次完成，一蹴而就。
1: 嗯，
0: 它可以化整为零的来零碎的去打磨写作。
1: 对，
0: 比如说我们把论文拆分成各个细碎的部分，我们来逐步的完成。我们今天写案例，明天写分析原因，
1: 嗯，
0: 后天我们再写针对原因的方法策略等等，这些我们可以把它们前后的逻辑性搞好之后，
1: 嗯，
0: 分块去准备。
1: 对，可能大多数老师的时间也不都是完整的，都是碎片化的，
0: 都是碎片化
1: 啊。我们就是把这个碎片化再切割的更细致化一些啊，然后让你每天，比如说我就花这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打磨这一个部分，
0: 嗯
1: 啊，
0: 关键是我们要不要总停留在想的这个层面上，
1: 一定要
0: 动起来，
1: 是
0: 把一点一滴想法写出来，最后整体的框架出来之后，成篇之后，我们再逐段的去理去打磨，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说先细碎整体化之后再去整体打磨，
1: 嗯，
0: 这是一个方式。
1: 嗯，
0: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立足实践的落笔成文，就说你真实的东西，你想得最透，看得最清，
1: 嗯，
0: 能够把它讲得清楚，说得明白。所以说我们所想的东西一定是我们亲自经历过的，实践过的，
1: 嗯，
0: 自己能够用用而且有效的这样的东西，我们把它写出来。
1: 对，
0: 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能力步子或者想法遇到了这个障碍的时候，我们可以借助团队的力量
1: 啊，
0: 团队的力量，就说依托我们教研组的共享的教学的困惑呀，或者说共研育人的这个难题呀，将个人的这个教学思考转化为团队的这个教研成果，集团队的力量来形成一个成果，
1: 嗯，
0: 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大多数的老师他们把太多的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日常教学过程当中去啊，可能甚至于我们说到的碎片化的时间，就是你至少你要写这篇论文，你不可能说我就腾出来五分钟，这个确实是
0: 确实
1: 完全不够啊。这个我腾出来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有一个深度的，或者是完全能够静下心来的思考才可以。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刚才秦老师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方法，你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尽量的去把时间调整好，
0: 调整好。
1: 哎，对，也不是说完全放下手头的活，而是同步推进，啊，然后在你的日常的这个听课呀、批改作业的过程当中啊，哎，突然有灵感了，我们就把这个灵感把它付诸于自己的笔头，
0: 笔头，
1: 哎，对，慢慢的形成
0: 啊，落在纸面上，慢慢的形成。
1: 是的，
0: 实际上一篇好的文章是反复要多次的去思考、去打磨，
1: 嗯、
0: 啊。
1: 是，
0: 因此呢，我们说基层这个课题呀、论文的这个写作呀，那么它绝对不是闭门造论，
1: 嗯，
0: 也不是凭空在那想的，
1: 是
0: 都是要扎根我们日常的教学的深根细言，多次的复盘去提炼，
1: 嗯，
0: 把这个鲜活的课堂的实践呢，去沉淀为我们优质的这样一个教研成果，
1: 嗯，
0: 这样呢，能真实的教学困惑转化为我们具体可操作的这个育人的对策。
1: 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这一期名师在线的内容跟往常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大多数的学生朋友们看了我们名师在线，说：“哎呀，我掌握了一些学习的方法，或者是我有一些新的心得体会。”那今天我们主要针对于老师啊，就是怎么样在自己的教学工作当中运用一些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科研组给大家带来的方式方法，或者是在自己的日常工作当中怎么样去做好论文。所以这也是一个新的方向啊，希望我们老师在听完了这期节目之后有所收获。今天时间的关系啊，也非常感谢秦老师的亲情分享。咱们22年深耕县域教研，以传承筑牢数学根基，以创新激活教员活力，为宁夏的县域初中数学教学发展以及教师的成长赋能助力。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也是干货满满，如果大家觉得说，哎，这个对我的教学有所帮助，也可以通过宁夏交通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来回看我们本期的节目，相信各位老师也都受益匪浅啊！我们再次感谢秦老师，时间关系，我们这期节目就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也跟大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4: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5: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周末版的乐享生活。各位好，我是宋薇，很高兴在周末三个小时来陪伴各位。四时俱可喜，最好新秋时。今天的10时19分呢，我们将会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如果说秋天有个华丽的开场，那一定是在处暑。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热浪呢渐渐的退去，暑去逐渐的收敛，早晚呢趋于凉爽，木叶动秋声，清风徐来，大地呢其实已经有了秋的味道。今天呢银川市也是多云，偏东风二级，气温呢是21到29度。贺兰山、盐山和灵武市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中午还是比较热，但早晚出门呢风里已经是带了一些凉意了。真正的转折是在后面，据银川市气象台预报，24号起呢雷阵雨转多云，26号和27号会有雷阵雨，气温呢会下降6到8摄氏度。27号预报最高气温呢将会落到24摄氏度。老话说呀，一场秋雨一场寒，简直是为这个天气呀量身而定制的。持续整个夏天的晴热呢，就按照现在的这个节气可以说按下了暂停键。昼夜的温差呢也会逐渐的拉到10度左右。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短袖和薄外套呢就要上岗了。8月23号的8时46分，同心县的气象台也是升级了暴雨黄色为橙色的预警信号，在预计未来的3小时，同心县王团镇、玉望镇的降雨量呢将会达到50毫米以上。那相关部门和广大的群众呢一定要注意防范。同心县自然资源局与同心县气象局呢在8月23号7时45分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景黄色预警。目前呢同心县出现明显的降雨天气，累积的降雨量最高达59.5毫米，预计呢未来全县仍有10到30毫米降水量，综合前期的降水及预报的雨量，预计在8月23号的7时45分到8月24号的8时，同心县的全部乡镇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需要注意防范。

刚刚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季节的这个处暑哈，那进入到了处暑呢，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了天气有一些变化。这个时候我们要把我们的生活一些吃喝呀，也要做一些小小的变化。那我们最常说到的换季呢，就是养生这个话题了。在这个季节如何做好养生，有一些小事件呢，我们可能要注意一下了。处暑时节呢，凉意渐起，昼夜的温差会增大，但白天呢依然是比较炎热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秋老虎。这个时候我们如何来正确的养生呢？其实在这个季节适当的秋冻是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的，增强耐寒能力，可以促进我们的心血管的功能。但是秋冻并不是盲目的冻，应该是该捂捂该动动，尤其是重视以下的几点。一呢，就是我们的肩部，因为在夏季呢，我们很多人在为了凉快可能会穿一些露肩的这样的衣服哈。那在这个季节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肩部呢是肺经顿行重要的部位，在这个时段呢，一定要穿一些能够捂住我们肩部的衣物，不要只穿背心等露肩的这样的衣服了。二呢，就是我们的腰腹，腰腹是十二经络顿行以及奇经八脉顿行的主要部位，也是我们阳气之所在。随着气温的下降呢，体内阳气也会逐渐的衰减，其实就是我们体内的燥热没有那么多了。这个时节呢，我们要护住我们的腰腹，减少穿这种露这些部位的服装。老年人要更加注意腰腹部位的一个保护。此外呢，对于一些免疫力较低体弱的老年人，不要简单的追求秋冻，适当的保暖才是硬道理。那很多朋友会说了，那这怎么把握呢？其实春捂秋冻啊，您可以遵循815的原则。什么是815呢？就是当昼夜的温差大于8摄氏度以上的时候，这就说明气温已经不稳定了，这个时候需要捂。当气温连续保持在15摄氏度以上，并且维持了一两周的时候呢，就可以适当的减少衣物了，这就是815原则。当然也别乱贴秋膘哈，进入初秋呢，食欲逐渐的转好了。很多朋友会说，好不容易有食欲了，咱们可要好好吃几顿。贴秋膘呢，可以为应对秋冬的寒冬储存能量，但是处暑节气，人的胃肠功能是较弱的，如果食用太多的肉类等高蛋白的食品，会加重肠胃的负担，影响我们的肠胃功能。进入这个处暑时节呢，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物，比如说蜂蜜，还有像银耳、百合、芝麻、牛奶、鸭肉、莲藕、甘蔗等等，可以适当的增加酸涩之性的水果，雪梨、石榴、柚子、柠檬等等，滋润养肺，清热生津。秋燥再加上温热的天气侵犯人体，耗气伤阴，容易出现咽干不适、鼻燥干燥，还有咳嗽少痰、大便结燥等症状，可能会引发感冒、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的疾病。因此呢，需要多食用具有润肺养阴、清热生津、润肠的食物，还要多补充一些水分，推荐喝一些这个像食品陈皮、麦冬的饮品，还有呢就是石斛。石斛自古就是养阴清热的良药，处暑时节呢喝这些饮品可以益气生津、清热除烦。那脾胃虚寒的人群，如果说容易胃胀犯酸、打嗝、胃口不好的人呢，就不宜饮用了。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总是少不了衣食住行、吃穿住行哈。近日呢，8月14号起，银川市停车收费新规呢是正式落地实施了。那在新规当中呢，有一些标注的词语，像，有一些商圈呢，它分为了 A、B、C 的这个等级。那不少车主对于 ABC 三类区域的划分、计费规则、商圈等级调整呢，可能不是很明白，也有一些疑问哈。也有不少的网友都会咨询一些相关的收费细节。那今天呢，我们把区域范围、收费标准、免费政策、等级变动全部给大家梳理一下，那来帮助大家避免多收费的误区哈。新规落地之后呢，银川市停车区域按照交通的状况泊位供需，那重新划定了 ABC 三类的管控范围。你像有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贺兰德胜片区、永宁望远片区，执行的是统一的标准。那 ABC 三类区域的具体划分呢，首先我们来说 A 类区，它是指核心的繁华地段，那像停车资源紧张、需求旺盛，你像在兴庆区就是民族街以东、中山街以西、文化路以南、南薰路以北为区域。在金凤区呢，你像寿康街以东、正源街以西、枕水巷以南、北京路以北的区域。宁安东巷呢以东、正源街以西、雪融巷以南、新昌路以北区域。正源街以东、乐福路以南、福安巷以西、月新路以北、东南西北，像这个街区呀，都开始有详细的这个划分的。你像西夏区呢，是青纺巷以东、文翠街以西、怀远路以南、北京路以北区域，同心北街、北京路至怀远路的两侧区域。本次的等级调整呢，是把粤彩城由 B 类升级划入了 A 类的管控。那再来说 B 类区，就是供求基本平衡，就是车位供给是平衡的。你像它主要在兴庆区呢，是唐来渠以东、丽景街以西、贺兰山路以南、宝湖路以北，除 A 类区域以外的区域。二呢，就是友爱街以东、大新街以西、上海路以南、北京东路以北的这个区域。三呢，是丽景南街以东、民乐家园北区以西、岭东月底以南、宝湖东路以北的这个区域。四就是丽景南街以东、友爱街以西、和谐巷以南、六盘山东路以北的这个区域。金凤区呢，就是包兰铁路以东、唐来渠以西、沈阳路以南、六盘山路以北，除 A 类区以外的区域。二呢，正源街以东、临水街以西、香葱路以南，内部道路呢，像商业消防车道的以北。西夏区呢，是文昌街以东、包兰铁路以西、贺兰山路以南、长城路以北，除 A 类区域以外的区域。那本次等级调整的是五岳广场、沙之船、兴庆万达、优越城呢，是由 C 类调整为 B 类。你像 C 类区域停车矛盾较小，就是每次去呢基本上是能够满足停车的区域，就是除了 A 类、B 类区域以外的其他全域片区，停车位呢是相对充足，它的收费标准呢就是以最低而定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可以看这个 ABC 三类，这次呢也是由不同的类别有不同的颜色来进行标示牌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一定要看一下标示牌。新政推行的三色收费公示牌呢，你像蓝底白字政府定价，严格执行 ABC 区域统一的收费标准。绿底白字呢是政府指导价，执行的是 ABC 区域统一的收费标准。棕底白字呢是市场调节价，市场调节价就是说不受 ABC 收费规则限制，由经营方自主而定价的。
这个自主定价也不是说你想要调多少就调多少，它也是有一个区间范围的哈。如果说收费太过于离谱，它也是不可以的。我们再来说一说收费的标准，它也是分两类的。 A 类的商业类的停车设施呢，包括商场、写字楼、宾馆、酒店、饭店、娱乐场所、商业体等配套的停车设施，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前配套停车的设施除外。时段的划分呢，是白天高峰是早八点到晚十点，夜间的低谷是十点到次日的八点。它也是有标准的，你像 A 类分为地上和地下，地上呢上白天八点到二十二点，它的三小时内是每三十分钟一元，然后三十分钟是0.75元递增，三小时之后呢三十分钟是1.25元，每三十分钟一元递增。夜间的低谷，你像晚上的十点到八点呢是4块，还有地上是4块，地下是3元，最高24小时收费，地上是不能超过35元，地下是不能超过25元。B 类地区，你像地上呢是每三十分钟是0.75元，那三小时之后呢每三十分钟是1元，地下呢是30分钟0.5元，三十分钟之后呢每三十分钟0.75元。夜间呢是分别是4元和3元，不能超过25元到20元。 C 类呢是地上地下，也是35分钟0.5元，那夜间低谷是4元到3元，不能超过20到15元。社会类停车的设施，非商用地配套的停车设施和国有平台公司配套的停车设施，它分为白天高峰是7点半到晚上的7点半，夜间低谷是7点半到第二天的7点半，它也是有这个计费规则的，详细呢都在停车场的这个明示的公示处。计费规则是以30分钟为最小的计费单位，前30分钟是免费的，同一辆车24小时内最多享受2次30分钟的免费哈，第三次就不再享受了。本次调整我们刚刚说了，粤彩城是由 B 类升级划入 A 类的管控，像 B 类区五月广场、沙之船、星庆万达、优越城由 C 类调整为 B 类。 C 类是除了 AB 类其他以外的区域，无等级的变动。你像特种的公务车辆，还有是免收停车费的新能源机动车，是充电时段免费停放的。残疾人专用车辆呢，本人有效的证件，非住宅小区停车场所可享受3个小时免费的停放。另外呢，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医院、公园、广场、机场、火车站、旅游景点等地的停车设施呢，由政府定价，要严格执行定价标准，不得随意调整收费的标准。如果您发现您所在的停车区域遇到了收费不透明、没有公示牌、不落实免费的政策、违规计费等问题呢，您都可以拨打12345政务热线来投诉和举报。

我们再要给大家说一则交通方面的管制的信息哈，在8月28号到30号这两天呢，因为有李宗盛的演唱会，将于28号、30号在银川文旅集团国际会展中心艺馆来举行。为了保障演唱会顺利通行及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交通法》相关规定，活动期间呢，将对市区部分道路实施阶段性交通管制。你像交通管制的路段和措施呢，区域就是28号和30号这两天下午4点到晚上24点，清水大街上海路到北京路，上海路清水大街到人民广场西街，人民广场西街也就是上海路到北京路，北京路人民广场西街到清水大街，李胜巷上海路至北京路实施阶段性的交通管制，交通管制期间阶段性禁止社会车辆的通行。您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工具，像乘坐公交车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两天呢，公交车也会加密场次，然后呢，您可以通过坐公共出行交通，还有加密班次等等这些方式呢，来保障大家的出行方式能够顺畅。那当然有一些停车场和临时的停车车段呢，您也可以随时的关注一下，他们都是对外开放的。你像银川市行政中心的停车场，宁煤集团的停车场在这个时段呢也是对外开放的，人民剧院、图书馆、万豪酒店等等，演唱会期间呢允许临时车辆在道路两旁的非机动车单向的顺序停放的。那还是建议群众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共享单车等绿色出行方式前往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一定要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哈。骑电动自行车和共享单车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并遵守交通法规，听从现场执勤民警的指挥，有序通行。那驾驶电动车自行前往的群众呢，一定要在指定停车区域规范的停车。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一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7: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不少网友反映这个白天路标
7: 直接满。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 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4: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一零六一一路有你，北京时间的11:30，一零六一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8月20号，宁夏志诚智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混合果粉固体饮料，在银川海关完成通关放行，将于23号经港珠澳大桥抵达澳门。这是宁夏首票使用一单两报通关模式的出口货物。8月20号，以 AI 赋能与材料革新为主题的六盘山论坛2026在宁夏固原开幕。这场材料化工领域的高层次学术盛会上，多了一抹来自贺兰山东路的紫色风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委会受邀出席，葡萄酒投资发展集团向与会嘉宾展示了这片紫色沃土的独特魅力与科技内涵。8月22号，第12届中西部地区公安政治院校治安学学术研讨会在银川举办。此次研讨会以融治创新，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治安学科发展与区域安全治理为主题，聚焦公安工作现代化、边疆基层治理、治安学科提升升级等课题，汇聚全国多省区公安政法专家、院校教研学者与实战一线的警务骨干同台交流，为推进中西部区域安全治理现代化凝聚学术共识，汇聚实践动能。2026年9月1日起，宁夏回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的若干规定将会正式的施行，这是宁夏在退役军人保障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的法规。8月18号到20号，2026年宁夏产业供需对接活动深圳专场在广东省深圳市举办。本次对接活动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自治区政府驻广东广州深圳办事处联合主办，采用的是3+1+N的模式，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合作对接体系。三场。

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的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1到7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数字化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广度深度，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8月22号17时，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热带风暴级的中心位于广西东兴市东南方向大约60公里的北部湾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未来3天呢，受台风紫檀等影响，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此外呢，四川盆地的西南部、湖南、江西、云南等地多分散性强降水。经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批准，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近日正式成立。记者8月23号了解到，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的64个项目的比赛。参赛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其中呢，学生49名，职工22名。选手的平均年龄21岁，年龄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22号，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呢，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举行。大会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主办，旨在聚焦算电深度协同、资源价值释放和全球开放合作，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北京时间23号的凌晨，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结束了半决赛的角逐，国羽3对双打组合打进了决赛，将分别争夺男双、女双和混双的冠军。感谢收听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欢迎各位随时关注宁夏新闻广播的公众平台参与和互动。稍后呢，请继续收听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周末版。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4: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把，
5: 好，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着？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8: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等等，
8: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

0: 这些都是可燃物。
1: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 那是。
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4: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5: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8: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9: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0: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9: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2: 我
1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12: 我哎，
11: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2: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4: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5: 垃圾遍地扔，
14: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5: 饮料瓶子飘我家。
14: 南朝484，多少楼台
15: 都刻着到此一游，
14: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5: 我全摘走。
14: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5: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6: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7: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8: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6: 保护野生动物，
18: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6: 最后的绝唱。绝唱。
19: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20: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2: 闺女，开饭了。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7: 第一次迈开双腿。
5: 第一次吃饭。
8: 爸，烫，慢慢吃。
7: 第一次系鞋带。
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7: 第一次
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6: 来，爸爸抱。哎，
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9: 妈妈，
7: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回来乐享生活周末版，那我们继续跟您说一说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哈。我们今天这个小节要说到的就是关

关灯看手机，很多人是不是都会在晚上的时候睡前了，觉得哎，我拿起手机定个表铃，或者是我要干个啥，突然觉得看着看着又开始了。关灯看手机其实对我们的眼睛伤害真的是不可逆，而且非常的大，越刷越停不下来，黑暗里看手机，伤害其实都是悄悄累积的。很多人等到难受才后悔，其实损伤呢已经是不可逆了啊。关灯玩手机呢，有三大致命的三号、三害、三条底线，一定要记住。第一呢，就是会加速眼底黄斑老化，提升病变的风险。关灯之后呢，环境漆黑，瞳孔会从白天的2到4毫米放大到6到8毫米，进光量可以翻好几遍。手机短波蓝光没有环境的光缓冲，直接照射负责精细视力的黄斑区。单次短时间不会直接伤眼，但是长期每天几小时熬夜刷手机呢，蓝光会持续产生氧化自由基，慢慢损耗眼底的感光细胞。年轻的时候只是视物模糊怕光，等到中老年容易出现视野中心的黑影，看东西扭曲变形，这类损伤呢是无法彻底的修复的。第二类呢，就是高危人群极易诱发急性的屁角型青光眼，严重呢会永久的失明。瞳孔放大之后呢，眼内防水排出通道容易对虹膜堵住，防水排不出去，眼压短时间会飙升。像40岁以上远视有青光眼家族史，一旦急性发作，高压呢会压迫杀死视神经，视神经坏死不可能再生，失明也是不可逆的。这类人群千万别关灯玩手机。第三呢，就是顽固的干眼症，还有呢睑板腺萎缩，专注刷手机时眨眼的次数直接减半，泪液蒸发变快，半个小时就会发现有干涩发红刺痛的感觉。短期的热敷人工泪液可以有缓冲，但是常年累积下来呢，分泌锁水油脂的这个睑板腺就会重度的萎缩，变成慢性的干眼，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另外屏幕的蓝光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可能会越刷手机越清醒，入睡难，睡眠浅，长期熬夜还会打乱内分泌，精神也会变差。所以说一定要守住三条底线，大幅的降低伤害。如果实在戒不掉睡前玩手机呢，守住三条底线，大幅的降低伤害，必须开柔和的床头小夜灯，缩小屏幕和环境的亮度差，瞳孔不会过度的放大。手机呢，开启夜间的护眼模式，调低屏幕的亮度。手机离眼睛至少30厘米，尽量不要侧躺刷手机。我们马上来关注宁夏气象台8月23号11时25分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的12小时，盐池县南部、同心县东南部、海原县南部、元州区、西吉县北部、泾源县、隆德县、彭阳县累积的雨量呢，可达10到25毫米，部分乡镇25到50毫米，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10到30毫米，请相关部门和广大的群众一定要注意防范。那防御指南呢，就是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按职责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城市、农田以及其他重要的设施排水系统，做好排涝的准备。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呢，这个出门的时候最好由成人带领，采取适当的措施，保证学生和幼儿的安全。驾驶人员应当注意道路的积水和交通的阻塞，确保行车安全。行人要避免在桥洞、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停留，不要在高楼或大型的广告牌下来避雨。

我们再来说一说，看一眼日历呀，暑假已经进入了倒计时的时间，时间过得真的很快，感觉刚放暑假就在眼前儿哈。但是呢，现在暑假已经进入倒计时了，不少高校呢开始陆续了开启了军训，2026级大学的新生呢也是要做开学的准备工作了哈。火车票不愁抢，新生买票可提前约。今年的铁路12306专门给2026级新生开了绿色的通道，8月1号到30号，铁路12306 APP 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中心呢也是新增新生的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学生资质核验板块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呢，就可以通过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中的新生入学板块，在开车前的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的日期为8月17号到9月14日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的优惠票价。那符合条件的新生呢，可以在发车前的17到20天提前的预约车票，也会优先保障新生的购票的一个需求的。要出行了，请问行李收拾好了吗？有一些装修的装箱指南哈，也给大家来说一下，怎么收拾行李最高效呢？其实我们先要按照这个四大类来做一个整理。首先呢是证件材料类，核心的证件、录取通知书、身份证、户口本及复印件，建议呢多备几份，报到办卡都能够使用。1寸2寸的证件照，提前存在电子版的手机里，档案袋密封完好，切勿私自拆开。其他的材料像党团组织关系证明、贫困生资助材料、申请助学金、银行卡、学校发放的专属卡或者常用的储蓄卡，这一类呢咱们都给它归到一类里头，可以找一个文件袋把它们都做好分类。生活用品类，像衣物鞋帽，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气候准备衣物，开学季的夏秋交替，可以带几件薄外套应对温差。鞋子呢备2到3双。洗漱用品包括牙刷、牙膏、洗发水等，轻便不占空间。毛巾、浴巾、暖壶、脸盆等等。床上用品像窗帘、充电插排，记得选3C 认证款。还有一些生活的小物件，像雨伞、还有指甲刀、纸巾、垃圾桶、抹布、洗衣粉等等，这些收纳盒等等。如果在这儿不方便装呢，我们也可以到那儿呢提前到商店里给做一个准备。常用的药品最好也备一些，像感冒药、退烧药、消炎药、过敏药、肠胃药、创可贴等等。特别提示，其实这些也不需要在这儿就备，因为可能还要考虑装箱的问题，也可以考虑到校之后呢周边集中的购买。还有就是学习用品类，基础的装备像喜欢的笔记本和笔、文件夹、书包、电子充电器、充电宝、笔记本电脑、 U 盘等等，还有像手表、便利贴、书签等等。军训的用品，新生入学必不可少的试炼，带上这些呢，像花露水、风油精、驱蚊液、防晒霜、防晒喷雾、冰凉贴，还有就是运动鞋垫，就是最好穿我们经常穿的这个鞋哈。如果是新鞋的话，可能前几天会有一些不舒服等等，大水杯的大容量的水杯、小风扇、小包纸巾、湿巾等等都是可以的。从假期模式到开学模式，要适当的收收心啦。暑假日夜颠倒的日子也该收场了，但收心呢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硬掰呢其实反而让人觉得更焦虑了。逐步的调整作息，白天呢可以多出门做一些活动，可以采用倒推法逐步的调整作息，每天将入睡时间提前30分钟，同步调整起床的时间，一点点矫正自己的生物钟。比如说原本凌晨1点睡的，第一天改到12点30分，第二天12点，第三天11点30分，睡前1个小时一定要关闭电子设备，避免影响您的睡眠质量。白天也别闲着窝着哈，每天进行至少40分钟的户外活动，规律的锻炼能够帮助身心逐步的找回状态。祝所有2026级新生一路顺风，前程似锦。

0: 三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快来说一说，我们要跟您说一说的补充蛋白质，不是吃不够，就是吃不对。蛋白质呢，被称作是生命的第一营养素，但调查的数据显示，

我国的超四成的居民优质蛋白质，像蛋、奶、肉、鱼、虾、大豆等摄入的占比未达到推荐的标准。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提出的2030年的目标呢，尚有一些明显的差距。与此同时呢，公众对于蛋白质补充的认知误区呢，普遍存在。有人误认为低蛋白饮食如吃素更养生，有人盲目的追捧高蛋白饮食， 还有人将各种蛋白质补充剂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途径。 蛋白质呢是维系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氧气运输、组织修复、免疫防御、体液调节和能量供给等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的膳食持续的供给。一旦长期供给缺口超过10%，会逐步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健康的问题。然而呢，调查的数据显示，国内超过42%的居民 在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占总蛋白量呢，未达到40%。 当然了，也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两点：一是认知误区带来的主动现实。全国营养科普问卷统计表明，对于蛋白质摄入，有72%的受访者认同主食吃饱就够营养，65%的受访者认为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蛋，58%的受访者坚信高蛋白一定会伤肾。三类误区呢，直接导致居民主动削减了优质蛋白食物的摄入。 二是传统膳食结构有先天的短板。我国传统的饮食以精致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远不足40%，低于50%的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物蛋白消化吸收率60%到70%，而鸡蛋乳蛋白轻收回收率可达90%以上。米面的精细化加工，去除胚芽、麸皮等，进一步降低蛋白质含量与氨基酸的 完整性，加剧了营养的缺口。具体来看呢，6到18岁学龄青少年的群体在生长发育期的蛋白质需求呢，较普通成年人是高10%到20%。但2024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显示，国内56.8%的中小学生存在挑食、零食替代正餐的习惯，39.2%的青少年每日优质蛋白质摄入未达到推荐的标准。60岁及以上 的老年人呢，也是需要关注的群体。全国15省老年膳食专项监测就发现， 63.7%的老年人蛋白质每日摄入量呢，低于推荐的阀值。 然而，60岁后人体肌肉蛋白合成速率会下降 30%， 分解速率上升 20%， 叠加咀嚼能力退化、食欲减退、消化酶分泌减少，极易诱发肌少症。因此呢，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单独上调了老年人群的蛋白摄入推荐的标准。还有调查显示，纯素食者呢， 71% 存在必要氨基酸配比失衡的问题，仅 23%能够通过杂粮豆制品坚果实现氨基酸完整的互补，即蛋白质摄入充足。减脂人群为了控制热量，刻意减少肉蛋奶的摄入，但约68%的减脂人群每日蛋白质摄入是不足的，会造成基础代谢下降、肌肉流失、容易引发减脂反弹、乏力脱发、皮肤松弹等问题。 此外呢，有一线城市膳食调研显示，上班族中约 74.5% 的人三餐是不规律的， 81% 的早餐仅摄入主食，且长期依赖重油重盐的外卖。许多人每日将优质蛋白质集中在晚餐一次性摄入，三餐分配严重失衡，全天的蛋白质供给均值低于推荐值。长此以往呢，疲劳、免疫力低下、代谢缓慢等问题在职场人群中也是高发的。
蛋白质怎么摄入才算是吃对了呢？建议18到64岁的男性和女性，每日的蛋白质推荐摄入量分别为65克、55克，65岁及以上老年人分别为72克和62克。在摄入原则上，应坚持日常饮食为主，根据年龄、身体状况、饮食结构，精准把控蛋白质摄入量，注重动物性与植物性蛋白的多样搭配。对于日常膳食难以满足需求的人群呢，可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选择合规的蛋白质补充产品，要杜绝过量、单一、集中进补。一呢，要坚持三餐均匀分配。人体单次高效利用蛋白质的上限呢，约为20到30克。单次摄入超过30克的蛋白质，多余的氨基酸无法用于肌肉的合成，会分解功能，转化脂肪或经代谢、肝脏的代谢排出。研究调查显示，晚餐集中摄入70%以上蛋白质的人群呢，肌肉合成效率反而比三餐均分低人群低41%。因此呢，建议早中晚三餐各分配20到30克的蛋白质。二，要注重优质蛋白质在每日摄入蛋白质总量中的占比，也就是说，人体每天摄入的总蛋白质中，动物蛋白如蛋奶、鱼虾、瘦肉和完整植物蛋白如大豆制品的占比呢，应大于或等于50%。谷物蛋白、小麦等谷物中的蛋白质仅作为补充，不可作为摄入蛋白质的主要来源。切要注意，不可长期依赖某种单一食物补充蛋白质，这样容易造成营养结构的失衡，蛋白质来源要多样化。三呢，要杜绝过量的风险。蛋白质摄入不是越多越好，健康成年人的蛋白摄入不宜超过每公斤2克。

在日常的食材选择上呢，主要推荐的就是鸡蛋、牛奶、瘦牛肉、鱼肉、豆浆、豆腐、黄豆等等。早餐呢，可以选择一个鸡蛋和250毫升的纯牛奶或200毫升的豆奶，这样摄入的基础蛋白质就能达到14.5克。午餐选择100克的瘦肉、鱼虾和100克的豆腐，基础蛋白可达26到29克。晚餐选择80克水产去皮禽肉和杂粮豆饭，基础蛋白可达14到16克。这样呢，全天的天然食物蛋白总量可以达到54到60克，再搭配从主食中获取的谷物蛋白，即可轻松达到55到65克的蛋白质推荐值。每周的食材可进行轮换，水产方面优选深海鱼，还有禽畜肉优选里脊肉、鸡胸肉，减少肥肉，蛋奶每日的固定摄入，以保障氨基酸完整的供给。此外呢，推荐通过谷物、杂豆、米面、豆制品同时，以实现氨基酸的互补，可将植物蛋白的整体吸收率提升15%到22%。烹饪方式上可以优选蒸、煮、清炖、油炸，会使肉类油脂增加30%。额外的热量呢，会抵消蛋白质补充的受益。在重点人群上呢，青少年处于生长发育阶段，更应该保证三餐当中的肉、蛋、奶等等这些轮换使用，切记一定不要用零食来代替正餐。老年人既要关注的摄入量，也要关注咀嚼和消化能力。还有呢，素食者应重视大豆及豆制品搭配全谷物。减脂和运动人群应在控制总能量的同时保证蛋白质的摄入，更不能长期的以蛋白粉替代正常的三餐。孕产妇、术后恢复者、慢性病患者以及肝肾功能异常者，蛋白质的需求和耐受情况呢更为复杂，应在医生和专业指导人员下进行调整。稍后呢，将会进入到半点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6: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15: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6: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5: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6: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5: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1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8: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9: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9: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19: 等你来唱。

该中心共发放个人公积金贷款3201笔，金额17.86亿元，完成全年的22亿元贷款发放目标任务的81%。在商转公贷款方面呢，银川市住房公积管理中心呢，将民生银行、平安银行、狮嘴山银行等6家非委托银行纳入直转式办理范围，借款人不用自己先筹钱结清商贷，公积金贷款直接还。今年以来呢，共有1320户借款人因此减少了利息支出。在政策倾斜方面呢，多子女家庭购买自住住房，二孩家庭额度上浮20万元，三孩及以上的家庭呢上浮30万元。退役军人申请公积金贷款不受余额的倍数限制，夫妻双方婚前公积金贷款结清后，婚后可以家庭为单位再申请一次。今年以来呢，以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发放专项的住房贷款超400笔。近日，记者从泾原县妇联了解到，暑期以来呢，依托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及民生实施项目，泾原县妇联累计为302名少年儿童发放价值11.5万元的物资，并组织户外野餐、亲子绘画、趣味运动等系列的活动。

针对部门间信息不对称、衔接不紧密、受理甄别标准不统一，造成信访案件调而不解、结而复访的现象，吴中市信访局与司法局近日联合组织召开信访事项访调对接实质化解专项调研座谈会，健全完善三调联动运行机制，更好地推动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协同发力，一体推进，破解诉讼信访量居高不下的难题。

今年以来呢，银川市兴庆区家庭教育服务以往集中宣讲的大水漫灌转变为入户调节对症施策的精准滴灌，直面家庭问题，化解育儿矛盾。截止目前呢，兴庆区已经组建103人的基层关爱队伍，累计开展1:1家庭教育个案指导170次，举办亲子活动50场，父母成长课堂64期，服务群众超过5000人次。

我们再来关注未来三天，8月23号到25号，南方受台风和季风槽影响，多明显的降雨。其中呢，沿海地区雨势强劲，北方多阵雨和雷阵雨天气。同时呢，中东部的闷热天气仍然持续，但北方25号即将迎来明显的降温。

当前，我国的算力规模快速增长，算力设备向高能效方向升级，算力载体绿色化转型进展积极，算电协同从理念走向了实践，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了新的场景。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呢，围绕持续挖掘内部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的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汇集1.78亿人次，创新推出了财政金融协同。

铺内需一揽子政策，定向的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此项政策已惠及居民1.13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1到7月，全国的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过50%。我国电子商务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数字化赋能产业转型升级，拓展国际经贸合作广度深度，助力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半点资讯，感谢收听，稍后呢请继续关注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公益广告及乐享生活。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这就吧、
3: 好好，爸，
4: 知道了。
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6: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7: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等，
7: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7: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7: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6: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3: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2: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5: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3: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3: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3: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3: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4: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这是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5: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6: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4: 保护野生动物，
6: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4: 最后的绝唱。
7: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8: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7: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8: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9: 闺女，开饭了。
10: 哎，来啦。
11: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9: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1: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9: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1: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9: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9: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9: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9: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9: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了，
1: 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六集，
7: 父亲摸着脑袋想了半天，说：“哎，你真是个骗子！你以为你们洋人带给我的款，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大帅，您忘了还有税收啊，那是可以用来抵债的。做一次买卖就收一次税，只要有人在不断的出价，房子就会不停地被买卖，税金就会像乌油江里的水一样源源不断。只怕到那个时候，乌油城里的房子将会比人口还多呢。那我们就拆，我们拆了再建，建了再拆。大帅，我们要让房子像水一样流起来，钱也会像水一样流过来。亚历士神父显得有点兴奋，围着桌子绕了半圈，父亲的脸色都快掉到地上，他瞪大眼睛说：“那我就更白忙活了，那我的钱不都让你们洋人赚了啊？还有买卖土地与房子的那些人，真是贪婪呐！钱来得越快，他们就会越加的贪婪。大帅，金钱就是上帝用来诱惑世人犯罪的。”亚历士神父微笑着，终于在桌边的一张椅子里坐下。父亲从来就是一点就通的人，他伸出大手在空中攥成拳头说：“到时候我就抓，抄他们的家。”对，这就是法律。哎呀，只怕到时候发了财的人会造我的反呢。大帅，大帅，穷人才会造反，富人只会告状。那告状也不成啊。啊，大总统看见钱也会眼馋的，他第一个就会抄我的家。大总统不是皇帝，再大的总统也得从国会里选出来， 大帅，真要是到了那一天，我相信您的钱已经可以买下整个国会了。亚历士神父俯身把藏在红色胡子中间的嘴巴凑过桌子，父亲的嘴巴一下张大了，半天都没能合上。他瞪着的眼睛几乎能看到紫禁城里的金銮殿。我们在上海租住的那栋别墅前后都有一个大花园，他最先的主人是位久居南洋的华裔，后来我父亲派人把它买下，交由我母亲不断地改造与扩建，直到最终把它命名为乌游会馆，成为督军府在上海的一处联络与交际之所。再后来，父亲接受了亚历士神父的建议，逐步又买下了周边几乎整条街面上的房产。孙规军一掷千金的豪情让上海工部局都为之动容，为了向这位阔绰的军阀示好，他们主动提议把那条街更名为乌游路。每次我坐着马车从乌游路上经过，都有一种驰骋在乌游城里的感觉。在我青春肆意的岁月里，我一直把这条街当成了我的地盘，我的王国，而我就是这条街上的国王。我经常会让车夫随意地在路边停车，然后大摇大摆地从每间店铺门前经过。很快，所有店铺里的掌柜与伙计都会忙不迭地跑出来，朝我恭恭敬敬地鞠躬，脸上挂满谄媚的笑容，恭恭敬敬地向我请安与问好。我却对他们视而不见，我只是喜欢人们朝我低头弯腰时的那种感觉。那个时候，乌游会馆的马车每个周一都会送我去圣约翰学堂，到了周末的傍晚再把我接回来。但我讨厌这种一成不变的日子与路程，更讨厌那所教会学校里存在的一切。它就像是所阴森的地狱，高墙之内的阳光只能照射在教堂的屋间，到处都是树木与建筑留在地上的阴影。我们每天早上起床都要祷告，晚上睡觉要祷告，就连每顿饭前还要再祷告一次。跟我一样反感祷告与弥撒的还有伊藤昭男。我们是这个特殊班级里仅有的两位亚洲人。这个日本外交官的儿子瘦削而孤僻，每天坚持沿着学堂的围墙晨跑，风雨无阻。但这并不是我讨厌他的原因。我之所以讨厌他，是因为一见到他那张白净的脸，就让我想起远在东京求学的二哥宝山。他们的身上有着一种相同的气质，就是在人群中总是显得卓尔不群。有一天，他在校舍的走廊上拦住我，邀请我周末去他家里，还说他的母亲会专门为我准备一道他最拿手的烤牛舌。我不加思索地就摇了摇头，我是从来不去别人家的。哎呀，你就赏个脸嘛，同学间要多走动。伊藤昭男像个中国人那样不停地拱着手，可我就是不愿意看到他那张没有笑容的脸。我又一次摇头，固执地说，周末呀，我得睡觉。哎，你每天一大早起来跑步不困吗？然而伊藤昭男是个比我更加固执的人。到了周日的上午，他坐着领事馆的汽车开进了乌游会馆的花园，带着他的母亲拜访了我们。伊藤夫人穿着碎花洋绸的和服，头上盘着个精致的发髻，她就像个佣人那样跪在我们客厅的地毯上，从一个漆盒里端出了那盘烤牛舌，双手托着非要我母亲先尝尝。她说 这就是他家乡的味道。母亲终于见识到一个比他更加谦卑与热情的女人。伊藤夫人每说一句话都忍不住要躬一下身，而看着你的眼神总是那么的温和与真挚。等他把这对母子送上车时，他与伊藤夫人已经如同相识多年的姐妹，当场就邀请他第二天晚上去新舞台一起听戏了。我对母亲说，嘿，哎呀，你们女人说话呀就像在演戏。
1: 这不是戏，这叫夫人外交。他们巴结我们娘俩，为的是搭上你父亲这条线。你看着吧，伊藤领事很快就会来拜访我的。
7: 母亲一边转身回屋，一边再次劝导我要像伊藤昭男一样去跟学校里的每个人成为朋友，要跟他们不分彼此。他们都是洋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
1: 他们都是你的同学，这就是我让你上这所学堂的目的。你的日子还长着呢，总有一天你会用得到他们的。
7: 圣约翰学堂里的学生大都是住户、外交官与各国商人、银行家们的子孙，他们迟早也会成为外交官、商人与银行家。现在我的母亲变得是越来越有远见，她几乎能洞悉到几十年之后将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不过有的时候她也免不了感到忧伤，就一个人钻进后院的花房里，关上门，在那儿漫不经心地修剪花卉。有一次她在花房里看着一盆凋零的海棠，要我牢记，等到我翅膀硬的那天就再也不要回无忧城了。
1: 你要在上海滩扎下根儿去，要把这里当成是自己的家。
7: 那不可能的，那上海滩的每个人都知道我的家在无忧城啊，他们都知道我是孙归军的儿子。我就是喜欢在这种时候跟他顶嘴，母亲却希望我将来能够成为租界里的一名商人，最好是有众多洋人做后台的买办。为了这一天，他一直以来也是这么做的。他说服我父亲把乌油城里的生意一点点地搬进了上海的租界，看上去是为了把生意做得更大，为父亲的军队赚更多的钱。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在为我的将来做打算，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说，
1: 我们永远不要去跟他们争，我们是争不过他们的。
7: 我当然明白他们指的是谁。我的大哥呀，迟早会成为父亲的接班人，成为一个新的督军，这是每个人都看在眼里。我也只是在母亲面前才顶嘴，切，我才不稀罕他们，他们迟早会被别的督军赶走。
1: 胡说，你真是个傻孩子，他们就是你，你就是他们。
7: 母亲一下像是被针扎了那样瞪着我，很久才无限爱怜地抚摸我的脸颊。每当触及心底深处的这些忧虑时，母亲总是担心自己会失言，于是很快闭上嘴巴。自从巴斯蒂安受聘于父亲成为督军府的军事顾问后，在光临乌油会馆的每个人里面，母亲绝对不会跟谁再说起这些。乌油会馆与新舞台一样，都只是他登台票戏的地方，只是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但我可以看得出来，只有在碰到棘手事情之时，他才会开始想念已在乌油城里父亲身边的巴斯蒂安，并且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跟他一样成为一个风度翩翩而又睿智的男人。

0: 我刚到上海那阵儿，巴斯蒂安每天都会教我开车、骑马与击剑，正如我母亲期望的那样，他细心地教授我他所懂得的所有技能，包括社交礼仪。但是我并不喜欢他，我厌恶洋人那种装腔作势的腔调，还有那种故作谦逊的傲慢，厌恶他们身上香水与汗水混合的气味。我想我永远也成为不了像巴斯蒂安那样的绅士，因为我的父亲是一位手握生杀大权的督军，而不是法兰西国边境某个无名小镇上的破落贵族。我与巴斯蒂安相处融洽，只是不想让我的母亲太过于失望，他就是要让我成为一个装腔作势的人。原因呢，也很简单，他自己就是这么一个人。这年的中秋之夜，母亲别出心裁地在乌游会馆的大厅里准备了一场丰盛的晚宴，用以犒劳督军府里那些被派驻在沪的各部门官员与家眷。这是他笼络人心的手段，却又总是表现得恰到好处，就像洋人在过圣诞节那样，他用整株的雪松装点了厅堂，在上面挂满了灯泡与礼物，所有的菜肴都是请老正兴的大厨师现炒。晚宴到达高潮的时候，他还亲自下场，为父亲的这些下属与家眷们清唱了一段嫦娥奔月。巴斯蒂安就是在这一刻由乌游城赶来，带着一头的汗水闯了进来。母亲马上意识到出了大事，但仍然以优雅的语调对我说，
1: 宝坤，去给巴大人倒杯冷饮来。
0: 原来身在北京中南海的大总统已经三次急电召我的父亲进京，巴斯蒂安一直等到晚宴结束才在花园里的一张石凳上坐下。大帅会先到上海，再由南京过长江，由浦口转乘火车经天津进京。
1: 你们得劝阻他，进了北京城他就是第二个蔡松坡。
0: 没有人可以阻止一位督军去觐见他的总统。为了逼迫父亲进京，湖北的王占元、贵州的刘世显，还有江西督军李纯，三路人马已经大兵压境。一旦开战，乌游城里的商人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撤资。巴斯蒂安抬起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望着我的母亲，大帅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1: 你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些？
0: 我是来建议四太太陪同大帅一起进京，对您这是次机会。
1: 巴大人，您不是绅士，您是个赌徒。
0: 母亲低头沉默了会儿，忽然发出了一声冷笑说，巴斯蒂安笑了笑起身，彬彬有礼地躬身告辞。作为父亲的顾问官，明天他将先行北上，去为父亲铺路搭桥。然而母亲并没有随同父亲进京，他一直要等到深秋来临才忽然动身，拖家带口几乎把半个家都搬进了北京城。大总统闻讯不仅派专人沿途接送，还特意腾出了一座贝勒府充当我们在北京的公馆。当晚袁大公子代表他的父亲在六国饭店为我们设宴接风，期间他向我母亲频频敬酒，情真意切地说，哎呀，督办大人与四太太真是伉俪情深呐！啊，父亲哈哈大笑，很快就喝得酩酊大醉。可一回到家里，他瞪着一双清醒的眼睛对我母亲说，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1: 我们娘俩就是来替大帅当人质的。大帅，说什么您都得回乌油城去。
0: 这还用你说？母亲一边替他解开领扣，一边说着，父亲一把甩开他的手。事实上，父亲已经连北京的城门都出不去了。早在觐见大总统的当天，他就被任命为邮务督办，负责全国的邮政业。同时，受到命令的还有远在乌油城里的胡琛。这个父亲最忠实的副手与亲家接替了他，成为了新的督军。离开中南海的一路上，他瘫坐在专车里，总算明白了一个道理：堡垒都是从内部开始坍塌。几天后，他让秘书起草了份推戴袁世凯成为皇帝的请愿书，签上大名，亲自送到参政院后，当晚求见大总统，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表示：贵军为大总统马首是瞻。大总统只是呵呵一笑，说了句：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呀。父亲想了半天都没想明白，就试着撂挑子：大总统，我是一个带兵打仗的武夫，怎么督办得了全国的邮政呢？见大总统把脸沉下来，他有点心慌了，马上接着说：我是怕耽误了您的军国大事啊。你要带兵还不容易吗？啊？笑脸又浮上了大总统肥硕的脸庞，他想了想说：这样，我把总统府的卫队呀，拨给你。带兵，我是行家，你也是行家，你就顺便啊，替我练练这帮兔崽子，啊！现在，父亲走到哪儿，总统府的卫队就会跟到哪儿，这俨然已经成为了北京城里的一道风景。哪怕他是去逛八大胡同，这对整装的卫兵都会疯掉整条巷子，荷枪实弹地站在那儿为他站岗放哨，同时也告诉世人，督办大人正在寻欢作乐。这天，父亲带着这支卫队前呼后拥地回来，一进门就兴冲冲地对我母亲说：袁大公子啊，替你儿子保了个媒。人家可是前清大学士家的长房孙女啊。
1: 太早点了吧，宝坤还在念书呢。
0: 不早了，那可是太子爷给你儿子保的大媒。事实上，我是这个家里最后一个知道要结婚的人。刚到北京没几天，母亲就把我送进了灯市口的教会学校，每次都是在周末才被接回家的。那天刚进后院，奶妈跑上来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一脸悲喜交加的模样。她一个劲儿地搓着手说：
1: 哎呀，这下好了，少爷再也不会孤单了。
0: 哎，又不是你结婚，你高兴什么呀？
1: 我怎么不高兴呢？
0: 我就像听一桩别人的婚讯那样木然地看着他。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去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9: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3: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8: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20: 停车场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
21: 呢？不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8: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2: 1061收。

0: 我们要示威，我们要抗议，我们要让代表团明白，只要他们敢在协议上签字，我们定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1: 我们要是有半点差错，我们的家人就会死无葬身之地，结婚稍纵即逝，谁都别无选择。
0: 老三，哪怕是个生意人，你对形势也要有个准确的判断。孙老板，你这是要教我做生意吗？
2: 他生于军阀之家，是父亲忽视的庶子，他在家族的羽翼下生存，与母亲小心翼翼地躲过明枪暗箭，筹谋未来。他憎恶贪婪好色的父亲，却始终活在他的阴影里。革命与战争改造了时代，也造就了这名年轻的爱国将领孙宝坤，书写了一段几经沉浮、脱胎换骨的传奇人生。且听《江河东流》，作者毕鱼。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七集，奶妈跟在我屁股后面还在一个劲儿地说，
1: 少爷要当新郎官了，少爷很快就会有小少爷的。
7: 你去我房里等着。忽然间我有种说不上来的冲动，想堵上他的嘴巴，用力的，狠狠的。奶妈一下闭了嘴，跟着我绕过回廊，才怯生生地说，
1: 少爷，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7: 要结你去结。这话也是我对母亲说的，我毫不客气地瞪着她，同时也瞪着父亲。我怎么能够跟一个连面都没见过的女人结婚呢？啊，这有什么不可以，那皇帝都是让娶亲的。可现在都什么年代？什么年代？马上就是洪宪元年。你呀、啊，你就在家里等着成亲吧。说完，父亲背着双手出了屋，命令他的卫队备车，他要出去散心。母亲这时一把抓住我的手说：“
1: 你得走，走了就没人逼你成亲了。”
7: 你是不是？戏听多了啊，不就娶个媳妇儿吗？我犯得着离家出走吗？我笑了，挣开了他的手，母亲却断然地说，
1: 你要听话，今晚就走。
7: 我哪都不去啊，我就想看看我娶的是个什么样的女人。我在父亲刚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坐下，翘起二郎腿，母亲想了想，走到我跟前，扑通一声给我跪下。他再次抓起我的一只手说，
1: 宝坤，你就听妈一次好不好？你出去躲两天，就两天，妈都给你安排好了。
7: 不是，你这是干什么？妈，你为什么非要我躲起来呢？
1: 哎呀，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7: 母亲站起来掸了掸她旗袍的下摆。当晚一辆马车从贝勒府的后门把我接走， 绕了大半个北京城之后，我又被扶上了一辆黄包车，直接拉进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胡同，在一扇挂着盏旧灯笼的门前停下。等在屋里的人是腊月，他帮我脱下了大衣。
1: 少爷，先泡会儿脚吧。
7: 哟，哎，原来你是我要娶的新娘啊。
1: 谁是你的新娘？我是来伺候少爷的。
7: 腊月转过脸去，我一眼就看到了泛在他脸上的红晕，就一把拉住他。
1: 那你好伺候吧。
7: 原来母亲下跪就是为了兑现对我的承诺。他买下这个丫头的时候就曾经对很多人说过，腊月将来就是我的人。这是母亲为儿子提前准备了多年的礼物，现在到了我拆封的时候。就在这温暖如春的炕头，在这窗外呼啸的北风与烛光摇曳的光芒里，我在婚前终于体会到了新婚之夜对于一个男人的全部含义。世界上没有一片树叶是相同，世界上也没有一具女人的身体是相同的。我想，我就是在那一刻开始真正喜欢上。

0: 奔了。而整个孙公馆里的人都出动，父亲被深夜赶来的仆人从铭记小金宝的床上唤醒，他大惊失色，提着皮靴一边冲下楼梯，一边朝卫队长挥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给我找去？找人是警察的事儿，我们的任务就是护卫督办大人。护你妈的头！太子爷下个礼拜又不是来当我的证婚人。父亲上前就给他一个耳光，说完他光着两只脚就匆忙地跑出书寓，一头钻进车里。父亲就是在满世界寻找儿子的途中溜进法国大使馆。很快大使馆的一辆专车从后门驶离，径直出城。天快亮时已经驶入了天津的足迹。巴斯蒂安把车停在万国桥下的一处码头上，回过头来：大帅，现在您安全了。嘿嘿，哎呀，还是你们洋人够朋友啊。父亲这才从后座上睁开眼睛，俯身望了会儿车窗外的行人与挑夫，伸手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巴斯蒂安微笑着说：能为大帅效劳是我的荣幸。父亲搭乘日本货轮到达上海后，并没有直接先往乌尤城，而是在一家小旅社里先见到了庄西岑，才登上一条早已备好的商船，驶向长子宝恒的驻地。孙贵君头戴礼帽，身穿长衫马褂，就像一名军火商那样，在马万全的陪同下走进团部，看着还在发愣的儿子，他摘下帽子，笑呵呵地说：哈哈哈哈，哎呀，孙团长，你立功的机会来了。爸，你听我解释。
1: 我没那功夫啊。哎呀，你啊，还是让人把我绑了，哎，去献给你老丈人去了。
0: 父亲一屁股坐在屋里的主座上，宝恒此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窘迫过。他又叫了声爸之后，马上改口：
2: 大帅，您就下令吧。
0: 父亲的脸色慢慢阴沉起来，仰着脸看着儿子很久，才点了点头，重新拿起礼帽戴在头上，起身说：
1: 那我们就去会会你的老丈人。
0: 第二天，经过一夜的反复权衡，胡琛在女婿的炮口威逼下迎出城外。他一见到孙规军就飞身下马，一边快步上前，一边连连拱手：
2: 哎呀，俊帅，
1: 您回来了就好，我总算可以完璧归赵了。
0: 父亲红光满面地拉起了亲家的手，
3: 胡琛同样笑呵呵地说：
1: 哎呀，老胡啊，督军这个位置不好做吧？
2: 哎呀，不好做也得做呢。嗯，
1: 哎，有我在，您放心啊，不管他是大总统还是洪宪皇帝，他都别想往我们的地界里插一根针。
4: 云南的电报来了。
2: 啊，来了，
0: 云南方面已经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元凶。如果北京方面还拒不答复，他们就会宣布独立，并且成立护国军政府。
4: 那北京方面呢？
2: 也来了，
0: 命令我们联合粤军龙剑光部向云南进军，形成两路夹击的态势。
4: 哦，哎呀，都来了就好。有劳了啊，有劳了。
0: 父亲又哈哈一笑，转身冲着跟在胡琛后面的那些军政官员不停地拱手，像个谦卑的商人一样，一路打着哈哈，弄得

这些文武官员一个个敬礼也不是，鞠躬更不是，只能跟着父亲伸出手，一一的与他握手寒暄。父亲还是笑呵呵、亲切而爽朗地说：“诸位，大家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吧？”血腥的清洗行动，就是在这如沐春风般的氛围里开始的。就在父亲重回乌油城晚宴开始的时候，庄希岑调兵进城，封锁了每条街道、每个路口。等到晚宴结束，所有经胡琛提拔与任命的军官都一一被捕，有些甚至是从被窝里被拖出来。胡琛闯进父亲的书房，直截了当地说：“你要抓就抓我一个，你放了他们，我抓你干什么呀？啊，你委任撞上的墨迹还没干呢吧？”父亲的脸上泛着酒晕，用讥讽的语气说道：“那就得放了他们，他们一样也有委任状，所以我得先弄清楚他们到底姓什么呀。他们都跟你姓孙成了吧？哎，都这个时候，我们就别搞秋后算账那一套了。”胡琛一屁股坐下，马万全这时端着茶水进来，父亲起身亲手把茶盏放进胡琛的手里。“大战在即呀，啊，我连他们姓什么都不知道，敢把这些人拉到战场上去吗？你决定跟蔡锷反元了？是护国，我跑出北京城为的就是这一天。军帅，你要是还信得过我，给我一个旅，我给你打头阵去。打仗不急，你啊，还是先去把那帮人给处理了吧。啊，你要杀他们，你怕他们是我的人？哎呀，你什么时候跟我分你的我的了呢？”胡琛大惊，微笑着端起茶盏，那就是送过的意思。南方腊月里的第一场雪断断续续的下了好几天，总算把大地与山川都包裹了起来。父亲的这场大清洗干脆而利落，大军在踏上讨袁护国征程的前夕，那些受到胡琛重用的军官被押赴教场。在满天风雪与猎猎飘扬的军旗下被枪决，罪名是通袁复辟与临战投敌。死刑的执行人是胡琛，这位大总统共和时任命的督军。持续的枪声响过后，他面如死灰地走到父亲跟前：“现在该轮到我了吧？哎，你不是要打头阵吗？我现在就给你一个旅。”父亲用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仔细地擦去粘在他金色肩章上的雪花。胡琛无力地摇了摇头：“军帅，哎，你呀，还是赏我一颗子弹吧。”“哎，那也得是由洪宪皇帝赏你啊，对吧？谁耍了你，你就去找谁把账要回来。”父亲扭头看着不远处那片被鲜血染红的雪地，军中的杂役正在一具具地抬着尸体。他拍了拍胡琛的肩膀。胡琛愣了会儿：“你就不怕我临阵倒戈？”“哎，你能倒戈，我就不会站在这里了。”孙规军的讨袁战争就是这样开始。他把自己任命为军长后，有着

0: 任命了庄希岑为参谋长，亲率大军穿过风雪苍茫的乌尤山脉，一路攻击与穿插着进入湖北。就在与蔡锷军队会师于武昌城下的那场大战中，父亲忽然派人把宝恒招进了临时指挥所。大帅，一身硝烟味的宝恒行了军礼后并没有稍息，而是笔直地站在父亲面前。自从在教场上观刑之后，他再也没叫过父亲一声爸。父亲俯身在一张作战地图上，直到参谋们都知趣地退出帐篷，才头也不抬地说：“你觉得这仗我打错了？没错，军队就是用来保护国家的，窃国的是贼，哎，人人都得对付。可有人挖了我们的墙角，这你说怎么办呢？”“没人会挖您的墙角。”宝恒面无表情地回答。“哎，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啊，所以我们才得处处留神啊。”父亲又看了一眼儿子，随手拿过一支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后，在边上标下了一行坐标，然后他直起身把铅笔一扔。宝恒上前看了眼地图，直视着父亲：“这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就交给你的炮团了啊，今晚就去办。
1: 那可是独立旅的指挥所。”“
0: 哎，轰了吧，啊，炮弹又不长眼睛。”父亲说完像是感到累了，走到一张行军床前躺下。“
1: 他可是我的岳父，是你孙子的外公。
0: 你呀，还是忘了这个岳父吧。我的儿子会娶老婆吗？啊，将来你还会有别的岳父呢。”
2: 父亲不以为意，宝恒终于叫了父亲一声爸。他走到行军床边：“
1: 我求你放他一条生路，这一路上他已经证明了对你的忠诚啊。”“
0: 没人要他证明什么，我只是给他一个战死的机会。啊，你要是下不了手呢，就索性调转炮口，把我这儿轰了。”
2: 父亲闭上眼睛平静地说着，帐篷里的空气一下凝住，只有外面的枪炮声还在此起彼伏地响着。过了很久，父亲以为儿子走了，睁开眼睛却看到宝恒还直挺挺地站在行军床前。他叹了口气坐起身来：“
0: 哎呀，我说呀，你真是个傻瓜。哎，你以为女人偷过一次人之后她就不会再偷第二次了？
1: 她不是女人，他曾经是民国总统任命的一省督军啊。”“
0: 哪来的总统？那姓袁的就是一个贼，他姓胡的也一样。”“
1: 可他已经把一切都还给你了。”“
0: 哎呀，他拿什么来还？哎，你要狠不下这条心，就只配当个团长。
1: 只要我还是个军人，就不会下令朝自己的阵地开炮。”
2: 父亲冷冷地看着儿子。宝恒说完两腿一并敬了个军礼之后转身离去。可是没等他策马赶回山炮团，由他阵地上飞来的炮弹已经密集地落在了独立旅的指挥所。后来历史学家在考证这场谋杀时，大多认为 胡琛之死不仅仅是因为他

0: 谋夺了我父亲的督军之位，更大的原因是他掏空了乌油城里的银库，用以贿赂北洋的那些大佬们。事实上，在我家族的历史上，更为惨烈的悲剧发生在不久之后。就在平静如水的乌油城里，我的大嫂，这个知书达理的温婉女人，在获悉她父亲的死讯与真相之后，在儿子床边呆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她照常牵着儿子的小手去了大太太的房里，向她的婆婆请完早安之后，从怀里掏出一支小手枪，这是宝恒众多藏品中的一支，象牙的枪把上还镶着金丝。胡淑珍把枪口抵在自己儿子的后脑勺，平静地对她婆婆说：
1: 你儿子能杀我父亲，我就能杀他儿子。
0: 一声枪声，子弹击穿孩子头颅的同时，也击穿了大太太一侧的屏风。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任东、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金草是一名养老行业的护士，注意到她是从她写的护理院日常记录开始。这样的记录里有着衰老带来的具体而隐秘的细节。金草所在的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上班的缝隙，他像写日记一样写下老人的故事，有时候记在备忘录，有时候只是一句话匆忙地写在纸条里。这些细节大多都不体面，但直指养老领域存在的棘手问题，包括制度的漏洞，也包括照护中展露出的人性的幽微。起先金草只是记录，去年他生下第二个宝宝，突然发现为什么新生命会得到所有人的关注，而死亡却发生得悄无声息。他形容那种无声，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青草有时会感到压抑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也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这样。但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接近衰老和死亡，他对生命生活有了更开阔的思考。一些老人的话语也曾给过他迷茫的生活以指导。和金草的对话定在他休息日的下午，那时他刚哄睡了一岁多的二宝，之后像穿越生命的隧道，跳转到衰老世界。他习惯于想到哪儿就讲到哪儿，听起来有些细碎，没有什么宏观系统性的概念，但细节足够丰沛，真实照应出一家普通护理院的机理和样貌。不在发达的一线城市，也不在医疗资源贫瘠的乡镇和县城，没有最先进的护理理念，但也不至于太过粗野。它展示出很多普通人当下以及将来的老去会是什么样子。接下来我们和金草一起走进护理院，听听他的讲述。我所在的这间护理院在沿海省份一座二线城市，入住老人几乎都是85岁以上，五分之一卧床，五分之二不同程度失智，剩下健康一点的也要吃五花八门的药。以前我也不知道老人居然需要吃这么多药，一日三顿跟吃饭一样，一把一把的吃。不同于一般养老院，护理院属于医养结合的照护机构，但又不像医院对于床位流转率没有要求，老人只要每半年办理一次流程手续，还能走医保报销，在这里永久地住下去，小毛小病不用往医院跑，重病也能及时转院。也因此，许多有基础病的老人会把护理院作为最后的选择，这里基本就是生命的最后一站。他们的房子要不被卖了，要不长期搁置落满灰尘，再也回不去了。护理院建立之初，各种类型的老人混在一块儿。后来院长学了一些养老技巧，慢慢把老人分类，痴呆症的一层，头脑清楚的一层，卧床的一层，慢性病的一层，方法非常机械，老人情况很复杂，有时候痴呆症中也会穿插一些卧床老人。护理院大多两三人一间，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不一样，意味着老人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磨合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最常见的矛盾是，一个老人要看电视，另一个老人要关电视，一个要拉窗帘睡觉，
另一个希望房间里能看到月光。一个上厕所味道大，另一个怪你把马桶弄脏弄臭了。痴呆症老人更难办，经常记错事，比如亲属带来几个苹果，他们会觉得少了，怀疑是不是室友偷吃了，之后更加疑神疑鬼，觉得室友是不是还动过他们的牙膏，洗发水是不是也少了。闹出矛盾之后，老人会把护工护士拉过去评理，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在托儿所，像个幼儿园老师，有时候又像在一间疯人院，调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就是这边叨一叨，那边哄一哄，劝小老人忍让一下大老人，等平静那么两天，矛盾再爆发，就再一次调解。但不是所有问题经过调解就能解决的，有一位痴呆症奶奶，经常半夜打铃上厕所，频繁喊护工，开门又关门，穿拖鞋走路，动静搞得非常大，弄得室友没办法睡觉。室友奶奶有心脏病，装了心脏起搏器，医生交代必须安静休养，但她每个晚上睡不好，早上起来就到护士站哭诉，说睡不好真的太苦了，克服几天还可以，时间长了心脏受不了。我把情况上报给领导，当时床位很满，房间非常难协调。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凌晨值班，我看到那位奶奶面色不太对，双眼紧闭着，走过去一摸，没有呼吸了。那一瞬间真的特别错愕，没等到问题解决，人就这么去世了。那张床位空了下来，不过没过几天，新面孔又住了进来。一个很矛盾的现象是，双人间的集体生活虽然很难过，但如果室友突发疾病转院或者去世，房间突然空了一张床，老人会难以忍受那种空荡和寂寞。楼里住过一位百岁奶奶，室友离世后，她说房间里没有人气了，深夜睡不着觉，在过道里走来走去，看到有人活动才安心。我感到特别震惊，原来以为老人都100多岁了，什么孤独和失落没品尝过，还会再害怕什么？但奶奶说，活的岁数越大，同辈亲戚朋友陆续离开，认识的人越来越少，只有孤独是越叠越厚的。在护理院里，每位老人尝到孤独的滋味都不一样。有一个场景我印象特别深，一位老人有次生病了，深夜坐着打吊针，没有亲人照管，老人需要自己注意药水是不是打完了，提醒护士来换，但他眼睛很不好，就时不时抬头盯着药瓶紧张地看。后来给他拔针的时候，老人说好安静啊，好像都能听到药水在管子里滴答的声音。他还说输液容易小便，好担心护工夜里来得不及时，小便会不会把裤子给弄湿。也有老人单独住一间，但这要求他们有足够的养老钱。我们这儿有一个富豪奶奶，她儿子开公司，特别不差钱，知道母亲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且疾病不可逆，每天就派两个年轻女孩专门来陪母亲聊天。两个女孩很认真，聊天时会坐下来或者蹲下来，跟老人保持同一个水平，老人状态真的不一样，明显不像其他痴呆症老人，她看着很有活力，精神抖擞的，还能骂人。另一位爷爷跟他形成了对照，住进护理院之前，那位爷爷和妻子想把财产分给两个儿子，爷爷主张平均分，但奶奶认为有孙子的那边应该多分，家庭矛盾产生了，两个儿子闹掰了，几乎不来看父母。住到第五年，那位爷爷衣服破洞了，也没人买新的，护工阿姨比较照顾他一点，碰到去世老人有不要的旧衣服，会把一些像样的留给他。我们护理院定位中高端，加上输液配药这些项目，单月要花费5000到10000。如果是请一对一护工，一天额外支付200元，综合下来就要15000。对于大部分老人来说，
退休金根本付不起这笔钱，还有很多老人没有退休金，需要靠儿女帮忙。有一位老人年轻时候是会计，退休金大概3-4千，只够付养老费用的一半，剩下由两个女儿共同承担。他的女儿也退休了，只是普通小企业的员工，退休金不高，压力也很大。有一次老人头晕，医生开了活血的药物，产生了医保之外的费用，他女儿就来质问医生，在办公室闹了一场。还有一次老人听到一个康复理疗项目可以延缓双腿肌肉萎缩，他特别想试试，但医保没法全额报销，就小心翼翼去问女儿。女儿回他说，不要做这个，骗你钱的，还说了一句，已经拿出好多钱给你养老了。老人说他老伴儿是从部队退休的，如果还在世的话就不需要用到女儿的钱了，但现在他吃什么药，用什么生活用品都要提前告诉女儿。没有胃口的时候，老人需要吃蛋白粉补充营养，但我看了看他的罐子，一个星期才吃了1/10不到。原来老人在省蛋白粉，每次只挖一勺子，这样可以吃好久。他的下肢一直在萎缩，虽然尽量借助助步器在锻炼，但行走能力明显不如以前了。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意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金草告诉我，如果不是在护理院做护士，他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老去的世界许多都是关于和

屎尿做斗争的不体面的故事。他说，老人的小便特别容易出问题，比如漏尿、尿里带血。在我们护理院，医生最频繁下的医嘱是给老人留一管尿化验，看看问题出在哪儿。对于正常老人来说，护工可以扶着他们去卫生间，接到一个干净的盆里。男性失能老人也好办，有专门的接尿器，扎个尿袋就可以。但是对于女性卧床老人来说，这就变成一个很大的难题。有一位高龄奶奶，脑出血后偏瘫，卧床多年，人也糊涂了。有一天尿频率变高，颜色发红，医生说必须留一管小便化验，才能知道是炎症还是细菌感染。我们护士当即转达给护工，但护工非常为难，说老人长期使用尿不湿，大小便混在一块儿，怎么单独留尿？女性卧床老人留尿一直是困扰医护的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好几次，也觉得很头疼。因为大部分老人没有一对一护工，不可能有人24小时守在那里等着老人小便，也不可能因为一次留尿专门去插导尿管。我还尝试买过市面上的接尿器，穿戴时需要2-3个护工把老人翻过来侧过去，有的老人不知道怎么配合，会产生对抗的力，操作起来非常不方便。但医嘱是不容商量的。那一次，护工阿姨先给老人喂温水，接着拿尿壶接，半小时过去还是空的，别的老人一直打铃呼叫，阿姨忙不过来，只好放弃了。第一天小便没流成，医生发了很大的火，说老人情况这么严重，别不当回事儿。尿道感染其实很危险，如果是细菌引起的感染，不及时治疗，可能会继续入侵肾脏和血液，演变成败血症，导致多器官功能损害，甚至是死亡。阿姨只好服从医嘱，第二天把小便留了，但化验结果出来，有一项指标非常高。医生问了才知道，原来尿是阿姨从尿不湿里挤出来的，残留塑料用品污染了标本，那一管尿就白流了。医生只好重新要求，难题再次抛给了护工们。年轻时候，很多身体功能看起来是那么理所应当，就像手机自带的出厂设置，但老去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大便也变成了一件不容易的事。人的器官是互相连通的，上了年纪，消化功能本来就会消退，有的人还弯腰驼背，肠子压缩后发生折叠，蠕动速度更慢了，再加上老后牙齿松动脱落，咀嚼功能减退，膳食纤维容易摄入不够，还有的老人长期坐着不动，不爱吃蔬菜和水果等等，这些都导致了便秘容易发生。如果老人住在家里，有贴近的人照顾，可能会吃益生菌，或者多吃西红柿、黄瓜等纤维素含量高的果蔬来调理。但在护理院，大家就是吃大锅饭，没有人会投入额外的精力关照老人的饮食。所以在这里，大部分老人都要3到5天才能大便一次，而且每次都要借助开塞露或者通便药物。卧床老人便秘概率更高，护理不仔细，10有8-9都会便秘。别小看便秘，不注意也会要了老人的命。在我们护理院，一个季度就会遇到一位老人由便秘发展为肠梗阻。印象深的有一位老人6天没有大便，医生发现时肚子都比较硬了，护工尝试使用灌肠设备，把一些肥皂水灌进去还是没有用，等到第7天情况更严重了，医生联系家属转去大医院，确诊了肠梗阻，加上其他并发症，老人很快就去世了。你可能不知道灌肠的场景是很丢失尊严的，老人会觉得很难堪。曾经有一位老人，就是因为不想发生这样的场景，在体面和生存之间选择了不灌肠。如果肠梗阻发展到肠坏死的地步，就要做切肠手术，否则逐渐影响血液循环，威胁到肾心脑的功能，死亡也是注定的结局。但在那个阶段，

0: 家属基本不会选择做手术了。有的觉得老人八九十岁了，有可能打了麻药就醒不过来了。还有的老人并发各种疾病，家属的心态就是再去折腾手术没必要，让老人走掉就算了。但那段生命末端的过程是痛苦的。直接一点说，不排便会引起肚子胀痛，无法排气，严重时还会呕吐、发高烧、感染性休克。我见过的老人，有的曾经因为拉不出来疼得嗷嗷叫，还有的痴呆症老人疼到眼神都麻痹了，但语言能力受损，他们连是什么感觉也表达不出来了。如果说老去处境的好坏是资源掌握多与少的一种较量，那么在护理院，护工一定是最为匮乏、最需要争夺的资源。在我工作过的三家护理院，收支都难以实现平衡，因此很难招聘到充足的护工。好一点的1:8，差一点的1:15，意味着一个楼层30-40位老人就只有2个护工互相帮忙。但应付检查是另一副样子了。每个季度会有不同部门到护理院检查1-2次，有时候查卫生，有时候查食堂，有时候查护士和护工的配比。但明明平时就那么几个护士，交付检查的名单会突然增加2-3倍的名字。明明就只有几个护工，但所有班次的人可能都被叫去守着楼层，假装是一个班次的人。这些在行业里都是很普遍的事。
1: 小轩轩来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8: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8: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9: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凤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介绍完行业内存在的一些不规范的情况之后，金草告诉我们，他目前供职的这间护理院，一个楼层差不多五六位护工，他们几乎都是五六十岁的女性，一天的工作被排得很满，早上五点起床给老人穿衣服、洗洗涮涮、整理房间、叠被子、拖地、给卫生间去异味，琐碎的活儿结束后就到七八点了，准备吃早饭。他们要弄清楚老人的意愿，有的要系好围裙推去餐厅吃，有的更愿意饭菜端进房间，有的老人没法自己吃，需要把肉剔骨、菜捣碎后精细的喂。节目的下半时段，金草继续带领我们走进老人护理院。吃完早饭后，老人可能就要大小便了，八位老人要一个一个的处理，接着吃中饭，重复上面的步骤。下午要应对老人的身体清洁，有洗澡的、泡脚的、擦身的，差不多弄到晚饭的时间。老人们吃完最后一餐，护工再给他们调电视陪聊，一直到晚上七八点入睡。夜班也不轻松，护工虽然有单独的休息室，但房间里其实一天也没什么人，因为阿姨们都在拼命加班。夜里他们要留意老人的打铃声，起夜要陪护，不舒服要报告，卧床老人要帮忙翻身，尿不湿要检查是不是要更换。到了第二天，老人五六点起床，一切又开始重复。因为缺人，护理院都不愿意放阿姨回家，他们因此没有什么假，工作基本连轴转，白班连着夜班，一天24小时都有活干，有时候还要陪疾病恶化的老人转去大医院。许多阿姨过度劳累，都有腰间盘突出，但他们本身也宁愿忍痛工作，不愿意休息，因为少干一天就少200块钱，这是他们最不能接受的。来干护理员的阿姨都很能吃苦，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年纪偏大，找不到更合适的工作。印象深的有个张阿姨，不识字，原本在老家帮媳妇带两个孩子，但孩子上学后，她没办法辅导孩子写作业，就换媳妇在家，她出来打工，每天不停歇地干，一年要给家里打好几万元。还有一位王阿姨，干的是更辛苦的一对一，工资比普通护工高，一年能攒下8-9万。他儿子创业失败，在外面欠了很多债，他就想多挣钱替儿子还债。一对一护工常年不回家，脱离家庭后，王阿姨的老公出轨了。有一次回家，邻居实在忍不住告诉了他，他才知道自己是最后一个知情的。王阿姨没有辞职，觉得帮孩子还债更紧迫，但在那之后，她经常心情不好，乳房里长了结节，他没那个意识，也舍不得花钱看，一直拖到疙瘩变成鸡蛋一样大，再去检查已经是乳腺癌晚期了。虽然贴身照顾老人，知道老来没钱多么难受，但这些阿姨挣钱并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孩子。有的孩子在老家参加高考，有的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有的在还房贷，他们想帮孩子分担压力，重视孩子远远超过自己，你想象不到他们有多么委屈自己，舍不得用一点好东西，廉价的拖鞋、廉价的睡衣、护肤品用个大宝就行，想吃什么水果也是在网上挑最便宜的买。做养老服务领域的最忌讳家属投诉，为了尽一切努力满足老人和家属，防止护工虐待，护理院到处都是监控，
还设置了一系列罚款制度管理护工。比如老人特别容易生褥疮，阿姨会被要求1到2个小时必须给老人翻一次身，如果做得不到位，皮肤大面积发红就可能被扣分。有的家属会提出更细的要求，比如给老人煎中药、榨果汁、冲蛋白粉，这些都是额外的工作，但阿姨要无条件执行，否则家属反馈给护士长又要被扣分。分数每月一考核，如果累计低于70分，阿姨月底会被扣工资，年底扣年终奖。资源匮乏天然造成了护工和老人之间的矛盾，比如阿姨在吃饭，老人这时候打铃，可能是拿本书或者做一件很小的事，完全可以等半个小时。阿姨本来饿得不得了，但吃到一半不得不先去处理。你知道南方冬天很冷，回来饭菜可能就凉了，阿姨就会埋怨为什么偏偏要在吃饭时候折磨人。而老人一旦摔倒，阿姨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一扣就是他们好几天的工资。这样的情况时常发生。有一次，阿姨把老人搀扶到卫生间，另一位老人同时打铃呼叫，她赶紧去看，没想到离开后坐在马桶上的老人就摔下来了。另一位阿姨连续上百晚班，她本身年纪也不小了，体能在下降，累了想眯一会儿，不知不觉睡着了，没想到有老人在这个间隙摔跤了。还有一位阿姨也是没注意，她照管的老人没打铃，

0: 有老下有小，他们不想失去工作，有苦也只能往肚里吞。遇到再大的委屈，阿姨们就想想孩子，给儿子或者女儿打个视频电话，报喜不报忧，就问问孩子过得好不好，吃得好不好，之后刷一刷小视频，睡上一觉，痛苦就这么普通的排解了。第二天，工作继续干。绝大多数人对老去真是没有预见性的，在护理院这一层高龄老人之下，他们的许多子女也是老人了，甚至比父母更先一步被疾病困扰。我记得一位老人说，他儿子快70岁了，最开始是没力气给他洗澡，后来又生了病，照顾自己都成了问题，更别说照顾他了，只好送进护理院。还有一位老人说，老伴很早去世了，80岁之前他一个人居家养老，请小时工搞卫生，后来儿子不放心他独居，商量后接去儿子家住了近10年，儿子慢慢染了一身慢性病，照顾越来越吃力，最终在他95岁那年把他送进护理院，至少有护工能帮忙洗澡。而生病更重的子女，有的和父母一起住进养护机构，甚至走在父母前。比如我们楼层有一位奶奶，生了7个孩子，大女儿住在老年公寓，跟她就隔一栋楼，二女儿生病卧床，比母亲提前用上了尿不湿，还有一个孩子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已经去世了。有一次老人的大女儿来探望，聊天时跟我说，她妈妈身体比她还要好，她肺不行，住过好多次医院，他妈妈还没住过医院。有些倚老养老的场面看了是很心酸的。护理院里有一位90岁的奶奶，有一次病情危急，她儿子65岁了，接到电话匆匆赶来，被母亲度过危险后坚持要留下来守夜。能明显看出来，那位儿子从睡眠中被叫醒，眼睛充血发红，头发白了很多，背也不那么力挺了，满面倦容地坐在窗边。老母亲担心儿子在护理院没办法睡，让他赶紧回家，但母子性格很像，都有点犟，两人因为这件事争执起来，直到我们找来一个折叠床铺好之后，母亲看到儿子有地方躺下才安心休息了。其实这些老人和小老人之间平时的联系是很浅很淡的，特别有的子女在一线城市工作，有的在国外定居，只能通过电话问候父母。老人不怎么用手机，很多电话就打到护士站。一个季度里，我通常会2次接到同一个外国电话，是一个女儿问候她快90岁的母亲，每次对话几乎都一样。最近胃口好不好？有没有好好吃饭？都好都好，这里照顾得很好。最近身体有没有不舒服？没有，都挺好，你自己在外多留心一点，照顾好自己。之后两边都不知道说啥了，陷入短暂的沉默，电话慢慢就挂了。那位奶奶患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有时候看到电视机顶盒的红灯会误以为着火了，有时候留在家里的儿子来探视，她会一下子认不出来，但她始终记得在国外的女儿。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其实打一两通电话，子女根本不会知晓父母真实的生活情况。护理院虽然有摄像头，但前面也说过，因为护工资源匮乏，

有些隐秘的暴力会从人性深处钻出来，那是摄像头照不见的。比如很多老人在护理院会喝不到足够的水，阿姨一对多，有时候会忘记给卧床和痴呆老人喂水，而头脑清楚的老人能听懂阿姨的话，喝多了水要上厕所，阿姨口头会抱怨能不能尽量不要下床了，摔跤了还得扣我的钱。带着怕麻烦别人的心理，遭遇过一次拒绝后，老人可能就不怎么开口要水喝了，甚至为了避免夜里更麻烦的小便，很多老人晚餐以后就不喝水，而饮水量不够会导致一系列问题，比如炎症容易积累，浓痰排不出去，还有之前说过的便秘。肥胖老人是另一种处境，会被护工集体嫌弃，因为护理他们很费劲儿，上个厕所洗个澡都要从床上抱到轮椅上，再从轮椅转移到马桶或者浴缸，阿姨没那么大力气，过程不仅累得满头大汗，还有可能受伤。曾经有一位阿姨给肥胖老人洗澡，自己就不小心摔了一跤，贴了3个月膏药才好，也因此阿姨都想避开那位肥胖老人，她洗澡的次数要比其他老人少，冬天一周洗一次，夏天每周也只有1到2次。而丁克和子女在国外的老人更是会被护工区别对待。一个很小的细节是，食堂虽然做的大锅饭，但分到餐盘发到楼层后，阿姨为了拿到更好的评分，会专门再过滤一次，把好的瘦肉挑给脑子清爽和有家属照管的老人，差一点的肥肉留给脑子糊涂和没有亲属看望的老人。阿姨拿捏了这部分老人没有依靠，不敢投诉，只能选择什么都不说。脑区的苦楚是隐秘的，也是微小的。我还想起来牙痛这件小事，有一次值班，我发现至少5位老人都因为牙痛找医生，和其中一位聊天，老人说牙痛不长在别人身上不知道，他特别希望孩子能来看看他，带他去口腔医院处理牙，但孩子在外地没办法过来，疼痛一直没解决，他就只能忍着，实在受不了就找医生开点止疼药。像很多年轻人一样，对我来说老去的概念原本很抽象，但在护理院工作久了，真正见到许多具体可感的老人，我会感到老去也意味着持续的失去，失去健康，失去思想，失去子女的陪伴，失去另一半。我遇到过一位癌症老人，没办法治疗，家属心里很了解，送到护理院就是一个等死的过程。老人状态很消极，刚开始还能坐轮椅，后来不愿意下床了，越是不想动身体越沉，脚踝关节、大腿根、肩膀、耳后这些地方皮肤慢慢压红了。我们协助他翻身，老人又怕疼，家属就说不要动他了。老人不吃饭，最后就是吃点软面包和果粒橙，全身水肿，发红部位压出水泡，很快变成烂疮，我们不停地用烤灯消毒，但疮还没治疗好，人就没了。还有那位衣服破洞爷爷，住到第5年，他妻子感染肺炎去世了，留下他一个人，对活下去也没有了渴望，总是不想吃饭，用脑袋砸墙，情绪激烈的时候，他半夜不睡觉，拼命摇晃和敲打床边的护栏，双手只好被我们约束起来。2个月前，他因为感染肺炎走了，不用再忍受一个人活着的孤独。我最早接触的老去和死亡，其实并不在护理院，而是来自奶奶和外婆。外婆生了7、8个孩子，晚来得了糖尿病，养老是在一个舅舅家。舅舅不懂怎么照顾，只知道在家附近医院配胰岛素，到了饭点就给外婆打，但消毒有没有做到位，有没有测过血糖，一切都是模糊的。外婆80岁去世，舅舅就草草一句解释，
说他在家昏迷，然后就死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外婆具体是什么原因走的。奶奶的命运更坎坷，爷爷走得早，他靠一个人捡破烂打零工养育十个孩子，但真正养大在身边的只有五个，剩下有的失踪了，有的病死了。奶奶的死亡也很突然，子女们都在外地工作，她不愿意麻烦子女，80多岁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家干一点农活。她有高血压，有一次在田里劳作突然脑出血，人就倒下了。等邻居发现后送医院，已经来不及抢救，生命到最后陪着她的也只有田地里的庄稼。我对于奶奶晚年的记忆是她有漏尿的毛病，打个喷嚏或者走两步就漏尿了。最开始我还没有干护士，也不知道什么是漏尿，就看到奶奶腰上总是系着一个布袋子，那是她年轻时候来月经使用的，因为没有卫生巾，就在布袋中间垫点纸。到了70多岁，绝经很多年了，奶奶又把布袋子系了回来。我学了专业知识才知道，原来随着年龄增长，经过多次生育的女性容易盆底肌松弛，兜不住尿。奶奶晚年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布袋子到她去世时都离不开。我偶尔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重新来一遍，外婆和奶奶的养老岁月会更好过一点吗？但在护理院，我看到很多照护工作仍然很粗糙，很多状况还是没有什么本质的改变。比如有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会烦躁发狂，遇到这种状况，护士只能按照要求给家属打电话，经过同意之后用约束带把老人绑起来。如果老人一直挣扎，我们有时候还要用适当的安眠药磨成粉加在水里让老人喝下去，或者从鼻饲管里打进去让他们安静地睡一会儿。我感觉生命的最后人好像处在一种失声的状态，潦草地走向死亡的结局。你知道那种消失有多无声吗？就是医院开好死亡证明，亲属带着他们的遗体离开，然后啪一键删除，他们的名字从我们的电脑上消失了。我总想做点什么来对抗这种无声，于是开始做一些小记录，但一直是零零散散的。直到生完孩子以后，我的变化很大，就觉得要把这些故事重新整理起来，就像我记录整理小孩的成长一样。自从住进护理院那一天，老人某种程度似乎就已经死亡了，而保留他们在院墙内生活的切片，至少证明他们真实的生活过。关于衰老和死亡，很多问题我还来不及思考，也不知道怎么解决，不知道轮到自己养老是不是还是会这样。但对于我来说，接近老与死最直接的是给迷茫的生活一个指导，把感受到的用在活着的人身上。我快28岁的时候和父亲关系闹得很僵，因为没有结婚，父亲威胁我不结婚就断绝父女关系，话说得特别决绝。那段时间我很沮丧，上班一脸不开心，那位害怕孤独的百岁奶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她说28岁有人苦恼有人乐，这是个正常的事，但千万不要着急，找对象要慢慢的来，慢慢的挑选，而且要记住不要找一个整天发脾气的人。后来我选择结婚对象时，父母亲戚的建议完全没听进去，而是听了百岁奶奶的话。我真的找了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到现在有了两个孩子，一个6岁一个1岁，生活过得也还可以。现在我的状态就是面对两个极端，上班是极端衰老的生命，疾病不停地输液，下班是极端幼小的生命，很可爱很活泼。工作和生活都很忙碌，有时候也会压抑和烦躁，但我始终感慨百岁奶奶的状态。后来她摔了一跤卧床，无法再在过道里走来走去，107岁那一年
死于肺部感染，但活着的时候，他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随身带着一个黑色的发梳，把头发梳得光亮整洁。他还和我热情分享长寿秘诀，每天保持散步，买最好的茶叶款待自己，最重要的是保持开心。他的原话大致是这么说：跳出生活的苦恼圈，往快乐的方向去。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的节目当中，主人公金草带我们走进了真实的老人护理院。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四十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7: 距离张国荣从香港中环文华酒店24楼一跃而下，已经过去了20多个年头。20多年中，一个问题被不断地提出：我们为什么怀念张国荣？答案却可能只有简单的四个字：因为他好。张国荣曾经留学英国，英文名为 Leslie， 因为这是他喜欢的电影《乱世佳人》当中的演员 Leslie Howard 的名字。他唱过《风继续吹》《春夏秋冬》《梦到内河》等曲目，拿过金曲奖最佳男主角，主演过《阿飞正传》《霸王别姬》《春光乍泄》等经典电影。可是，不是这些经历让他变得特别，张国荣的不可替代恰恰体现于他与作品的交相辉映。他在歌曲角色当中注入个人的灵魂，在演唱会上表达性别气质流动的理念，也为香港这座城市的流行文化发展留下了自己的注脚。学者洛峰曾在书中写道，没有身份包袱的清省，流行文化的主宰意识，还有文化工业的兴盛环境，香港的环境与张国荣自身的才华主体性撞在一起，共同成就了那个年代的绝代芳华。对于他的离开，梁文道坦言，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香港的辉煌年代一起跟着他走了，但朋友们依旧想念他。王家卫的御用摄影师杜可风说，至于做了那样的决定，也许是觉得辛苦想要休息了，但我多想他知道我们一直爱着他。怀念张国荣是在怀念那个无法复刻的年代，是怀念那个热情敏感却愿意给予观众真挚情感的人，他值得同样真挚的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8: 曾在远处白雪封天，孤身旅。

张国荣的父亲张火海一度是香港知名的洋服店老板，据称曾经为马龙白兰度和希区柯克定制过西装。1956年出生的张国荣是十兄妹中的老幺，因为家境殷实，13岁家人将张国荣送往英国留学。几年之后，老父亲突然中风，家道中落，张国荣被迫回到香港，一度靠摆地摊当文员为生。1977年，亚洲电视的前身丽迪电视举行亚洲业余歌手大赛，张国荣一心参加，无奈掏不出报名费，最后是靠六姐支援的20块钱，才有了最终的亚军成绩。然而世道艰辛，不过才初露端倪，首张 EP 专辑乏人问津，初次从影又遭人诱骗，出演风月片《红楼春上春》。几乎同期出道的陈百强已经呼风唤雨，张国荣却仍旧沉寂无声，以致香港人后来常说，连张国荣都要熬10年。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张国荣对于提携后进不遗余力。2002年，有一个在当时很不起眼的组合给张国荣打电话，讲到希望哥哥可以来客串一下自己的新曲 MV 当中的三叔公。当时他们非常担心这位前辈会婉拒，但是没想到张国荣很快地答应了，说我很乐意为新人帮忙。这个组合听到后不知道有多么的感动，而他们的名字叫做 Twins。

0: 梁国荣去世后，经常给他写词的一位著名香港词人曾经写下一篇悼文：我忽然很内疚，写下了那么多勾引听众眼泪的歌词，究竟对这个世界有什么意义？罗兰巴特在《恋人序》中的名句：眼泪的存在是为了证明悲伤不是一场幻觉，但让我证明了失恋的真实，对听众又有没有帮助呢？如果发泄真的有疗效，我更希望未来可以将功补过，在每首伤感的情歌升华出快乐的力量，这是四月一号后我最大的起悟。非要从伤感的情歌中升华出快乐的力量，未免做作。其实张国荣不论唱歌演戏，之所以打动人，不仅在歌词或角色本身，更是因为你感受到他在其中投注了异常真实的情感。从来没有一个演员或者歌手像他那样义无反顾地将演戏和唱歌视作一个发现自我甚至自我救赎的媒介，并毫不掩饰地将那个自我展现在众人面前。而我们这些听着他的歌、看着他的戏成长的人，也顺理成章地在他的歌与戏里寻找自己、发现自己。
1: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我要尽义务去路，尽退我不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心中只感粗暴，我只挑尽百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在出版了两张不算成功的唱片后，1983年，张国荣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出色的成绩单。标题曲《风继续吹》改编自山口百惠的日文歌，这首歌的旋律实在太过动听，难怪当年台湾的欧阳菲菲也曾经翻唱，名为《追忆》。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世事难料，意味深长。《风继续吹》的前奏乐器声音是旧香港、老上海怀旧乐的一贯风格，充满着独有的年代感和意境。而曲调带着海风般的感觉，背景打着慢节拍，似乎是环岛上的慢慢踱步。

0: 1983年，张国荣的事业出现曙光，不仅在歌坛打了翻身仗，他主演的《烈火青春》在当年4月举行的金像奖上为他迎来了第一个影帝提名，也成为新浪潮电影的代表作和香港影坛百年经典。他受邀加盟华星唱片公司，接受香港音乐教父李小田的悉心指导，以成熟性感的全新形象重登乐坛。1984年，专辑《张国荣 Leslie》轰动全港，销量突破20万。劲歌 Monica 的出色演绎使得 Disco 舞曲从此登上了大雅之堂，被誉为香港流行乐坛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张国荣的巨星地位。此后他在乐坛的发展势如破竹，年年入围十大金曲，唱片销量从400斤直冲夺得年度冠军的700斤，舞台表演冠绝一时，15度的宽阔音域、醇厚的低音和以情代声的演绎方式倾倒了无数歌迷。风继续吹，当年情，有谁共鸣，还有无心睡眠，以及亲自作曲的想你、沉默是金、由零开始等歌曲，被许多香港人称作成长的背景音乐。 Monica 原本只是一首日语翻唱歌曲，却因为张国荣的热辣帅气的演绎，成了华语乐坛极具影响力的永恒经典。正是因为这首歌，开创了谭张争霸的香港乐坛盛世，这也让快歌成为后来很多华语歌手的标配。
1: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

0: 教我恋爱真谛。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竞技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8: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9: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0: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呀？
11: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2: 这个网友反映了，这个白天路标直接满。
8: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国荣。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香港乐坛的圣地红磡体育馆在1985年就见证了一个新纪录，香港歌手首次开唱就一连10场，并且场场爆满。第二年张国荣在如日中天的十大劲歌金曲季选中共有7首入选，有谁共鸣还击败了谭咏麟，夺得了压轴的金曲金奖。

1986年，在吴宇森执导的电影《英雄本色》当中饰演警官宋子杰，到1987年《倩女幽魂》当中那个风流倜傥的书生宁采臣，人们在讨论他的电影时，已经不再只是演技，而是被电影当中的角色所深深吸引。但是就在一切都看上去几乎完美的时候，香港出现了一件令人难过的事情，而这无疑对当时的张国荣来说是极大的伤害和打击。尽管之后的他仍然笑着面对，仍然深爱着音乐和电影。1988年，由粉丝之间的矛盾引发的谭张争霸，在部分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愈演愈烈，无奈谭咏麟宣布永远不在歌坛领奖。而就在第二年，张国荣用33场的演唱会宣布了另一个决定，退出乐坛。在1989年告别演唱会上，他唱了《风再起时》，即将离开这个舞台，周围的一切仿佛变得更加空阔。尽管台下还坐着深爱自己的歌迷，尽管这个舞台曾经充满了感情，但是这一次的挥别，不只让歌迷有种生活失去了重心的感觉，一向重情的张国荣更是难掩悲伤。

0: 告别的一刻，张国荣面对台下的歌迷说了这样的一段话：在乐坛曾挨过苦，但是我得到的始终比失去的多。我扪心自问，在这13年里，我所做的一切也都说是问心无愧，来的安去也写意，这次可以说是洒脱告别。不过每晚也对着这么多的朋友，我始终有点不忍心，让我去外面闯闯好吗？就算焦头烂额，我也一定要闯出个名堂。多谢你们，多谢。就这样，张国荣含泪告别乐坛，但就像他对歌迷承诺的，他一定要闯出个名堂。1988年，张国荣和梅艳芳共同出演了电影《胭脂扣》，正是这部戏加深了两人的情感，成为一生的挚友。1990年，张国荣接演了电影《阿飞正传》，这部被人们认为是张国荣自传的电影，让他捧得了第10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这也让人们永远记住了一句话：我听别人说，这世界上有一种鸟是没有脚的，它只能够一直的飞呀飞，飞累了就在风里面睡觉。这种鸟一辈子只能下地一次，那一次就是它死亡的时候。王家卫后来回忆说：对我来说，我不认为一只鸟落下来了，离开那么多年，大家对它的印象还是那么深，所以它还是继续在飞。
1: 回头再望望你，像失色照片。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最终让张国荣认清自己的是1993年那部精彩绝艳的《霸王别姬》。这部影片获得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也是首部获此殊荣的中国电影。除此之外，《霸王别姬》还获评国际影评人联盟的大奖费比西奖、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等多项国际大奖，入围了第66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可以说这是一部享有世界级荣誉的电影。为了拍摄这部电影，张国荣没少下功夫，特地到北京四个多月练习京剧当中的手、眼、身、法、步。有一次高烧39度，他仍然一早起来练早功，脸通红，冒着冷汗，嘴上却说没事儿。张国荣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张国荣和程蝶衣很像，很像的意思是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我也是。还有就是在艺术上，就是他们上台了以后像着了魔一样，这种感觉我自己在开演唱会的时候或者在拍电影的时候都有。之后张国荣接演了《风月》、《东邪西毒》、《春光乍泄》等多部影片，这些作品不仅成了港产电影黄金时代的象征，也成就了张国荣。他的光芒在当时的香港几乎无人能敌，他成为了一颗巨星。
2: 一股看来今日是你我

0: 不论发生什么，不论有多少困难，在世人面前他总是开朗而欢乐地笑着，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即使生病，他也表现得极为平静，没有抱怨，没有逃避，认真治疗，想要快点好起来，因为他是一个重情的人，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有人说，每一个爱张国荣的人都爱着自己，而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有勇气去接纳自己、成为自己的人却不多。很多时候，我们总会遇到薄情的人，但重情的人很难真的和身边的人说再见。与其说张国荣自杀，我们更愿意说他病逝。曾经那段和病魔抗争的岁月，还好他的身边有一个人始终无微不至的照顾，所以一切就变得足够。意外离世催生出无限唏嘘，也让时光的河流停住。眼下想到张国荣，没有人会把1956年出生的他和两鬓灰白、满面沟壑联系到一起。我们都在变老，张国荣却永远是银幕上和舞台上的样子，从容、活泼又温柔。世界没能留住他，命运也不曾带走他。凝神细想，张国荣好像从未远离，仍旧浅吟低唱。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张国荣，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当年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笑声。

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

0: 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神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凤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77集。不知道是哪个字触动了祖祖的心，一股深藏心底的委屈顿时苏醒过来，一边裂变增生，一边往外喷发。早就想好好的哭上一场了，守着自己的亲人，当面把久积在内心的悲伤发泄发泄。舍娃没了声息，不知道是被哭声吓着了，还是醉死过去了。
3: 祖祖哭了一会儿，清醒了，不能哭，坚决不能叫舍娃知道真相。早就警告过自己，不许脆弱，尤其在家人面前不能流露自己的真实情感。生活里的烦心事儿本来就已经够多了，祖祖不想因为自己再给父母舍娃增添烦恼。她一个已经出嫁的女儿，哪还有理由让娘家亲人来分担自己的不幸？
0: 祖祖把哭改成了笑，手心用力蹭掉泪水，拿开手时，呈给舍娃的是一张笑呵呵的脸。
4: 舍娃，你个小屁孩，反过来给姐上课来了，姐心里高兴，我兄弟长大了，好事情。能娶媳妇成家了，起来，咱好好商量一下娶媳妇的事儿，这可是人生大事儿，得抓紧了。
0: 祖祖是实诚人，缺乏表演的天分，偶尔客串一回，演技自然是拙劣的。唯一的观众舍娃，原来没有醉死，一直都在望着他。看完他的即兴表演后，没有戳破，拉住姐姐的胳膊，姐弟俩都站了起来，继续往前赶路。既然姐姐不想说，自然有着不说的理由。她这个人呢，宁可把苦嚼碎了咽进自己的肚子，也不会轻易拿出来，你怎么努力都无法替她分担到一丝一毫。
3: 大概是胃里吐空的原因吧，舍娃的十分醉意去了七分，只是脚步有点软，头有些疼，整个人是清醒的。舍娃在脑子里搜寻着可以聊的话题。
5: 哎，姐，你们生个娃娃吗？有了娃娃就好了。哎，娃是夫妻关系的粘合剂，两个人围着娃转，生活就会充实很多，说不定姐夫就会变得留恋家，留恋你们了，公公婆婆也会看在孙子的面子上，对你好一些。
3: 祖祖知道舍娃理解错了方向，以为姐姐不幸福的原因在这儿。
0: 祖祖觉得，那就将错就错吧。
4: 对，是该要个娃了，我们也老大不小了。
5: 哎，姐，等你生下来， 我叫妈给你伺候月子，现在流行亲妈伺候月子。
4: 短时间里我怕还要不了娃，上次怀上已经50多天了，本来身子就有点虚，后面岁女不是早产吗，我跑前跑后，等她把娃生下来我就流产了。当然也不怪岁女，医生说我年龄大了怀不住很正常，后面得保养好了才能再要。
5: 啥时候的事儿？为啥没跟我们说？妈天天念叨呢，盼着你快有个娃娃，是不是这事儿你连她也瞒着？
4: 你宝反应这么强烈吗？50多天也没啥可惜的。
5: 我们究竟欠李家啥了？一次又一次的叫我们不得安宁。
2: 祖祖慢慢仰起头，透过低处的霓虹望向高空，夜空纯净辽阔，神秘幽暗，眼泪本来会滚落而下，仰头的动作让泪水滞留在眼眶里。祖祖感觉心也像浸泡在泪水里。孩子没了，祖祖做了清宫又躺了几天，不等满一个月就爬起来上班了，以为转眼就能忘掉那个孩子，可后来一直都怀不上的时候才明白了他的珍贵。舍娃还在沉静中愤怒，
5: 也怪岁女当初瞎了眼，要跟他那个爷好像他们就是梁祝，不跟那个重头就活不了了。现在咋样？天天鸡飞狗跳的，看他们那样子我都不敢结婚了。姐，咱俩说好了，以后他们有啥事儿咱都不管，他们爱咋弄咋弄去。
4: 也不能都怪他，结婚那年他才17，跟上李飞龙跑的时候更小。不过也不能怪别人，岁女从小就是个怪胎，一路拧着劲儿长，最后拧出墙头去了，咱家谁也拿她没办法嘛。现如今过得好不好，她只能冷暖自知了。不过到了关键时候，就像上回生二胎，性命攸关了，咱还是得帮一把。气归气，终究是亲妹子嘛。你这个人我还不清楚吗？嘴上说的心狠，其实最心软的就是你。岁女住院那回你给垫了多少钱？反正我两次加起来交了5000，听岁女说5000不够，剩下的都是你掏的，那可是你打工挣的血汗钱。
6: 塞了李家的牛屁呀，指望他们还钱得石头开花黄河倒流吧。
5: 你5000我5000，真是塞了牛屁眼了。哈塞斯到今天都没跟我提过那钱，好像压根没那回事。就算咱心里知道这钱等于白送给岁女了，可作为李家人总该有一句敞亮话吧，装得没事人一样提都不提，咱的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
2: 祖祖听到我5000三个字心里一沉，舍娃的5000和他的5000是不一样的，那是他下苦挣的，一分一毛都是血汗钱。
4: 这个钱啊肯定是要不回来了，所以我就没说要的话。哈塞斯家穷成那样，拿啥给咱还？
5: 钱没了可以再挣，害得你娃娃都没了，这太气人了。姐夫肯定不高兴，你公公婆婆咋说的？怪不得你日子不好过。
2: 祖祖被舍娃这个举动逗笑了，多像小时候，要是有哪个男孩子试图欺负自己，舍娃准会冲出来扯着脖子跟人家干，拼死也要保护姐姐。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都在变，而舍娃的脾性没变，还是那个傻弟弟。
0: 有夜风铁面吹过，寒意刺骨，足足拉着舍娃加快了步子。
4: 你的事情也该抓紧了，有没有看上的嘛？看上了说。
5: 算是有一个，只是家里拖累太重，爹和妈都不情愿。我也确实有点麻烦， 加上上次一场重感冒，差点把我给挂了。本来到葫芦镇只是输液，输了几天我就心慌了，不想回羊圈门，干脆奔县城来了。哎姐，你说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毛病？为啥心里这么怪？好像我这心不是我的，我有时候我做不了他的主，就算我不情愿，但还是会这么做。比如吧，更远的地方，大城市，我是不想去了，想想都觉得心灰。对老家吧，我很留恋，尤其前些年在外头混的时候，做梦都渴望着回羊圈门，种几亩地，穿着最土气的衣裳，顿顿吃洋芋面，我也觉得是快乐的，简单，高兴，幸福。可是回来后才发现，我想念的那个羊圈门不是眼前的这个羊圈门。这种感觉我说不清楚，但真的是这样的。换个说法就是，我回来看到的羊圈门不是我在外头时心里想念一千遍一万遍的那个羊圈门。
6: 嗯，我理解。
5: 这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通病。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很准确，故乡养活不了肉身，他乡安置不了灵魂，还真是这样。你像爷爷奶奶那辈，爹和妈这辈，都守着土地过一辈子，虽然很苦很累很穷，但大家都这么过，也就很踏实，也很爱自己的家乡，尤其把土地当命根子一样的爱着。现在不一样了，姐你在乡上工作，接触的人比我多，见的世面也比我广。你说现在的农民有一心一意埋头在老家种地的吗？那不等于是傻子吗？哎，我观察过，现在咱庄的年轻男人差不多都出去打工了。哎，尤其是开春一到，种地的除了老汉老奶奶就是年轻的媳妇儿和娃娃，真正的年轻男人看不到几个了。不光羊圈门这样，远近的庄子也都这样。
2: 祖祖没想到舍娃能思考这么多，一时有点跟不上他的思路。他所说的情况自己也确实留意到了，尤其看到有些男人出去了，留下女人娃娃或者年轻夫妻都外出，老人在家里带孙子，孩子的学习都成了问题，祖祖就会内心焦灼，但每次都像走过场一样，看到了，同情了，感叹了，等工作完成后，那些目睹的现象也就被淡忘了。
0: 每次想起舍娃这样东奔西跑，没个稳定的事儿干，祖祖心里就着急，但他从来没有把舍娃也纳入这一社会现象的大体系中进行思考。是舍娃的话提醒了自己。是啊，舍娃这些年不断的折腾，看似是一个农民的后代，不愿安分地守着土地做农民，这么简单。但真的这么简单吗？祖祖毕竟学历更高，学识是舍娃没法比的。他在心里整理了一下，就理出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思路。
6: 你说的对着呢，这几十年咱们中国确实变化大得很，东南沿海一带不必说了，就像咱这西北内陆的山区也没停下过发展的脚步。爷爷爹妈他们当年挨过饿受过罪，咱们比较幸运，刚出生就包产到户了。哎，你还记得分东山上那片领地的事儿吗？
5: 咋不记得，爸妈守在山上等着抓纸袋分地，顾不上管咱们，就轮到你管我了。我要去东山上找妈，你死活不让，说山上有狼专咬娃娃，我不信，哭着在前头跑，你拿个烧火棍在后面追着他，咱俩就这么一路跌跌绊绊的上了东山。
2: 说完舍娃大笑起来，笑得没心没肺。
0: 祖祖却有点不好意思了。
6: 说起来，那时候我没少欺负你，妈让我管着你，说管不好她就数我的皮，我实心眼， 还就真管着你了。其实我才比你大2岁，上3年级的时候你个子就超过我了。你想要报仇，随时都可以揍我，可你反过来倒成了我的保护神。我记得东山分林地，那是羊圈门最后一次分地，前头包产到户分地分财产，其实都跟那次差不多，听妈说都是抓纸袋儿的，为了公平嘛，把啥都分了，都成个人的东西了。哎呦，大家高兴得很。妈说分到地的头一年，大家种地热情暴涨，粮食也大丰收，从来吃不饱的肚子那一年吃得圆滚滚的。
7: 姐啊，你说咱们为啥要长大呢？不长大多好。我记得7、8、10来岁那阵子，父母也不叫咱干啥活，一天到黑就是个耍。春天拿个平片在草叶子上抓天牛，天牛最爱才日落的时候出来，咱就一把一把的抓，平平抓满了跑回家倒给鸡娃，哎，鸡娃吃的可欢了，满院子追着吃。
6: 咋不记得鸡娃子吃了飞着长呢？那时候的日子咋那么美好呢？
7: 还有豌豆荚饱了的时候啊，咱天天去地里揪豌豆荚，把几个口袋都装满，一路吃一路往回走。哎，那时候的豌豆咋那么甜啊。
6: 还说呢，你那时候可笨了，死活不会剥豌豆荚的皮皮，只能豁开肚子掏着吃，把皮皮放在嘴里乱嚼，还哭着求我给你剥皮儿。我那时候啊也够坏的，愣是不给你剥。
7: 我到现在都不咋会剥那个皮，所以我挺笨的。
6: 哎呀，说起来那时候还真是最幸福的，一天就惦记着吃点啥好的，在哪搭能耍，别的啥事儿也不想，好像这世界上就没啥不快乐的事儿。
7: 姐，我说了你不要笑话我幼稚啊，我这个人可能真的有点拧巴，每当看到那么多人呼啦啦往外头跑，这时候我就很想回家，想咱的羊圈门，可我回去了又心慌的待不长，总感觉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个老家，不是我想要的生活，心里总想着有一天挣到很多钱，把咱的旧家好好翻修一下，盖得漂漂亮亮的，再买些适合在山区操作的先进点的农具，在地里我想种啥庄稼就种啥，尽量少用化肥和农药，多积些农家肥，不打除草剂，拉粪耕种收割都用机器，人不用太累，不像父辈们种地那么辛苦。我种些麦子、豌豆、玉米、油麦、谷子、荞麦、洋芋，反正只要咱们土地

0: 地里能长的我都种点，到时候咱吃白面也是杂粮。你记得小时候妈做的那些杂粮吃头吗？
1: 当然记得，小米糊糊、豌豆黄黄、芽面馍馍、油面鱼鱼、手擀扁粉、荞面搅团，还有杂货面散饭、荞面蒸着揉的凉粉，想起来馋死人了，现在根本就吃不到。有些饭馆里也卖，但都不正宗，还有的在食材上掺假。你像那搅团，明明里头掺了很多白面，还睁着眼睛跟你说那就是纯荞白面。
0: 还有随便在山上挖个锅锅灶烧一炕，刚挖出来的大洋芋，哟，洋芋那个面啊，掰开一个啥都能爆出来，咬一口舌头都在跳舞。哎，姐，你说这日子是不是赛过神仙了？我给咱种最干净的粮食和蔬菜，还可以在家里弄个那个大花园，里头种满花草。以后呀，我、你、孙女豆啊，都可以在里头耍。咱家崖顶上去那一片地啊，可以种些果树。三三说，家门前那块平地，我想租来种点蔬菜，盖个塑料大棚，咱冬天也能吃上新鲜菜。
2: 夜风袭人，寒意更甚，祖祖不由得缩了缩脖子，扭头看舍娃。舍娃还沉浸在讲述中，听得出这向往让他很喜悦。舍娃这个傻孩子，看上去闷头闷脑的一个人，要不是跟他一起长大，知道他深沉的外表下藏着一颗火热的心，自己有时候都拿不准他是否还是那个熟悉的舍娃。
3: 今晚舍娃是借了酒劲儿，还是自认为到了非说不可的时候？反正他敞开了心扉，倾诉了他的真实想法，是该喜悦还是悲哀？自从和高考失之交臂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经被限定。这些年不管怎么挣扎，都只是在原地打转。万幸的是，时光不败少年，想不到过了这么久，他的内心还能保留这样迷人的想法，可以说是理想，也可以说是梦想，这多么令人惊喜。历经艰辛归来，还是少年一枚，实在难得啊。祖祖有一种冲动，想扑上去抱住他，像小时候一样狠狠地亲他的脸蛋，捏他的鼻子，扯他耳朵，揪他的头发。可惜他们都已经长大了，年龄不允许再像小时候那么亲密接触，心可以靠得更近，身体还需要保持距离。祖祖重新拉起舍娃的胳膊，重重地捏了一把，然后夹在自己腋下。
0: 哎呦，疼！姐，你说我是不是真傻？别人都忙着想尽办法发财，我一天心里想的就是这些过日子的事儿。你会不会笑话我没出息？
1: 不会啊，我觉得很好，你把我心里一直渴望的画面描绘出来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也很想回老家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我又不清楚自己渴望啥样的生活。你这一说我才明白过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有一样的梦。现在的人都活得浮躁得很，也很痛苦，为啥呢？我觉得就是因为离你刚才说的这种美好生活越来越远了，这其实也是一种境界，很难得的。哎，舍娃，我突然有个想法，我支持你的梦想，也就是说可以回归乡村，但不像父母那样活，也不像爷爷他们，得有个新活法。这个新字会新出一个啥模样，还得你好好去琢磨。如果姐以后过得不如意，就回老家跟你们一起养老。守好老家其实就是守好了人生的后花园，有了这个后花园， 不管在外头漂泊多久，身后都有退路，这才是人生最幸福的事儿。
0: 姐，我知道了，我不是幼稚，对不对？我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对不对？
2: 寒风在身后瑟瑟刮着，站立风中的祖祖没有急于给出答案，只是心疼地看着弟弟。这个比自己高出一头的大龄男青年，永远都是他心目中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去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1: 不是的，
1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1: 不是，
1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一指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安一红绿灯吗？
1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0: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12: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

0: 火热报名开启了，
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4: 宁夏新闻广播，
3: 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总有万千心绪，烟火人间里藏着万般故事，而音乐永远是最妥帖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在人的旅途当中，总有一些藏在心底的人和故事，不必时时提起，却在不经意间就会闯入你的思绪。那些未曾落幕的牵挂，那些留在过往的片段，有时候会化作梦境，反复地和我们相遇。当这个旋律响起，我又梦见你了，把心底细碎的念想轻轻地唱给你听。

场梦境，一段心事，所有的念和不舍都是过往时光留给我们的独家印记。其实每个人的心底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心跳节奏，褪去喧嚣的纷扰，安静下来就能感知内心最本真的状态。或许有细碎的波澜，有淡淡的怅然，这份不张扬的情绪恰恰是生活最真实的模样。一起聆听这首独特的旋律，微凉的心跳。

完细腻柔软的心底独白，我们换一种心境，因为生活里不只有这些私人的心事，还有一方水土的热忱和豪迈。正所谓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每一座城市都有着独属于自己的风骨和底气。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满是热血和底气，山城错落，烟火滚烫，巴蜀大地的热血和坦荡都藏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

0: 还有我们才不得慌慌张张。
1: 重庆那座城，它总是血气方刚。
0: 重庆的那座山和水，把我们那代给养大，都算天塌下来了，重庆崽儿绝对不得躺下。我们爱那个城市，也不可能是个谎话。让我们一起行千里，吃光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们继续来听歌。世间所有的相遇皆是缘分，无论结局是并肩同行还是挥手作别，曾经真心相待，认真爱过，便是此生最好的馈赠。不必遗憾落幕，只需感恩相逢。陈瑞唱着有幸曾爱过，让你听懂释然和珍重。

0: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热辣滚烫的川味烟火藏着最热烈的生活态度，不拘小节，畅快自在，一口热辣驱散所有的烦闷，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鲜活又热烈。我们在川味火锅当中感受歌曲里的滚烫和烟火的快乐。
1: 哎，今晚哪吃啊咱？
2: 要不就这儿吧，没地儿了，都满了。
1: 哎呦，这火锅啊有点辣吧，你行吗你？笑话，我就不知道怕怎么写，说说。

0: 下回来来不来。
1: 听过了人间烟火的热闹，我们再来聊一聊成年人的情绪百态。很多时候成年人习惯掩藏情绪，扛起所有压力和重担，唯有在熟悉的旋律里才能够卸下伪装，释放心底所有的压抑和感慨。一首现场版的旋律极具感染力，让我们在歌声里去感悟成年人的隐忍和释然。

0: 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也继续和大家用音乐来解锁别样人生。生活总有挑战，前路总有未知，而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拥有奔赴前路的勇气。为了心中的目标，为了眼底的热爱，全力以赴，倾尽心意，这份执着和热烈格外动人。轻快动感的旋律

烈过后，我们静下心来审视世界和人性。世间万物皆有规律，人心百态各有模样。我们在成长中看清世事，在经历里读懂人生。林宇春的《动物世界》，他以特别独特的视角描摹世事百态和人性纷杂，褪去所有滤镜，看懂取舍和博弈，读懂成长和蜕变。在这首歌里，也许我们可以学会正视生活的复杂与真实。

看透世事纷繁，始终心怀家国赤诚，山河辽阔，岁月安然，我们生在热土，长于华夏，心中永存着对这片土地最炙热的热爱和敬畏。一曲《赤诚颂山河》，一腔热爱敬华夏，由多位歌手联袂演绎的现场版本《万江》，歌声铿锵真挚，饱含着对万里山河的眷恋，更是对家国盛世的礼赞。山河无恙，国泰民安，这是我们心底最滚烫的信仰与骄傲。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遭遇困顿和抉择，面对遗憾与不甘，总想寻得一个答案，和解过往，坚定前路。歌声里的呐喊与追问，给我个理由，是无数人内心最真实的独白。听懂旋律，也就读懂了自我的挣扎和成长。

放下困顿和迷茫，回望青春岁月，年少的时光永远是我们这一生中最纯粹最美好的篇章，热烈勇敢无畏，藏着最干净的初心和梦想。所有人的青春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滚烫记忆，十七岁的我们热烈坦荡，无所畏惧，怀揣着纯粹的期许奔赴未知的远方。全新版本的旋律重返十七岁，温柔复刻年少时光，唤醒藏在岁月里的青春与初心。无论年岁几何，愿我们永远心怀少年的热忱，永远向阳而行。伴随着青春悠扬的旋律，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所有的音乐旅程也就圆满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旋律里治愈自己，在生活里永葆热爱。感谢各位全程陪伴和聆听，下期相约有晴天，我们再会吧。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3: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2: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3: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2: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4: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不少网友反映
9: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
4: 满。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3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1: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0: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1: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 前往高处避险。
10: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1: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8: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说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的故事。多年的实践与总结，关守龙已经形成了个人玉雕艺术风格，他的作品价值也不断刷新着记录，受到了国内国际收藏爱好者的关注和青睐，并且多次获得中国玉器百工奖金奖、苏州鹿子冈杯金奖、中国当代玉雕名家精品展金奖等许许多多的奖项。达摩面壁就是关守龙的一件获奖作品，听一听啊他的创作故事。
19: 有一件呢叫达摩面壁，那个作品呢，以前呢我们做事的时候啊都希望面面俱到，什么做的都非常细啊。中国人讲的什么呢，什么事啊一细了意境就没有了，要不中国人为什么流行叫大写意啊，大道至简。在那个作品呢做的时候哎非常复杂，后来也是我师父看了一眼，师父说那你现在做事思维啊，第一个还是拼技能，你老来拼技术，你看我这个技术怎么怎么样。我说那不拼技术拼什么呀，他讲了一个道气关系，就是以气载道啊，是吧，大道还自简。你说你看你要表达这些东西，你仅怕别人听不懂， 给人家摆了一堆东西上去。后来我那个也算是一个小的悟道。后来突然间我想起来一个事儿，想起什么事儿，也是上中学还是初中我也记不住了，达摩传呢，那个时候啊，达摩祖师你看到咱们这个传道，当时也是皇帝也不太理解的是吧，就没辙了，到那山洞里面壁。后来我跟我师父探讨，我说达摩为什么要面壁啊，这个我师父说外来文化也许不融合，不融合他也要考虑怎么本土化，你说你再好的东西人家不接受你就等于没有嘛，所以他要面壁。他面壁的过程中呢，那春夏秋冬也在各种自然变化是吧，然后后来是慧可来求法，那个事儿我理解了，理解完以后等于是我在那个创作作品的时候，最后实际上就是我们讲的叫割舍，都雕得非常好了，最后都往下散散散散的，到最后呢就是佛光头部的俏色，后来身上一抹甩下去没了，前面就是那些所谓的山石啊什么的意境融合得非常好。后来做完以后呢，我说说，这件作品也是你个巅峰，后来去评天工奖啊，给了个最佳工艺奖。
18: 温守龙的很多创作都来自于无意之间，有一次他在市场上发现了一件石材有瑕疵的作品，就突发奇想把作品买回家，经过一番脱胎换骨的改造，创作出了一件巧夺天工的艺术品。
19: 最初我们看东西是一块破烂石头，其实我们最想要的呢就是最后把它的本质特色找到了，怎么样呢，一翻新成个好东西。像那个有一次我去潘家园，还有一个大白菜特别大啊，那时候我就见了料理比较大的了，叫白菜，说你说买了吧，说你开工资了啊，因为都是认识啊，说这往那一摆多招财啊。我一看我说那个白菜上面怎么带一条大白线啊，我说这你这挺好，一颗红白菜带一条大白线，他说这才好呢，因为他想卖货嘛。他当时我一问，我说这价格几万块钱完也能接受啊，那时候还行。当时我一看这东西又土又俗，要用的也不行。后来我说优惠优惠买了，买回来以后就被我们给改吧了，做成山水人生了。正好那条白呀、啊、就变成了一个山上留下来的大瀑布啊，把那个白菜调过来以后往那一戳，一个山形啊，一个人山中悟道，那个也是一个经典。好多人说哎呦这个原来是一个大白菜，那这又土又俗，完了关键那条白太恶心了，现在一调过来就成了一种人对山水的一种理解了。
18: 温守龙的一个客户曾经带了一块非常不起眼的石料上门来，哎，找他进行创作，经过他的精雕细琢，最终成为了一件传奇作品，并且在玉雕界引起了轰动。
19: 就这个行业的人啊，有料也不雕刻，都去做什么镯子呀、皮项扣啊、牌子呀，他就想卖个花纹就完了。你一说雕工，几千块钱，那觉得哎呦，还得花几千块钱，我才卖两千块钱。你让我再花两三千我就觉得有点多了，所以好多人基本上就不考虑雕的事儿。前面我做这点小试验呢，等于给这个行业撕开一个口子啊，就好多人说还是雕了有意思，那个东西雕了太神了，你在满玉行业去找你找不着那种感觉的东西。宣化当地有一个小伙子啊，人家也是做生意挣了点钱，他拿了一块石头到北京，料啊就跟一个我们讲叫土豆是吧差不多，一个泥蛋子，你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露那么一点小口，有点小红色，至于里头是啥样都不知道，完全你赌吧，赌成啥样算啥样。一切皮儿一看非常好，其实那个时候呢就像一个那个弥勒佛背那个福袋，后来我一想我就给你做个福袋吧，吉祥一点。雕完以后呢

0: 结果人家那边一说，这小伙子又动摇了，他又不想卖了。最后小伙挂到网上，好像挂了个20吧，有一个人就非要买，就不知道为什么看中这个东西了，成交了，等于是开辟了就是整个战功红啊大型雕刻的先河了。后来这个收藏家什么情况了？他就因为这一件东西，他就在整个收藏圈就火了。去潘家园聊的时候，他也拿了几个搜的别人的，人说你这东西不行，有一个行业的福袋那才牛呢，他就把那一套，我试过这个吧。就是翘雕啊，是它是一个领域，翘色那一直在流传嘛，这个领域。后来我就创作一个概念，叫什么叫逻辑性翘色。什么叫逻辑性翘色呀？你比如说我讲五福，说这意思，那你能不能把这五个福的代表跟你的色彩、跟你的造型、跟你的纹理切合上？这里头是有逻辑思维的啊。你随便翘的话，说你雕个牛啊、雕个马呀、什么的，那都能雕，但是能不能符合这件料本质的逻辑？等于这个出来以后，后来行业给我起个外号的那个行业就说你这个就是诀窍，这好像就是感觉这都是你故意贴上去的，肯定不是天然的，产生这种感觉了。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大家好，我是叶鹏，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中国青年玉雕艺术家关守龙的故事。在战国红行业掀起波浪的作品福袋，也彻底改变了战国红轻视雕刻的局面。由于战国红起步较晚，行业内的一些规则都不完善，为了更好地发展战国红，关守龙亲自主持集战国红全行业之力，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宝玉石、观赏石等多方专业人士共同配合，历时3年多时间编写了中国战国红艺术，成为战国红行业发展的理论奠基石。如今关守龙谈起编书时遇到的困难，依然是感慨万千。
0: 早期呢想着出书嘛，可能出个图录，我们行业征集了一大堆图录，你有什么宝啊，他有什么宝啊，谁收藏的呀，大概介绍一下，弄一本书不就编就成了吗？当时很快。后来呢说想把它上升到一个学术层面，就为什么请北京大学王思齐教授啊，他是学术的泰斗级的，结果让老先生当主编，一当主编纲领一拉，我们当时就有点傻眼了，我这又是历史又是地质，因为这些东西是需要耗费时间的。本身你说我们画一画雕一雕还行，你真要研究历史的话，那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我编了1年半吧，2016年年中的时候，我不说不编了。为什么不编了？原来想的这些事儿，这些人马都用不上了。为什么用不上了？你说搞地质这个我们搞得了啊，搞历史这个哪是那么简单，真的你去查阅啊，博物馆你得去啊。后来我说我不编了，因为那时候都已经投资可能是估计得有30-40万了，我说这没头没了啊，这个无底洞啊，这个东西。当时的也是这个书的组织者叫王继民老师，中国观赏师协会的，他一直带着我，他说小关，他说你看你这个年龄跟着咱们学术界的泰斗完了呢一起做这件事儿，他说你知道有些人一生啊这个事儿他都达不到或者是他办不了，你这么年轻已经在开始了，其实你的收获就比别人第一多，第二就早，坚持下来不要放弃。当时我也就是听了这么一个，我想哎呀那我就坚持吧，其实就是咬着牙编。后来一看不行了，该请专业请专业是吧，该扩大人马，该去那就是得去啊，没办法呀，各个博物馆那时候就是求爷爷告奶奶的，拿着介绍信人都不爱搭理我们，我们得去啊，求着人家，连拍照往回拿资料，一步一步坚持下来。后来编着编着中间老有波折，这里边啊有的时候我们写完了，王教授说不行退翻，你们那写的跟小作文似的。到了2018年，等于3年半吧，算是。我说算总账的时候，好家伙一算，花了60多万。人说编书哪有那么贵呀、啊？我说是没有那么贵，等于是全是零起这里头，啊，什么历史啊，什么子弟呀、啊，包括评级标准啊这些东西，原来就瞎玩嘛，有什么级别？所以说这里边啊，很多辛酸苦辣在里边了。啊，也因为这个书编完了，所以那行业，大家吧也算是给了我回报了，就是守龙这人还行，说到了也算做到了，把这事儿总算是圆满的收官了。

0: 当然可能不是很完美啊，因为他毕竟在那个时期。
1: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关守龙说，除了专一就是刻苦的付出，根本啊就没有捷径。
0: 当时呢，我觉得我好这好，我是十年磨了一剑，只干了这一件事儿，就把这件事儿可以说是想尽一切办法往极致的做，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叫抱成守一这四个字成功秘诀。第二个呢，我觉得可能跟这些从小的熏陶啊，包括高中学画画，大学学设计，包括这些老师，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秘诀在哪块儿？因为从农村出来啊，考上大学没钱，当时还是国家助学贷款，我上的北京理工大学。后来有一个人家毕业的师兄啊，他说我也穷当年，但是我给你个秘诀，说什么秘诀呢？参加国内国际的设计比赛，第一拿到名，第二整好了整个金奖银奖啥的还能给你钱呢。所以我从大学大二的时候吧，除了上课没有什么业余说出去玩啊聚会，全部在做比赛，就做国内国际比赛。做到什么程度呢？人家一发布当天一个，我今天就跟玩作业似的，我就做完就给人提交了。到后来呢，我就三天我就完成一个。我那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一回忆，做了600多场，用这种做比赛，其实就等于人家给我项目嘛。学生们当时都在打游戏，找个小女朋友什么，等于我那个时间全搞那特枯燥的搞图标，有点这个意思。你知道有个什么好处在里边？这600场下来以后啊，那光那金银铜奖，你这脑袋里的素材都好几千个。其实我赢的起跑线赢在那上了。所以我在当时我觉得在大学一入学，我们老师说设计门，我设计完老师发脾气了，你可以回家放牛了。那么多学生给我讽刺的，毕业那天是什么情况？专业第一名，我全学院第一名啊。我那系主任说这个学生就是我要培养的学生。
1: 除了雕刻战国红，关守龙自己也玩收藏，但是他最初的收藏是伴随着不断被坑开始的。您从那会儿的商家给他起的大头这个外号就应该能听得出来，但是关守龙却是乐在其中。
0: 当年不是流行那个黄花梨吗？玩了这个玉石以后啊，感觉自己有点眼力了，是吧？看什么东西能行了。潘家园我们没少去往回买，那全靠真是眼力，你懂就懂，不懂就被坑了。我一去了在潘家园里边，老去吗？人就说的大头来了。这个是为什么叫大头呢？第一个略微有点胖，第二那家伙好坑，就坑他。当时呢买那黄花梨就像做套似的，好啊怎么着的。我现在家里还有100多条窝家呢，都是当黄花梨买回来的，喜欢的不得了，哎，有花纹挺好。后来有一个做木头的，我说鉴定一下，好多人不说真话，他不敢说，人说完太伤心了。后来人说了，守龙全是紫檀绿，没有一个是黄花梨，有那么两串那个长期玩的，说你那个是真的，气得我说我说骚火，这个是吃亏上当了啊，买教训了啊。玉石这块也是，当时是有一些料，其实人家想坑我，蛋白石了那类东西，当时也便宜，反正人家觉得哎就卖给他，反正他也不太懂。完了我一想，那我就囤吧，囤了一大堆。结果后来人家跟我说，守龙你知道你那是什么东西吗？我说什么东西啊？那个是当时人跟我说半宝石吗？说那东西啊，什么半宝石啊？那个蛋白石吗？那个我一下蒙圈了。我说什么是蛋白石啊？人家给我一普及，我说那又让人坑了呗。后来他说囤的那些花了多少钱？我说不太多，20多万。说那你赚了。他说你知道那东西现在涨价涨成什么样的吗？有的时候收藏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啊贪心大了就被坑了啊，有的时候可能是无心插柳呢还行。就我觉得收藏这件事儿来讲，天下没有漏，有漏在哪块呢？要么你有眼力，要么捡漏捡在时间成本上。
1: 谈到今后的规划时，关守龙表示，一是要用战国红输出战国文化，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故事；第二是研究中华玉佩的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喜欢战国红，把中国的玉文化传承发扬下去。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2: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说世界。

0: 想。在这里，只剩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韶华。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德避暑山庄是怎么修建的呢？在这里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始建于公元1703年，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避暑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那是比较有传奇色彩的。承德避暑山庄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才建成。在康熙朝的时候啊，就计划修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就有因为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虽然征服了中原，但是中原腹地呀，跟关外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还不适应中原大地的环境和风俗，水土不服是皇族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康熙啊，选择在河北承德这个地方建造一个行宫，作为关外和关内的一个过渡，让皇族的子民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更好地适应关内的水土人情。那么康熙为何选择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呢？据说呀，康熙当初勘察山庄地势的时候啊，就发现此地有一山峰高耸入云，犹如一座棒槌峰，是直插云霄，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古时候这座山被称为石挺天柱，康熙皇帝赐名叫庆槌峰，不过当地承德人呢还是喜欢叫它的俗名棒槌山。在民间传说当中啊，说这棒槌山啊是根定海神针，它一旦倒掉啊，那么北京甚至整个中国就会重新变成一片汪洋。这座庆槌峰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清朝的定海神针，不管北京多么风起云涌，这里始终平静如初，还有不少皇帝选择在这个地方办理政务。由于这里跟关外很接近，很多皇族成员都会聚集在此，这里也成为了皇家联络感情的一个平台，成为了清帝萧曙陛下处理朝政的夏都，也是北京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纵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避暑山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一部避暑山庄史就是一部特殊的清史稿，在避暑山庄曲折历程当中，或隐或显地映射着清王朝的盛衰。公元1661年，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此时边疆啊局势日益紧张，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中俄战争、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叛乱等一系列战事。而令康熙深感不安的是，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勇在这些战争当中啊，可以说是表现平平，甚至滋生了厌战畏战情绪。清军中啊，有的在战斗中啊临阵脱逃，有的自作伤残，甚至一人生病，数十人以护送为名借机返回京城，致使军队战斗力啊大大下降。至此，康熙皇帝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士气，加强战斗力。康熙20年，即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八旗北上巡视，以喀拉沁、敖汉、翁牛特旗等蒙古族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围场建立之后，习武木兰继承定制，并被奉为家法。康熙22年，康熙命令 以12000人的规模分3班口外行为，随行呢不但有皇室成员、各部官员，而且蒙古族上层人物也都聚集会场。行为期满后，清政府和蒙古族王公还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宴会后，清帝在赏宴蒙古族王公，一年一度的木兰秋显至此礼成。可见木兰行为不仅是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清廷笼络蒙古贵族、筹划北方边事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秋显规模盛大，历时20多天，需要大批物资，而且围场离京师很远，长达800里的路程，往返加上狩猎，一般都得几个月时间，中途需要休息，朝中主要奏折又必须飞驰递送，及时处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古北口至围场之间修建一系列行宫。自康熙40年开始，沿北京至围场的秋显路线，先后修建了20几座行宫。经过比较，由于热河行宫处于北京与木兰围场的中间地带，且地势良好，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又直达清王朝的发祥地北方，是清皇帝家乡的门户，还可以俯视关内，外控蒙古族各部。于是将这里啊作为众行宫之中枢，于康熙42年开始大规模修建。承德避暑山庄自康熙42年开始修建，至乾隆57年竣工，历时89年。从康熙第一次进驻避暑山庄一直到他去世，康熙皇帝共在避暑山庄活动14年，主要是组织木兰秋显。雍正在位13年，因忙于宫廷内部安定及南方战事，未曾到过避暑山庄，但他临终时曾经嘱咐后世子孙遵从祖制，坚持秋显。乾隆时期，大清朝国泰民安，人心所向，呈现出一派的康乾盛世繁荣景象。此时的清帝国版图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亿，全国垦田790多万公顷，国库收入每年达到白银4000万两，且库存的白银啊经常达到7000-8000万两。于是乾隆开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避暑山庄进行扩建改建。仅从档案当中查到的部分资料即足以令人啧舌。乾隆19年，全部用楠木改建淡泊敬城殿时，用工就达到19万之多，耗银72000两。乾隆26年，热河朱元寺内仿照北京万寿山宝云阁铜殿式样建造铜殿一座，用铜41万余斤，工料银65000余两。可以说啊，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鼎盛达到了其最辉煌的顶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3: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据《热河志》记载啊，乾隆8岁第一次来承德，一生与避暑山庄有着80个年头的缘分。执政后共来山庄53次，一般是5月来9月回。如果按照当时往返大约5个月这样算来，乾隆掌权的60年当中，竟然有22年在承德度过。皇帝啊，曾经以避暑山庄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对大清王朝一统江山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剧。清代鄂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4部。公元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死后，诸子争夺统治鄂鲁特4部的韩权，互相厮杀。1753年夏天，阿瓦齐夺取了政权，对在他夺权过程当中持观望态度的杜尔伯特部进行了报复，迫使杜尔伯特部面临灭族威胁。杜尔伯特台吉策陵、策陵乌巴什、策陵蒙克等等啊，率领着属下3000户10000多人，于10月20日离开长期游牧的鄂尔西斯河，前往内地乌里亚苏台。乾隆皇帝对3策陵部众啊十分重视，立即接济牛500头、羊21000只、粮食4000余担，以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3策陵。游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图尔扈特部不忍沙俄的控制与奴役，于1771年1月5日 在首领沃巴西的带领，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归祖国。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之时，乾隆皇帝在此殿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班禅先献吉祥哈达，恭请圣安。乾隆离座亲手扶起，并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回答，远雕圣恩，一路平安。之后乾隆同班禅携手同登宝座，共同接受了蒙古族王公、各护从大臣及外国使节祝贺。乾隆皇帝依照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指导思想，给予六世班禅最高礼遇，在蒙藏地区引起了轰动，加强了清政府对于蒙藏地区的统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推进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同时推进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史上流光溢彩的一章。乾隆朝的对外关系乃奉行前朝的闭关政策，而此时的世界格局啊，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8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了向中国开辟原料产地和扩大贸易市场，并窥视中国国情，英国呀，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元1793年，即乾隆58年8月初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格尔尼代表英国政府提出派英使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在宁波及天津珠港通商等六项要求。乾隆帝要马格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膝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是大为不悦，最终乾隆皇帝断然拒绝了英国请求，并限期马格尔尼一行回国。在这次中英双方交涉过程当中，乾隆皇帝维护了王朝国威和民族尊严，但是英方搜集到了大量清王朝的军政资料，为日后的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此外，每逢乾隆及太后寿辰，各少数民族首领、各省首要官员及朝鲜、东南亚各国使节都要前来避暑山庄祝寿。乾隆每次出塞，内政、外交一整套办事机构，以及皇室眷属、文人墨客、巨富商贾为秋显大军一起涌入承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内啊，几乎是夜夜笙歌。至高无上的皇帝沉浸在十全武功的喜悦之中。但就在这一时期，国内酝酿的农民起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崛起，已经给看似晴朗的清王朝的天空带来了不祥的乌云。乾隆之后，嘉庆皇帝遵照祖宗家法，北巡狩猎11次，每次行为前后都要住在避暑山庄，召见各族王公大臣。但跟他爷爷、跟他爸爸相比啊，已经少了些许的辉煌意味了。这时的清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可以算得上是个好事，就是嘉庆帝办了和珅，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吃了个八成饱，给原本空虚无物的国库啊存进了一些金银。另外几件事可以说呀，给嘉庆皇帝打击可谓不小，分别是白莲教起义、陈德行刺、紫禁城之变和天理教起义。到了嘉庆十九年，即公元1814年，才将这些起义烽火镇压下去。但此时清王朝再也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因此嘉庆成了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时隔马格尔尼访华仅48年之久，1840年，英国便用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经40来岁，没什么才能，就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家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们竞相模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朝廷啊没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未妾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了。他有时候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怎么也得打一次猎呀。像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啊，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他去不了山庄，却又不能弃之不管，只能下令修缮一下，津津笑道：“ 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以木兰秋显为名逃至了避暑山庄，随后在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步步地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61年的7月11日，咸丰病死在了烟波制爽殿。之后慈禧以避暑山庄为舞台，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此后避暑山庄啊停止维修，并失去了原有的各种功能，逐步荒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将宫廷宝物洗劫一空。待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之后，下令啊将避暑山庄的大部分珍品运往北京，以填充北京的宫廷宝物。自此避暑山庄再也无人问津了。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为北巡塞外、习武木兰、抚蒙古而修建的一座塞外行宫。康熙、乾隆皇帝以避暑山庄为舞台，取得了怀柔政策的成功，开创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崭新局面。康乾盛世作为皇帝帝王的业绩载入史册，但是怀柔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维持长久的封建统治。清王朝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当中宣告灭亡。避暑山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必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的衰落而走到尽头。纵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那么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2: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2: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县乡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2: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般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11: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13: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八月份的在产蛋鸡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八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11: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说，
14: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2: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

0: 底蕴。
1: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和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七点，主题游船启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2: 灯光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3: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4: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5: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6: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5: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易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5: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5: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9: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10: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1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12: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集中展现了近一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11: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

0: 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0: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2: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4: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3: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4: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5: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7: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6: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8: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3: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9: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0: 受台风

0: 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3: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2: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2: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7: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8: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6: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2: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3: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甲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2: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

0: 者。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深渊。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今天的爱上国风呢，跟大家一起聊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名字。今天呢，我们也说到了，在今年和去年呢，很多新生儿的名字啊，重复率还是很高的，大家起名字的方法也是很相近的。所以呢，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名字呢？今天说到了很多历史的名人，他们起名字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的有特色，大家都非常喜欢遵从我们中国古人对于从《诗经》和《楚辞》当中来选取名字这样的一种方法，所以呢，也是一种起名的方式。接下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的跟大家说一说古人起名的方法跟我们呢又有什么可以借鉴的，而哪些历史名人他们的名字竟然也是从《诗经》当中来选取的，就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看一看历史上的那些名人，他的名字都是怎么来的。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这位叫做杜如晦。杜如晦字克明，是唐朝初年的名相，位列唐太宗设立的文学馆十八学士之首。与房玄龄共同执掌朝政的时候呢，有房谋杜断之称。在之前热播的电视剧《长歌行》当中呢，也有着杜如晦的影视形象。可是大家知道吗？杜如晦他的名字是来自于《诗经·正风·风雨》。杜如晦的如晦呢，是来自于《诗经》当中的，其中就有到《诗经》当中说的：“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晦这个字呢，原指的是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夜里看不到月亮，夜色浓重，风雨如晦，指的是有风又有雨，天色暗得像是月末那一天的夜晚一样。后来呢，也被用来比喻局势动荡，社会黑暗。而这句诗呢，是说在风雨交加，天色昏暗，群鸡乱叫的时候，女子见到了朝思暮想的男子而感到欣喜不已。所以呢，研究者认为也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夫妻重逢或者是情人相见的诗。那大家根据《诗经》的了解，再去看到杜如晦这样的名字，是不是也会想到夫妻团圆这样美好的景象呢？接下来再说到的这位，他的名字叫做周邦彦。周邦彦呢，是北宋婉约词之集大成者。他年轻的时候就显露出了出众的才华，被《四库全书》评为词家之冠，而王国维呢也称他是词中老杜。叶嘉莹就把这位称其为宋词史上的解北开南的人物，以前的作者大多数以直接的表达来感受和写作，而周邦彦呢，则是以思虑为词的。邦彦也是出自正风高俅，比其之子邦之彦兮，意思呢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不过周邦彦陷入王安石变法的新旧斗争的漩涡，在政治上很遗憾没能有太多的建树，但是他作为词人也还是十分成功的。所以呢，我们可想而知，父母在给孩子起这样的名字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也是一方面希望他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之才，但是即使不能够的话呢，也还是希望孩子有所成就，哪怕是在其他方面也是令人欣喜的。今天我们说到的名字真的是包含了很多的讯息，也跟大家来一起交流到关于名字的这些故事。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今天问到大家，古人取名喜欢从哪两部著作当中去选取呢？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话呢，也没有关系，今天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到，有很多历史名人，他们的名字呢就是来自于这样的一本著作。刚刚说到了很多历史名人啊，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位呢叫做王国维。说到王国维，相信大家就很熟悉了。王国维呢是近代的著名学者，不管是在教育、哲学、文学、戏曲、美学、史学，还有古文学等呢，都有很深的造诣。而国维他其实原名呢叫做国珍，但是不管是国珍还是国维，他们的名字呢都来自大雅文王当中的思皇多事，生此亡国，亡国克生，为周之珍。这首诗呢歌颂了周王朝的奠基者文王姬昌，意思是贤良优秀的众多人才降生在周朝，而王国呢依靠着这些栋梁之臣得以发展昌盛。这首诗呢是大雅的首篇，作者呢作于西周的初年，用来告诫周朝的继承人一定要珍惜重视人才，王朝才能长治久安。所以王国维的名字呢是来自于诗经大雅文王当中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两位呢，他们的名字也都是非常的响当当，一说到大家可能想到的是一段美好的爱情故事。这两位是谁呢？就是梁思成与林徽因。梁思成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之子，他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也是著名的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被誉为中国近代建筑之父。而林徽因呢，也是同样出身于书香世家，少时就跟着父亲林长民游历欧洲，对建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1924年随梁思成共同赴美国攻读建筑学，两人呢也在美国结婚了。而这两位呢，他们的名字也都同样出自于诗经。思成的意思是成功圆满，出自于商颂，而奏古简简其中呢就有说到了梁思成他的名字究竟是怎么来的。这也是殷商后裔祭祀，追溯了殷商祖先的颂歌，内容呢是商代成汤的子孙所做的祭祀文。而林徽因他原名林徽因，因为当时呢一位男性作家与他同名，他为了避免重名呢，就把音字改成了这个音乐的音，改成了因果的因。而徽因呢是美名美誉的意思，出自于诗经大雅思齐。这是一首周王室的后人歌颂周文王的诗歌，而这两句呢就是说周文王的妻子继承了王族前代女性贤淑端庄的美德，富有美誉。我觉得这两位也是不愧于他们的这样从诗经当中选取的美好的名字的，真的是包含了父母对他们的期望，但是他们本身的成就也远远超出了父母对他们的期待，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很多的贡献，也为我们中国的建筑带来了很多的贡献。接下来说到这位呢叫做屠呦呦，听到这个名字大家一定也都非常的不陌生了。屠呦呦呢是药学家，从事中药和中西药的结合研究。在2015年的10月份的时候呢，屠呦呦也获得了诺贝尔的生理学和医学奖，理由是因为他发现的青蒿素可以有效的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成了中国首位获得科学奖诺贝尔奖的中国人。而悠悠呢

是模仿鹿叫的声音，出自于《诗经·小雅·鹿鸣》：“悠悠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得音恐招。”这是为周王宴请群臣宾客时所作的一首宴饮歌，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而很多地方呢，也都有用到过这样的诗句，像是东汉末年曹操在《短歌行》当中就引用到了，表达自己求贤若渴的心情。而在唐宋到明清时呢，乡试放榜的次日，很多地方官员会宴请新科的举人和考官等等，宴席上也都会倡导《诗经》的《鹿鸣》篇，被称为《鹿鸣宴》。最后再说到的是一位作家，他就是我们小时候常看的电视剧常常都是他所写的，这位呢就是琼瑶。琼瑶呢原名叫做陈哲，是台湾的女作家，也是非常知名的影视编剧。而琼瑶呢就是美玉的意思，这个琼瑶出自于魏风木瓜，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句诗的意思就是他送给我仙桃，我就用美玉来报答他。历代研究者呢对这首诗也有很大的争议，因为呢觉得它好像是一首爱情诗，与投桃报李是不同的。我觉得这也是学界的一番争议了，大家呢一定读的时候也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就像一个人的名字我们看到的时候也都会有着不同的印象和感受。但是无论如何，一个好听的名字一定是给大家能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的。那今天的爱上国风到这里也要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跟大家一起交流，一起探讨分享那些国风知识、国风趣味的内容。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at 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新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0: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8: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9: 停车证、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呢？
10: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1: 自测了，
8: 不少网友反映啊，
12: 这个白天路边就直接买。
0: 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 指尖颈部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2: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1: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3: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4: Oh no！
2: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2: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2: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6: 老同学，欢迎回家。
17: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6: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7: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6: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7: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8: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9: 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一起来聊一聊关于二月二龙抬头的这些事情。二月二龙抬头，但是相信很多人呢对于二月二龙抬头的这样的说法也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这个龙抬头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在二月二这天大家要剪头发呢？相信很多人都有着不同的疑问，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说到，解答大家心中的这些小小的疑惑了。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那说到二月二龙抬头呢，大家都会有一些自己的习俗啊，包括自己在这一天的习惯都有些什么呢？那说到天文科普专家就介绍啊，今年的龙抬头呢真正时间是发生在晚上10点前后。那这个龙抬头指的是什么呢？究竟几点钟能够看到这个龙抬头呢？接下来就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1: 是的，我国古人为了观测天象，把天球、赤道和黄道一带的恒星分成了28个星宿，所以呢，在古人来看啊，每个七宿为一组，东方为苍龙，南方为朱雀，西方为白虎，北方为玄武。而这样的这些东方苍龙呢，它们就构成了一条龙的形象，而角宿呢，它作为龙，龙抬头反映的就是角宿从东方地平线升起的这个形象，就像是龙的头抬起来了一样。所以呢，在28星宿当中的这些星宿，它是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的形象，就像是龙抬起了头，这就是我们这个龙抬头的由来了，其实是天象的一种了。
0: 在大概2000年前呢，我们中国古人就看到了2月2日龙抬头，大概是在日落之后不久的时候，因为存在着岁差哈，所以大家一般是在农历2月初2晚上的8、9点才能够看到龙抬头的现象。那除了岁差、经年累月的影响，相同的恒星天象呢，在一天当中出现的时间和公历日期的早晚也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同一颗恒星每天都要比前一天提前大概4分钟升起，所以每天可能看到同一颗恒星的时间都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所以大家以后也可以试一试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是不是发现它们每一天都有着不同呢？所以也提醒大家，真的是有的机会要多抬头多看看，白天看看云，晚上看看星空，也是一件非常浪漫并且对我们的颈椎也是很有益的一件事情。
0: 抬头看天哈，说到看星星，其实我还蛮羡慕就是住在类似于环境比较好的地方或者偏远一点的朋友，这样抬头看天空呢就能看到很多的繁星点点。而在城市里呢，其实现在已经很少能够看到繁星点点的那种现象了。那我正好今年过年的时候去到安吉呢，那一天抬头看天呢，正好就拍下了猎户座的这个天空当中的星象，也是非常的幸运哈。
1: 除此之外，2月2日龙抬头也还有很多的习俗，在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来一一的说到这些习俗又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是怎么来的呢？

0: 继续回来，在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说到今天二月二龙抬头的一个天象哈，也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解释过了，所以大家一定对这一天有着更多的理解了。原来不是一个嘴上一说的二月二龙抬头，是真正意义上的在天文学当中有这样的天象的呈现。
1: 虽然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龙抬头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大家都知道要去剪头发了，
0: 这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啊。二月二剃龙头啊，一年都有精神头，很多人就选择在这一天理发，鸿运当头，有个崭新的面貌。看到小西就说哈，还有吃龙须面。另外陈志华呢也说到啊，头发一般他半年剪一次，长得很慢，
1: 是的，
0: 省钱了。
1: 黑与白在思考也说了，二月二剃头，但是正月里没有理发，二月二是个好日子，来剃头交好运。
0: 那除了在这一天有理发的习俗之外呢，这一天还要吃饺子。那么除了吃饺子，还有吃龙子是什么意思呢？就吃米饭了。那吃水饺的寓意呢，就叫吃龙耳，还有吃面条叫做福龙须。
1: 是的，在二月二这天啊，真的有很多各种不同的习俗，但是最重要的，我觉得大家最关注的一点也就是理发了。在人们印象中呢，二月二最重要的活动就是理发，但是为什么要选在这一天理发呢？一般来说其实是有两个原因的，一个是二月二据说是龙被惊醒而抬头升天的日子，而相传呢，成年人在这一天理发就会鸿运当头，而小朋友如果在这一天理发还被称为理喜头，也就是欢喜的喜，借龙抬头之时理发，可以保佑孩子幼时健康成长，长大后出人头地，这也是古人就有的一些美好的期待了。
0: 而另一个原因是和我们的舅舅有关哈，大家都知道，不用我说了。那这个说法怎么来的呢？据说啊，在古代的正月里啊，大家有一个旧思维的传统，也就是说，在新年的第一个月里呢，要对过去的一年进行一个怀念思考，来迎接新年的到来。久而久之呢，思旧也就成了啊，什么旧，意思完全就变了。原来那时候就有谐音梗哈，这就使得很多人不会特意在正月里。

0: 理发了，一定要在龙抬头这一天，就过了正月才能理发，特别是家里有舅舅的人。
1: 是的，而且其实对于现在的男生来说啊，这个头发真的是两周不理发型就要变了，所以呢忍了这个十几天，我觉得确实大家也该剪头发了。那么二月二这天呢，也是一个从古至今大家就开始流传下来的在二月二这天要理发的习俗了，所以呢到了这天啊，大家如果路过理发店的话，会发现里面真的是生意兴隆，排队排得很长呢。
0: 嗯，而且呢在二月二这一天呢，古人也会有很多他们的创作吟诗作赋哈，比如说唐代诗人白居易就在踏青之后欣然写下了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生，青山戏马春联少，十字金头一字行。这个诗句呢就描写了清新的雨后空气，也充满着绿意，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啊。
1: 是的，这么春意盎然的景象，我觉得一方面会让人觉得心情特别好，想要出门，但另外一方面也是会让人食欲大开，所以到了二月二这天，各地啊也都有着不同的美食等着我们去品尝。因为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所以呢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也都衍生出了不同的习俗，就像是我们说到的剃龙头，还有呢祭龙神，打着灯笼去河边挑水，祈求雨水普降消除虫害，五谷丰登等等的各种复杂的这些习俗，还有呢吃春饼，也就是龙鳞饼、龙须面、龙耳，就是饺子，丝龙皮煎饼，还有文飞说到的龙子，就是米饭，也是表达着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龙的传人的一种信仰，也是寓意着这一年的好兆头了。
0: 嗯，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在2月2龙抬头这一天的习俗，其实我们刚刚也讲到很多了啊，很多地方呢会有这个祭灶的习俗啊，比如在浙江啊、福建、广东、广西哈。另外呢，还有很多地方呢会有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一天呢、观望天象的一些情况，
2: 也真的是非常推荐大家能够没事的时候去观看一下这个天上的这些风景，真的是太美了。但是呢，我就发现久坐之后，我这一抬头，我这个脖子就咔咔的响，甚至还会觉得很疼。
1: 半点之后呢，还有更多的好听的歌曲跟你一起分享，当然还会继续说到龙抬头相关的故事。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宁夏煤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
0: 吴忠市以信用软实力构筑发展硬支撑；
1: 宁夏多领域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惠民红利激活消费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街巷与青山绿水。

0: 之间。请听报道。
1: 这里是银川南智慧充电服务示范中心，可以同时容纳49辆新能源车充电，而且呢，还为司机师傅提供了喝水休息的场所。一座充电站把便民服务和绿色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的绿色低碳出行越来越方便。
2: 司机孙乔义：
3: 以前的话，开这种电车出门就是比较有充电焦虑，现在我们家附近有了这个银川南智慧充电这个中心，它这个全部都是快充桩，每天都挺方便的。
2: 这座远网荷储一体化充电服务示范中心投运以来，已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7.21吨。普通市民的微小选择汇聚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月，宁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9.45万辆。全区充电网络已覆盖所有市县区，形成城市3公里充电服务圈，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100%全覆盖。生活方式向绿而行，生产方式也在加快转型。在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生产车间，依托环保技术装备升级与数字化管理深度融合，企业实现了源头减排和清洁生产。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综合部部长杨学军：
4: 具备年产1360只风力叶片产能，在绿电、园区等重点项目拉动下，本地新能源开发与风电装备制造实现产销联动，互惠共赢。
2: 近日发布的宁夏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资源节约低碳转型发展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0%，废钢铁、废塑料等6大类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突破320万吨，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完成绿色改造。生产端提质增效，生活方式持续革新，公共机构示范引领同样不可或缺。宁夏各级公共机构聚焦节能、节水、节粮、节财等工作，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推动绿色办公、垃圾分类等成为日常习惯。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处长罗万明：
5: 创建全国节约型机关1405家，能效领跑者13家，水效领跑者10家，3家单位荣获全国绿色低碳公共机构称号，2家单位互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发挥了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降碳中的示范引领作用。
2: 如今，从一家一户的低碳选择到公共机构的示范带动，降碳减污早已跳出产业工厂，深度融入城乡生活方方面面。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6: 10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本期宁夏经济茶座，记者走进宁煤生产一线，探寻宁夏现代煤化工一块煤链接千万家的产业升级密码。请听报道。
1: 一块煤能干什么？它只是用来取暖燃烧的燃料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带大家看看我身旁摆的这些有鞋底、玩具，还有这个口罩、医疗器械，以及后面的日化用品，到最后的高端润滑油，它们呀，其实都来自于煤，属于煤化工产品。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先进材料创新团队主任杨伟静：
7: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聚烯烃材料加热后流动性能的测试的一个研究，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白色的颗粒。所有的技术呢，在全链条上面呢，都是我们宁煤公司自主的技术开发出来的。
2: 科技创新带来高质量转型路径。10年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聚甲醛等核心成套技术，破解了煤化工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行业痛点。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瑞龙：
8: 立足于国家和能源安全呢和这个战略需求，大胆的创新，大胆的探索，从第一个煤机甲虫项目到煤机烯烃，现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总的产品规模达到了1200万吨。
2: 硬核突破铸就行业标杆，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功攻克煤制油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也让宁夏跳出了粗放卖煤的老路。去年宁夏煤业油化品产量突破460万吨，年转化煤炭2400万吨，占宁夏煤炭年产量的1/4，吨煤综合利用价值提升7倍以上。技术破局不止步，产业升级无止境，从工业重器到民生好物，科技创新让煤炭价值持续延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还持续攻坚 POE、 聚烯烃等高精尖新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内产业短板，赋能高端制造与民生消费升级。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瑞龙：
8: 我坚信这块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将来呢，科技也好，还是化工也好，会让好就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块煤的蝶变是科技创新的答卷，更是产业转型的缩影。如今宁夏已形成一煤牵动百业兴的产业集群生态，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从原煤直销到油品多元，从常规生产到低碳循环，相信下一个10年，宁夏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一定能交出更加精彩的答卷。
0: 近年来，吴中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中市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1: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吴怀兵急需贷款完成一笔大额订单，但贷款期限只有1年，这不仅打断经营节奏，还存在逾期失信风险。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怀兵：
9: 当时呢，他们一周就放款了，并且呢，这个利率非常低，然后呢，时间是给我们放定到3年，我们肯定就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去投入到经营生产上。
1: 便捷的融资得益于吴中市持续推广的新一代平台实名认证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大数据，根据信用情况可贷额度一目了然。同时，吴中市还推行企业信用修复1:1指导服务。吴中市利通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谢金金：
10: 企业如果是存在轻微的失信行为，只要是及时改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消分，重塑信用。另外呢，我们与银行也有深度合作，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让好信用真正的变成真金白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1: 信用赋能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融入市场监管、民生服务等城市治理各环节。这枚二维码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信用监管网络。吴中市利通区实名轩饭店明珠路店大堂经理马百强：
11: 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食安信用码，还能接受这个系统给我们推送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预警，但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预警，我们会及时整改。
1: 近年来，吴中市打造的企信通平台、纵向贯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横向连通发改、卫健、应急等8个部门，归集8大类26项核心数据。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汇聚600余万条信用信息，为全市14.1万户市场主体建立一起一档精准信用档案，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6: 以旧换新不仅是拉动市场的消费抓手，也是传递温度的民生举措。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记者走进销售门店，实地探访惠民政策给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八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
2: 银川市民，
12: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13: 啊，对对对，
12: 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13: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12: 省了多少钱？
13: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2: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电动车销售商，
14: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80辆左右。
2: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银川市民马成，
15: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2: 吴中市红四堡区汽车门店销售经理白淑慧，
16: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堡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2: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4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0: 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助力我区数字产业提质扩容。请听报道。
17: 历经155天的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地园区D03、D04两栋机楼近日建成交付。作为移动体系内首个应用锂电式储能方舱的数据中心，项目采用锂电方舱替代传统铅酸备电方案，空间利用率、IT 算力产出、散热能力等都有了大幅提升。
18: 新交付的这个 IT 方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19: 这个是我们新一代的那个液冷 IT 算力方舱，这个位置它就是那个服务器的供水管，就是它给服务器负责降温用的。方舱它集成了供水、供电、快速部署的作用。
18: 这个墙是什么作用？
19: 这个墙也是一个风墙，它就是也是为那个服务器就是散热用的。它用的这个冷源也是用的是液冷，风液同源。
17: 此外，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地园区的D05、D06两栋机房土建项目也在近日破土动工。项目总建筑规模近5.3万平方米，设计 IT 功耗约120兆瓦。项目竣工投用后，能够大幅拉高园区算力承载上限，释放更多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方位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20: 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二中心项目三组经理也帅，
21: D03、D04机楼已完成建设交付，05、06机楼同步开工，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重要实践。项目面向互联网头部企业阿里、腾讯等提供算力服务， 进一步夯实中卫国家算力枢纽、算力底盘，带动数字产业集聚，为宁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坚实的算力底座。
17: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远期规划占地2010亩，建设5个园区，总体规划58栋数据机房楼，预计投资240亿元。
2: 本台消息，8月21号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发。

0: 布2026宁选好礼旅游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获奖成果，上线2026宁选好礼获奖作品集与数字化宁夏礼物地图，非遗麻边、国潮面塑等120件承载塞上风情的文旅好物，从1186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销。
1: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这里有超多的宁夏好物展出，像我手里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都是一份可以带走的城市好物。从作品到商品再到品牌，宁夏好礼的每一个物品都是宁夏文化的创意表达。
0: 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边碣技艺和毛毡制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梅，
2: 这一次获得的一等奖的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叫荣成秀贺兰芳会。宁选好礼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手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宁夏的一个非遗。
0: 本次大赛首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全国征集文创作品，首次覆盖全品类宁夏好物，推动文创设计向文旅消费转化。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王燕，
3: 宁选好礼承载的不仅是枸杞、葡萄酒、非遗手作这些具象化的好物，更是宁夏品质、宁夏文化、宁夏故事的集成输出。我们希望打通创意到生产到销售到传播的全链条，让宁夏好物真正走向全国大市场。
0: 本台消息，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近日在吴忠市举行，大赛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生活服务、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为退役军人打造集项目展示、交流对接、孵化赋能、资源联动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平台。晋级决赛的24个项目将择优代表宁夏冲刺全国总决赛。振兴勇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文涛，
4: 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嫁接了很多的专家评委，对于我们企业能够提出有效的这个指导。
0: 我区已举办四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累计汇聚236个创业项目参赛，培育74个成长性优质项目，七个项目斩获全国赛事荣誉，让更多的退役军人变创业先锋、产业能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董华峰，
5: 我们现在也专门提出来一个行动，叫这个退役军创办企业梯次培育计划，通过一对一面对面的这种导师服务，来提供一些精准化、精细化还有专业化的服务。
6: 本台消息，8月21号，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交行相伴闽宁协作30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闽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观众马亚婷
7: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6: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信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副行长陈秋，
8: 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0: 本台消息，8月21号，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石嘴山市大五口区闭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顶级航模品牌赛事，共设置遥控帆船、仿真航行、耐久、F3、动力艇等六大类竞赛项目，集结全国707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共产生金银铜牌共142枚。赛事聚焦青少年海洋科创素养培育，以高水平竞技比拼、涵养探索精神，为青少年科创成长道路积蓄力量。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 C1

0: 项目冠军吴诗雅。
1: 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努力的一个结果，就还是要继续向上努力，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
0: 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 F4B F2A 项目冠军蔡瑞轩。
2: 我的目标呢是参加世界的航海模型比赛，拿到我们的金牌。
0: 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涂永民。
3: 通过这项活动呢，能够让石景山的孩子借这次机会走向全国，这样实现全国的孩子和大埔口孩子们的交流学习。
0: 本台消息，银川公安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近日顺利收网，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涉案线索人员全部清零。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电动车，安全参数被严重改变，隐患重重。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中超过30%与非法改装电池有关，私改电池缺乏保护，充电或碰撞时极易短路起火。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一凡。
4: 经非法改装后的部分车辆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60至170千米每小时，远超车辆出厂标定的限速，严重改变了车辆出厂安全参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0: 私自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事故，保险理赔和维权追责都可能面临困难。警方提醒，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此次涉案青少年较多，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5: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月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8: 哎，我能开车吗？咋的皇上，俺们不是喝酒了吗？谁敢开车呢？你说谁敢开车呢？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9: 你口气？
8: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9: 知道吗？我喂出来。
8: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9: 你等等，完了，
8: 谁喝酒了？
9: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8: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9: 黄河云视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10: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11: 您现在停车收费这个是归谁管的呀？
12: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13: 这
12: 个
13: 不少网友反映啊，这个
14: 白天
13: 路
14: 边
13: 就
14: 直接
9: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视 APP， 点击黄河云视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1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书接上回，此时苏烈别上宫，宰下刀，嚯，耀武扬威呀，得意洋洋，天下各路英雄，你们哪个敢夺玉玺？快快出来，与你苏爷爷一战。这时候啊， 怒恼了一位小英雄，谁呀？西魏副元帅罗成。他见苏烈用冷箭射死了武天赐，气得直用拳头凿自己的胸口啊。诸位哥哥们，秦琼问表弟，怎么个意思啊？你干嘛捶打胸口啊？洛成说，跟二哥回话，我要得气接胸了。这小子用冷箭伤人，实在不地道，我豁出去了，非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秦琼一把没揪住，呼的一声，罗成这马就灌出去了。他往前一冲，后面打斗齐的不知怎么回事，也跟着往前跨出去几十步。各路反王都看明白了，大旗上写着西魏天下都招讨兵马副元帅，中间是斗大一个罗字。罗成银盔银甲素征袍，英姿勃勃，他伸手摘下五钩神飞枪，紧吹胯下闪电伯龙驹，冲到场内。苏烈老远一看道奇呀，知道准是罗成来了，不仅打了个激灵，哎呀，心说想不到我射死武天赐，把罗成这小子招出来了。罗家枪法天下无敌，我遇上他我还活得了吗？罗成喊道，嗨，你休得张狂，你叫什么名字？苏烈说道，我乃是夏明王中军元帅，姓苏名烈，字表定方。这个娃娃你是何人？我就是西魏王军中副元帅罗成是也。我说姓苏的，比武多魁，讲究刀来枪往，打在明处，重死疆场，光明磊落。你武艺不敌对手，竟然用冷箭伤人，实在无耻之极。今天遇上我了，就是你的死期到了。说着马往前撞，扑噜噜一抖枪，一个枪头变成了七个枪头。苏烈呀，哪里见过罗家这手梅花七蕊的绝枪啊，顿时是眼花缭乱，喊了一声，哎呦我的姥姥，何刀胡乱一挂，不想挂到了一个假枪头上，真枪头照准他的右肩头，扑就把上边的梯庭兽挑掉了，里边的肉啊也被划开一个大口子，鲜血直流。苏烈哎呦了一声，哎呦，不敢再冲锋过的拨马便走啊。他还是没回本队，只在场子里绕弯。罗成恨不得这一枪把他挑死，见他扶伤逃走，气都顶到脑门子上来了，撒开坐骑紧紧追赶啊！哇哇哇，西魏本队中罗春一看急了，慌忙喊道， 秦二哥，我兄弟又要上当，快，这怎么办呢？秦琼说，哎呦，我得出去呀。秦琼他拱鞍催马，宰下细水提如宝枪，哒哒哒哒哒，哗哗哗哗哗，胯下这匹虎力豹飞奔场中。秦琼飞马老远就喊，表弟快快回来，当心他放冷箭呐。这时苏烈呀，刚要挂刀，好抽弓搭箭射罗成，忽听有人提醒罗成当心冷箭，知道此计已被点破，再用就不灵了，只得拨转马头逃回本队。罗成听见秦琼喊叫，恍然大悟，哎呀，我怎么气糊涂了，把这小子射冷箭这个茬给忘了。他把马圈回来，跟随秦琼归队。秦琼这么一露头啊，正好被刚刚进场寻他不着的熊阔海看见了。熊阔海急忙催战马，口中高喊，秦二哥喂，我来啦，这人太多呀，真不容易呀，我可找到你了。秦琼回头一瞧，哎呀，原来是阔海贤弟，快跟我来。秦琼、罗成、熊阔海先后到西魏队中，各自扣镫挂枪下马。熊阔海跟秦琼见过礼，秦琼向他引荐了罗成。熊阔海说，二哥呀，有人托我给您带来一封书信，您一看就明白了。说着从怀里掏出李靖的书信递了过去。秦琼一看呐，这封书信用火漆封口，信皮上写着秦琼元帅猜阅内详，拆开一看，里边好几篇信纸都写满，写信人很客气，大意思是说，我在金顶太行山访着了熊阔海，托他送上书信一封，此次扬州会昏君杨广以玉玺为诱饵，暗设十条绝户计，要置天下英雄于死地。接着就把求人公探查出来的十条绝户计的根底儿和应变之法详细写明。最后一笔交代写信人是谁呢？原来就是长安城闹花灯时越王府那个管账先生李靖，李药师。李靖为什么要给秦琼写这封书信呢？书中暗表，他预知杨广的毒计，首先去通知秦王李世民，让他们兄弟尽早脱离险地。那么孝军场内天下英雄谁来搭救呢？他想到了秦琼、秦叔宝，此乃天下闻名的仁人义士，把实底告诉他，必能抢救众人逃出火海。这样一封书信 靠谁来送呢？凑巧了，在金顶太行山上遇到了熊阔海，此人是个粗鲁之人。

教军场地下遍布猛火油，我们都在火山顶上等死呢。这位李静先生素有耳闻，他与裘然公、红拂女号称风尘三侠，他们与袁天罡、李淳风二位道长同在太原武明堂，如今修书前来，这是名人指点我呀。胸阔还见秦琼低头沉思，问道：“二哥呀，这信你看明白了没有？”秦琼说：“我看明白了。”“是不是李道长说我？”熊阔海呀，怕别人听见，凑过去跟秦琼咬耳朵：“是不是说我有帝王之命呀？”秦琼一听这话，料想准是李靖冤熊阔海来的，也低声对他说：“兄弟，沉住了气，你听我的，等扬州会下来，我们保你做皇上。”“二哥，这就算对了。”秦琼把徐茂公叫到一边说：“三弟呀，你看看这封书信。”徐茂公看过书信也暗自吃惊。哎呀，秦琼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跟徐茂公说：“必得这么办，这么办，才能够打破昏君杨广这十条绝后计。”徐茂公听罢说：“妙妙。”当下秦琼就把程咬金、侯君集、上徽宗找到近前，秘密嘱咐了一番。秦琼上马，在孝军场内绕了一圈，他对各路反王说：“诸位将军且慢撒马，我看要真是比武较量，一个人力战十节也就可以了，力战三十节，这不明明是要我们多死人吗？也就是说，大隋朝无意相让江山社稷，有心杀害祝家反王，我要找宇文成都讲讲理去。”各路反王人等听秦琼这话说的有理呀，都想等等看，隋也不撒马比武了。秦琼打马来到禅寿台下，高声喊喝：“有请宇文将军上前答话。”宇文成都走到台边问道：“下面可是西魏元帅秦琼吗？”“我正是秦琼。”“宇文成都啊，我看大隋朝诡计多端，无心谗呀，你们设下这玉玺会是假的。”“哎，圣驾亲临，玉玺在案，怎么能说是假的呢？如果不是假的，为什么要让一将力战三十节呀？依我看，应当改成了力战十节。这里强将如云，如能力战十节者，就是出类拔萃之辈了。应当立下禅寿表，让他登台取玉玺。”宇文成都一听啊，原来为这个。哦，
又见各

0: 这陆反王都不撒马了，心想反正待会儿万岁一走，哼，火然四起，把你们俱都困在场内，一个也活不了。齐元帅，你不是说力战十节吗？就依你之见，十节就十节吧。来呀，把黑牌子上那三个白道擦去，重新开始。等差的把这三个白道抹掉，大伙心里纳闷啊，这是怎么回事呢？秦琼把改为力战十节之事走马说了一圈，回来对熊阔海说：“阔海兄弟，你出去打败十名战将，就上台找昏君要玉玺去。”“好吧，我这设下一计，保你稳拿玉玺。这十名战将都由我派，你们只能假打，不能真打，要打得热热闹闹的。这是二哥成全我呀，我谢谢了。”秦琼调了手下十员战将，里面有单雄信、王君可、王伯当、谢英登、尤俊达、屈突新、屈突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对他们说：“兄弟们，现在事情已然明了，昏君杨广没安好心眼子，他设下玉玺会是要天下英雄互相残杀，为了打破他这毒计，今天大伙要捧捧熊过海，你们轮番上去，都假打几合，许败不许胜，听明白没有？”这十位兄弟说呀：“秦二哥，我们听您的。”这时候，熊阔海大枪一摆，马到当场，他高声喝喊：“嘿，天下反王人等听着，今天我就是夺玉玺的万岁爷，你们哪个不服，撒马于孤家一战呢？”大伙听他这话实在好笑，还没人和他比试呢，他先成万岁爷了。有认识他的仔细一瞧，他还是那身乌油盔铠，胯下还是黑煞兽，可是手中兵刃换了，往常使的是冰铁棍，今天呢换成枪了。熊阔海话音刚落，铁面判官尤俊达撒马上来了，马到近前，彼此通名道姓，假装捣鼓几句儿，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尤俊达举五谷叉就刺，熊阔海利刀一崩，尤俊达叉撒手了，败下阵去。场内的人呐，不明真相，跟着瞎喊：“好厉害呀，打得好啊！”当，台上的钟响了，就瞧黑牌子那吱画了一个白道，跟着永三郎王伯当撒马上来，与熊阔海说过了三言五语，就打了起来喽。二马冲锋，熊阔海摔杆一枪，奔王伯当的后卫。王伯当 假装悬灯会药，躲闪不及，往前一栽，跌下战马，台上又是响钟画道，跟着神射手谢英登上来了，也是如此。简短说吧，功夫不大，这石匠全败下来了。各路反王人等先是叫好，接着纳闷，最后都明白了，这哪叫夺玉玺呀，上了三招四式，扑哧乒当就败了，这是套子活啊，他们准是勾着呢。这会儿程咬金出来了，大斧一摆，
1: 哎，猛瞧劲儿绕，
0: 他喊着口头语儿，来到熊阔海跟前呢。熊阔海兄弟，力战十节，好样的，走，咱们上台要玉玺去。熊阔海说，哦，原来是程四哥呀，咱们走吧。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香？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到，邢阔海在扬州城校军场玉玺大会上力战十节，大家都喊出号来了。这时程咬金过来了：“阔海兄弟，力战十节，好样的！”走，咱们上台要玉玺去。熊阔还说：“哦，原来是程四哥，咱们走吧。”好嘞。这时又上来两员战将，一位是侯君集，一位是尚怀忠。这哥俩在后边跟着起哄，走啊，要玉玺去呀、啊！我和四人四骑来到了禅寿台下，熊阔海、侯君集、尚怀忠翻身下马，程咬金拨马来到台前，面向杨广。勒马站住，这时候厂里人说什么都有啊，有的说对，跟杨广这小子要玉玺，瞧他说话算不算数啊，有的说那个黑脸大汉打的是套子胡，哼，这玉玺不能白白给他。人多嘴杂，厂里可就乱了。再说禅寿台上，宇文成都一见熊阔海力战十节，虽然也看出这是套子活，但也不好不承认啊。不多时见四人四骑走了过来，他 他走到杨广身后说：“万岁，要玉玺的来了，我们该撤了，容我们下去，你就快走吧。”杨广说：“宇文将军，你们快走，我随后就到。”宇文成都带着打钟的、画道的和护卫人等从台后梯子退了下去，钻入地道。地道里有总链子，只等杨广遁入地道，这就把总链点着。孝军场四周地下挖好了两丈多宽的嵌沟，下层铺干柴木炭，上面摆着大缸坛子，内装猛火油。厂子中间也是火道纵横啊，大小火道上面都盖着板子，铺着土，走上去跟平地一般。总念往上伸到禅寿台前离地一尺多深的地方，连上各个分念，总念把分念点着，不需多时啊，火焰喷射出来，外边形成一圈又高又厚的火墙，中间是一片火海，里边人马冲出去，不等烧死，就会被烤死、烫死、烟熏而死了。如果这条火攻计得逞，天下的英雄俱将葬身火场，化为灰土。再说宇文成都刚刚退下台去，杨广就瞧前边有个绿大脑袋一晃，原来是程咬金勒马站到台前了。程咬金大喝一声：“呔，昏君杨广，你的十条绝后计已被我们识破，你从地道走不了了。”杨广本来要跺脚遁逃，一听这话大吃一惊，哎呀，他不知出了什么事，不敢轻举妄动。程咬金接下去说：“告诉你说，哼，我瓦岗弟兄已经占据了琼花观、江都宫，顺着地道杀向这里来了。”杨广一听啊，心想准是计谋败露，现在下去是刀山，不下去是火海，退不得，待不得呀，这便如何是好？正在左右为难，忽听噔噔噔噔，从台前梯子走上一个人来。他注目一看，上来的正是力战十节的那个黑脸大汉。此时熊阔海胸中怒火高万丈，因为他比武来迟了，不知道武士兄弟已被杀死。刚才在台下，侯君集上徽中，遵军师之命，有意把这事儿 告诉了他。他听说这两个情同手足的兄弟死于非命，哇呀呀一声怪叫，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快步登上斩首台。昏君杨广，给我玉玺呀！杨广被吓得浑身颤抖，用手一指，这位将军，玉玺在此。熊阔海走到桌案前，一把抓过来玉玺匣，哈哈大笑，程咬金在台下喊，阔海兄弟，你先别乐，瞧瞧那匣里头是什么。熊阔海打开匣子一看，哪里是什么玉玺，感情是一块废铁。他把废铁往台下一扔，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宝剑出鞘，口中喊道，好你个杨广，你害死我两个兄弟，诓骗了天下英雄，我向你索命来了。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着举起宝剑就要向杨广砍去。到这个时候，杨广可不能再犹豫了，他急忙一跺脚，宝座下沉，一直坠下地道，到了下面，他才知道瓦岗军并没有前来，原来是程咬金蒙他了。那边宇文成都左等右等，杨广不来呀，早已不耐烦了，忽见宝座下来，急忙传令，快快点火。这有人搓打着火石火镰，把总念点着了，有人推起龙车，宇文成都护卫着，赶紧送杨广顺地道逃走。就听见火总念往上引燃，快到斩首台前，就要接上分念了，噗，顿时火灭了。怎么总念在这被人用刀砍断了？谁砍断的？神偷赛白猿侯君集，地理飞星上怀中。方才这哥俩几句话把熊阔海激活之后，飞身来到斩首台前，按照李靖信中标明的地点弯下腰去，用他们随身携带的偷盗用的家伙挖土，一会儿啊就挖了一尺多深，总念露出来了。侯君集提起了总念一看，哦，也就一寸多粗，拔出刀来磕磕两下就给砍断了。杨广杨林苦心经营的这条火攻计就这么烟消火灭了。再说熊阔海在台上一剑砍空，见杨广遁入地道逃走了，回过身来面向台下高声喊道，天下各路反王人等听着， 这玉玺是假的。杨广这小子是蒙骗咱们，他已经钻地底下跑了。台下众人闻听此言，顿时是一片混乱啊。程咬金在下边说：“阔海，告诉大家，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要活活烧死咱们。这一计已经给他破了。”熊阔海听了，心里一激灵，他提高了嗓门说：“喂，众位，大家听着，昏君杨广在地下埋着猛火油，要把咱们通通烧死。”下边那句话呀，还没容他说出来呢，校军场里已经乱得什么也听不见了，有听见一句半句的，在下边一通乱嚷：“了不得了，要烧死咱们呐，快跑啊！”此话传开，各路反王和手下兵将齐散坐骑，各都思将，乱哄哄的往棚口撞。看守棚口的金刀将昨天成一瞧，大火没有烧起来，里边人纷纷往外跑，料到事情有变，急忙吩咐儿郎们开弓放箭。这左右埋伏着1000多名弓箭手啊，个个弯弓搭箭，顿时箭如雨下，嗖嗖嗖嗖嗖嗖嗖。里边先冲出来的兵将人仰马翻，躺倒一片呐、啊。后边的人见乱箭斩射，封住出口，赶紧往后退缩。这时熊阔海已经跑下土台，上马提枪，跟程咬金两个人两骑一起冲到这里。秦琼见熊阔海过来，摆手说道：“阔海别走，前头乱箭齐发。”熊阔海说：“二哥，我是皇上，我不卖命谁卖命，都闪开喽，瞧我的。”他紧吹坐骑，黑煞兽一马当先，大枪抡开风雨不透啊，啪啪啪啪，拨打凋零。后边程咬金和一些战将也跟着往外出冲。原来这箭射远不射近，人离近了，箭就施展不开了。这一行人冲到了弓箭手跟前儿，刀劈枪刺，杀死的无数啊。各路反王和手下兵将绿绿横横啊跟了上来。这些弓箭手一看大事不好，撒腿就跑，各自逃命去了。金刀将昨天成看见这一黑大汉带领人闯出棚口，伸手摘下金背砍山刀，拨马迎了上来，那意思要跟他拼命。他一声断喝：“站住，你是什么人？ 熊阔海调转马头，冲着他一笑：“你要问哪，我就是那个夺玉玺的万岁爷熊阔海。小子，看枪吧！”摔个一枪直奔胸前。左天成赶紧立刀往出一挂，说了声开。熊阔海说开不了了。左天成的力气哪里敌得过熊阔海呀，枪没挂开，就听噗的一声，枪尖由左天成的前心扎进去，后心穿出去了。熊阔海后把一握，把这位左天成的尸体挑起来，啪甩出多楼远呐，扑通就拽在平地。不一会儿的功夫，各路反王人马全都闯出了棚口，还是熊阔海头前开路，瓦岗众将紧紧跟随，后边众人蜂拥向前。过了鼓楼，不好走了，怎么？杨林已经派人纵火，两边的铺面房全部着了火，烟雾弥漫，众人管什么烟熏火燎啊，有捂着脸的，有闭着嘴的，一个劲儿的顺着甬路往北跑，快到扬州城北门了。远远听见城门之上嗡嗡声响，原来是守城的将士在上边搬动机簧，往下放城门洞上的千斤闸。这千斤闸本来应当刷的一下垂落到地，把城门口堵住，可是没有。

0: 一点一点的往下蹭。为什么呢？因为它多年不用了，铁生了锈，饥荒锈住了，城上兵丁抡起了大油锤，吭吭吭，一下一下凿机轮啊。熊阔海、程咬金、秦琼三人领先来到城门洞前，程咬金抬头一瞧，急忙喊叫：了不得了，千斤茶下来了。秦琼说：哎呀，后边的火势越来越大，千斤闸再把城门堵住，可就无路可走了。熊阔海向上边扫了一眼，说：哼，还是瞧我的。他一拱裆冲出去城门，把马扣住，水蹬着鞍，手持大枪，反身回到千斤闸下，听上边吭吭吭，大锤还凿呢，到门洞正中扔了枪，面朝南举起了双臂，手心向上，等着千斤闸往下落。秦琼、程咬金各自踹蹬，飞马冲出了城门。熊阔海冲着跟上来的各路反王人马不住地喊：快跑啊，千斤闸要下来了，上边砸个不停。虽说千斤闸锈住了，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4: 不是的，
3: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4: 不是，
3: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4: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3: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4: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3: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3: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4: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3: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4: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3: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4: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3: 嗯。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6: 有什么好吃的呀？
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
11: 等你来唱。
12: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3: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2: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3: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2: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3: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4: 哎，不能开车吗？
15: 咋的，花生？
14: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5: 谁敢开车呢？
14: 你说谁敢开车呢？
15: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14: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5: 吹口气？
14: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5: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14: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5: 你等等，完了，
14: 谁喝酒了？
15: 我交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4: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1: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7: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嗯，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7: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7: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6: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18: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9: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20: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18: 哦，行，这就把、
19: 好好，爸，
21: 知道了。
2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9: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21: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5: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21: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2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18: 哎呦，哎，等等，
20: 痒死了。
18: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2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18: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20: 那是。
23: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5: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24: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21: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2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6: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8: 我中了！
27: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8: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跟您分享到的是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解读，统筹发展与安全，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今天呢还继续和各位来关注从九州账单看八仙过海，也欢迎各位好朋友持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解读。我国体育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呈现规模扩容与安全风险叠加的双重特征。全民健身持续普及，群众赛事规模持续扩大，体育市场主体持续增长，以冰雪运动为代表的高风险体育业态快速扩张。同时呢，行业安全短板凸显，赛事医疗保障不足，高危项目配套标准缺失，从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极端天气防控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突出。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单独设立体育安全治理专项篇章，提出构建责任、标准、应急、宣教、监管五位一体现代化治理体系，将统筹发展和安全确立为体育行业核心支撑任务，推动体育安全治理系统性战略转型。体育安全管理战略升级，以系统思维统筹产业发展与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推动体育安全治理从粗放式管理向精细化、法治化转型，并非简单的政策修补，而是立足行业发展、国家治理、长远战略三重维度的顶层体系重构，精准适配体育行业高质量安全治理发展的核心需求。从行业发展维度，体育产业体制扩容，但是重发展轻安全固有思维未彻底扭转，粗放管理模式难以适配多元市场业态，安全治理体系亟待重构。从国家治理维度，体育事业兼具民生保障与国家战略双重属性，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大战略要求以及安全生产三管三必须准则，健全体育安全治理体系是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抓手。从长远战略维度，对标2035年体育强国建设远景目标，安全是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唯有筑牢体育安全底线，才能充分释放体育消费潜力，激活行业发展动能，稳步实现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跨越式转型。规划聚焦责任落实、标准引领、应急处突以及宣教普及、监管执法五大关键环节，打通从风险识别到隐患消除的全流程闭环。这不仅是治理手段的迭代，更是治理逻辑的重塑，旨在通过制度刚性约束与市场自我调节的有机结合，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公众共治的治理新格局。压实全链条安全责任，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厘清体育行政部门与赛事主办方、高危项目经营者等市场主体各方权责边界，构建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责任体系，针对山地越野、水上运动、大型群众赛事等高风险领域，推动公安、卫健、气象、应急、市场监管等部门跨部门协同联动，建立联合研判与联合执法机制，从源头解决责任悬空与协助不力问题。安
安全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前提，发展是体育安全治理的目标。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专门设置体育安全独立章节，明确全方位保障举措，充分彰显国家统筹体育发展与安全的战略定力。从落实规划要求，必须牢牢守住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核心立场，压实各方安全责任，完善标准制度，升级应急救援，普及安全宣教，深化隐患整治，持续提升体育行业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以坚实可靠的安全屏障护航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体育发展成果全民。

0: 一起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的 就是从九州账单看八仙过海。近期各省区市体育局陆续发布 2025年 本级体育公益金使用情况，以公开透明的姿态晒出了明白账。在体彩公益金九州账单中，我们也是聚焦了八个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份进行解读啊，看一张公益账单如何化作服务百姓和支持体育的幸福账单。那我们今天关注的是江苏的账单。

其实呢，一系列的数字呢，也会告诉我们体彩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藏在城市边角的虫声里，藏在乡村球场的叫声中。在浙江杭州拱墅区立交桥下，曾经无人问津的闲置角落，依托50万元体彩公益金，变身2.08万平方米的嵌入式篮球公园，辐射周边1.84万名居民。在江苏，体彩公益金推动建成36.37万个体育场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4.46平方米。在很多小区，人们下楼就能够运动，出门就能够踢球，这些数字并不冰冷，体彩的温度蕴含其中。它是有力量的，这种力量是赛场上奖牌的重量，更是奖牌背后的支撑体系。2025年，辽宁11名运动员出战米兰冬奥会，斩获2金3铜，金牌奖牌贡献位列全国第一。第15届全运会上，辽宁健儿再获11金7银15铜，这背后是辽宁省级体彩公益金3.66亿元投向竞技体育的有力支撑。再看浙江，2.47亿元公益金用于竞技体育发展，涵盖后备人才基地建设、青少年竞赛举办、专业场地升级等领域。毋庸置疑，每一枚奖牌背后，每一次中华体育精神的传承，都刻着体彩公益金默默支持的印记。当然它也是有活力的，这种活力呢，体现在全民建设的热潮中，跃动在赛事经济的浪潮里。宁夏这个西北省份用2.95亿元本级体彩公益金撬动全民健身的满盘活棋，新建全民健身中心7个，多功能运动场17个，体育公园7个，举办赛事活动754项次，带动超320万人次参与。在辽宁，体彩公益金助力举办全省中大型体育赛事1001场次，综合经济效益达84.3亿元。在江苏，苏超赛事活力四射，全年85场比赛，吸引现场观众243.3万人次，线上直播观看22.2亿人次，全网话题点击量突破1041亿次。这些数据表明，体彩公益金正在成为激发各地体育消费、赛事经济活力的关键引擎。它也是有底气的，这种底气呢，是源自体彩的公益初心和公信力的传承。每年定期面向社会晒公益账单，是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的一项规定动作，也是依照相关法规切实履行职责、回应公众知情权需求的重要举措。好的，我们今天来关注到的是江苏账单。2025年，江苏省共筹集体彩公益金81.1亿元，省级体彩公益金支出7.51亿元，其中4.57亿元用于群众体育工作，占比超60%。南京奥体中心灯火璀璨，数万名球迷齐聚看台，呐喊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沸腾了整片夜空。万众瞩目的苏超巅峰对决火热上演，所有人沉浸在足球赛事的热血与狂欢中，却很少有人知晓这一场场精彩赛事、一座座优质场馆、全民热爱的体育生活背后，藏着一股隐形力量，就是体育彩票公益金。它不只是一串数字，更是激活江苏体育活力的密钥，串联起场馆升级、赛事落地、青训培训、全民观赛的完整链条。默默深耕的江苏体彩是支撑当地体育蓬勃发展的重要力量，持续为体育场馆基建注入活力，为青少年足球青训筑牢根基，为社区、乡村各类民间赛事点燃热情，汇聚起全民体育的磅礴力量。每个人都能够在这场体育热潮中找到

属于自己的角色，感受体育的温度。数据见证担当，书写实干书写答卷。2025年，江苏省共销售体彩332.62亿元，筹集体彩公益金81.1亿元，江苏省及体彩公益金支出7.51亿元，其中超60%用于实施群众体育工作，达4.57亿元。体彩公益金以无声的坚守，赋能江苏体育蓬勃发展，让体育公益温暖人心。

好的，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和关注。最后呢，在这里也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准点报时。

0: 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行田径、武术和足球等多项比赛，并产生首枚金牌。三台风同时在线，台风紫檀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一带靠近，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俄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等领域。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记者今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七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
0: 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七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一至七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一至七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一至七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日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日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3日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访华的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

0: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越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支持越方维护自身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愿同越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开辟中越关系下一个50年奠定基础注入动力。萨法迪表示，越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共识和战略伙伴定位转化为务实行动，深化各领域合作。继续来关注正在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天包括田径、武术和足球在内的多项比赛在国家速滑馆进行，首金也由此产生。
1: 我现在是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400米赛项的比赛现场。那么这次400米赛项呢，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是全自主方式参赛。刚刚大型组经历了几轮的复赛之后，最终有4组选手进入了决赛。天宫队的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夺得了本次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首金。
0: 此外，追风载载队、惊鸿动力队的机器人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400米大型组赛的银牌、铜牌。值得一提的是，前3名机器人的成绩均打破了人类世界纪录。
2: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入各种各样的一些数据，来帮助这个机器人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都变得更加的一个稳定、协调和快速。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0: 除了田径比赛，武术、足球赛等今天也同时举行。这不仅考验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的稳定性，还考验机器人的协同性与自主决策能力。
3: 今天的比赛呢，除了有竞技类的比赛，同时还设置了实用的场景赛。那么您看，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比赛结束之后呢，有的规则将有望成为行业对标的技术标准。
4: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0: 就在刚刚，人形机器人跳远比赛落下帷幕，机器人表现如何，赛况怎么样？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
1: 这里是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多项赛事正在紧张进行当中。晚场单元有两个田径赛场上的焦点项目值得关注。首先就是我旁边的这个跳远决赛，从今年跳远的场地设置也能够看出，今年整体参赛选手的能力得到了一个大幅提升。那他们需要从远端开始助跑、起跳，再获得最终成绩。那在去年运动会上，立定跳远的最好成绩是1.25米，而今年我刚刚看到的最佳纪录保持者应该是跳到了7.32米，足以印证机器人的关节电机韧性和峰值扭矩、足端力传感器响应速度，乃至说它落地的姿态调整都得到了全面的进化。那除此之外呢，今天晚上关注度非常高的竞速项目1500米也刚刚结束，我们拿到了最新的成绩，显示第一名是2分21秒64完赛，第二名2分30秒，第三名2分30秒22，相互之间差距都非常的小。那1500米是竞速项目当中比较特别的，它既需要100米的爆发能力，又需要马拉松的耐力和续航，同时机器人还要经历一个高速过弯的情况。那不像人类，它的起跑反应速度很快，对身体的平衡协调也很顺畅，但机器人在高速转弯时，它的双足要不断地优化这些结构零部件，去承托它快速踏地所产生的一个这种应力。在比赛当中暴露出来的每一个问题，最后都会推动算法、传感器乃至是关键电机和电池一整个产业链去迭代。
0: 与上届相比，本届运动会上的参赛机器人变化不小。机器人更智能了吗？什么时候才能大范围走进我们的生活？来看专家的分析。
5: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 我记得首届百米比赛的成绩是20多。

0: 这届已经低于十秒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很多人好奇，机器人在赛场上表现如此亮眼，距离真正大规模走进工厂和家庭还有多远呢？专家表示，当前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存在不足，要想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较长距离。
0: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机器人对物理世界的认知和反馈能力还不太够。比如说啊，拿起一杯水，人可以很自然的、无感的来判断杯子的形状啊、重量。如果感觉到自己没有拿稳的话，就会随时调整这种力量的分布。那机器人也许能够识别啊，这是个杯子，也能听懂，哎，你把水递给我。但是它对物体这种真实状态的这种理解啊，以及做出动作以后来判断对不对啊，能不能及时修正的这种能力啊，还远远没有达到人的水平。所以在接下来不能说只是在展台或者说赛场上去训练机器人，还要让它进入工厂啊、家庭啊，以及一些公务服务的真实场景，在各种真实的场景里面啊，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2: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当前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三个台风正同时在线。其中今天20点，紫檀的中心距离广西北海市西偏南方向约130公里，预计24号傍晚起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
1: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多地遭遇强降雨。今天0点，广西岷江全线超警，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文中心升级发布洪水红色预警。自21号夜间以来，广西崇左市宁明县出现大雨到暴雨的天气过程。宁明县城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多部门合力紧急转移被困人员。
3: 现在3名消防人员架好了救援的安全梯，被困在2楼上面的人员准备要从安全梯上面转移到急救的皮划艇上。根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到明天，宁明县还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的过程。今天上午，宁明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已经发布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
1: 受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以及上游来水叠加影响，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多个沿河区域出现内涝。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的在庙镇。在庙镇的多个街道呢，都是被洪水淹没了。那浑浊的这个洪水呢，倒灌进了沿街的一些房屋，可以看到漂浮着一些塑料呀，还有纸箱等一些杂物。那当地的乡镇和村委的干部、公安以及消防等部门呢，正在开展群众转移避险的工作。
1: 来自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台风影响，根据调度计划，今日20时至明日8时，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8月24号8时至25号20时，海南高铁西环段部分列车停运。同时，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中央气象台消息，预计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明天将在台湾海峡减弱消散。受简拉维影响，今天福建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为确保安全，福州黄岐至马祖、马尾至马祖两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停航。此外，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目前已达到超强台风级，但距离我国尚远，预计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无影响。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预计8月23号下午到24号下午，北部湾将出现3.5到5.8米的大浪到巨浪区，海南北部、西部近岸海域将出现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截至目前，今年已经有20个台风生成。那么和历史同期相比，今年生成的台风是否偏多？这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原因呢？
1: 气象分析师介绍， 根据常年情况来看，历史同期生成的台风数量约为12个左右，而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偏多了8个。
5: 那个台风的特点就是因为受安尼诺的影响，有些台风生成点是偏东的啊，那么它这样就会在海上移动的时间比较长，吸收的能量热量就会比较多，所以一旦登陆啊，那么它的影响就会比一般的台风要大。另外一个就是特点就是今年的台风就是包括美沙克、巴威、红霞、白海豚啊，那么它都是登陆以后是深入内陆啊，那么它特别是它的残污啊，对我们国家的中东部地区都带着非常大的这种影响。
1: 此外，气象分析师还指出，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生成于南海海域，也叫南海土台风。这个土指的是它的出生地很本土，特指是在南海生成，并且强度达到热带风暴或以上的热带气旋。它的生命周期平均只有3到4天，强度弱，个头小，结构不对称，易与季风云系结合，从而带来分布不均、短历时、强量级的暴雨。
5: 土台风一般是在4到12月都可能有，但是8到9月是最为集中这样一个阶段。它致灾的特点是一大一风啊，那么它的降水比较集中，容易引发激烈的特大暴雨、山洪及内涝，所以它的影响力是不容小觑的。
2: 下月20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除了将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还扩大了政策覆盖人群。事实上，从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已经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积极拓展提取应用场景。那么，公积金能够怎样使用？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今年以来，全国有20多个城市落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申请提取，按票面金额50%核算，单套最高25万元。在陕西汉中，装修提取住房公积金按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500元核算，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0万元。广东珠海提取额度同时参考房屋面积与个人账户余额，不设置统一固定上限。除普通全屋装修之外，不少城市还把适老化改造、适幼化居家改造纳入提取范围。面向旧房翻新、居家改造释放政策红利。在安徽淮北，群众可以申请公积金用于老旧房屋改造翻新。
6: 要是想提取我的公积金装修我的这个老旧的房子进行这个人脸改造，所有的这个办理流程很快捷也很方便。
1: 除了购房和装修，各地还拓展了住房公积金的使用场景。上海出台楼市新政，重点优化完善住房公积金，用于购房配套消费提取，还可以用来支付购房契税、购买车位、储藏室。辽宁沈阳前不久落地物业费提取政策，90平方米以下住房每年最高提取2000元，90平方米以上不超过3000元，还支持缴存职工对异地自有住房办理物业费提取。内蒙古呼和浩特开放物业费取暖费提取，自今年6月以来，共办理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物业费、取暖费等新增业务2.4万笔，累计提取金额达到1.6亿元。覆盖人群方面，今年以来，湖北宜昌、山东济南、广西柳州等城市已经全面放开灵活就业人员缴存限制，年满一定年龄、未达法定退休年龄的灵活就业人员均可线上自主开户缴存，平等享受公积金低息贷款和住房储蓄保障。

0: 日常，乐享健康。
1: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以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为主题，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办，长春市人民政府承办，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超过150部，经过评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漠、四渡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争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10大奖项。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又是一年入学季，各地的军校纷纷迎来新学生。下面我们就走进陆海空各军种大学，去看看别具特色的新学员入列第一课。
2: 在海军航空大学青岛校区，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舰载机飞行学员参加了隆重的出征仪式。
3: 加油加油，孩子们
4: 加油！
5: 我只有3个字，我骄傲，为我儿子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事业中能够贡献他的力量而骄傲。
2: 出征仪式结束后，学员们登上海军向前进1号船，这也是该船连续2年执行送学员任务。航行中，学员们纷纷走上驾驶室、飞行甲板等站位，近距离了解舰艇装备，将登上军舰作为开学第一课，学员们感觉激动又兴奋。
6: 我们一定会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希望自己将来一定能够实现这种目标嘛，驾驶祖国最先进的战机，保卫祖国海天。
2: 近日，在南部战区空军长沙登机点，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们登上运20B 战机，启程前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据了解，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设6个登机点，以便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分批登机。
7: 选择运20B参加送飞，首先这是硬实力的展示。新飞行员们一上天就坐上自己最先进的国产大飞机，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激励。
2: 陆军军医大学2026级新学员报到这一天，恰逢第9个中国医师节，他们怀揣医者仁心与强军使命，正式入列。迎新现场，不少家长专程陪同孩子入校，见证逐梦军医的重要时刻。据了解，2026级新学员覆盖基础医学8年制、精神医学5年制等专业。
8: 军医，他既是军人，也是医生，我有了一种非常强烈的使命感。
1: 美国友人塞考斯基与殷玉珍的至杀情谊感动了很多人。塞考斯基全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是殷玉珍在心里铭记了20多年的名字。这段相隔万里的缘分迎来了温暖后续。应中方邀请，塞考斯基于当地时间21号从美国启程，今天抵达内蒙古鄂尔多斯，见到了老朋友。
0: 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中树自杀的故事。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自杀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塞考斯基来到了毛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迄今唯一一次见面。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今年，一场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基接力，找到了远在美国的他。塞考斯基说，中国情结永远是他生命的一部分，就像他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建立的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也能找到很多共同点，一起为保护人类共有的地球贡献力量。
9: China will always be a part of me. I became a better person because of my life in China. I tell them all the time, my friends, I am Lao Ne, not Lao Wei. That was a goal of mine when I went.
1: 近日，在天津、广东等地，面对险情，热心人士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2: 近日，天津一商场上演惊险一幕：一名男童抓住一处扶梯扶手后被带离地面，一位女士带着孩子恰巧路过，飞奔过去将其救下。施救的同时，他还大声叮嘱自家孩子原地不动。
4: 他的左脚卡在电梯的缝缝里，我第一时间我去抱他的时候，第一下都没抱起来，然后我第二次又使尽全身最大力气，还是没抱起来。当时我就想，完了完了，最后。

0: 一次的时候才给他抱下来，然后抱下来同时他的那个鞋也卡掉了。我在扑向那个孩子的同时几乎就是歇斯底里的喊，我说儿子站那儿别动，不要动，一下都不要动。
1: 8月6号傍晚，广东惠州惠东县一处海域，来自甘肃的游客一家三口在海里因体力透支呼救。正在不远处的14岁学生王直兴听到了呼救声，
2: 孩子就拿着游泳圈朝他们那边方游过去了，让他们都套好了以后，就拖拽着他们往岸上走。因为风浪太大，孩子自己放弃了游泳圈，游到了岸上来呼救的。最后是正规的第三方救援机构开摩托艇进去，分三次把他们三个人拉回海岸的。
1: 最终所有人员都被确认安然无恙。王之星来自湖南长沙，这次是他和母亲弟弟一起来广东旅游。他以智慧和勇气挽救了三条生命，被当地认定为见义勇为人员。为正能量点赞的同时，专业人员也提醒公众，海边游玩要注意自身安全，切不可前往未开发或未开放的区域。落水救人要遵循岸上优先、工具优先、保障自身安全的核心原则。
3: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扎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3: 今天，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在印度新德里迎来收官日，男双决赛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的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直落两局，以21-17、21-16击败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首夺世锦赛男双冠军。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今天我们迎来24节气中的处暑，处暑即为初暑，是炎热离开的意思。秋意初萌，天高云淡，一场犀利的秋雨，一阵微凉的晚风，悄然为漫长的盛夏画上句点。
1: 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处暑时节，暑气渐退，秋意渐浓。 此时虽偶有秋老虎发威，但天气已不似盛夏那般燥热难耐。天高云淡，风清月明，万物从繁茂走向沉静。农谚有言：处暑满地黄，家家修理仓。处暑时节，田间稻禾渐熟，谷物充盈，塘畔菱角饱满，青嫩可人，水乡人家泛舟采菱，携取一汪秋水的清甜。大地酝酿着饱满的收获，处处皆是岁物丰成的从容景致。处暑时节，鸭肉最为肥美，民间素有处暑吃鸭的传统。江南一带喜烹处暑百合鸭，正适合应对初秋的干燥。处暑一过，炎夏的喧嚣渐渐远去，初秋的丰盈悄然走近。让我们迎着舒朗的秋风，品时令之味，看云卷云舒，从容迎接这一季静美丰盈的新秋。
5: 梦想，
6: 轻松一蹦，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
5: 长大了，
6: 低泡一瓢。
5: 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3: 各位好，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行色匆匆，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心事，遇见热爱，遇见藏在岁月里的万般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它能够接住我们所有的情绪和执念。接下来让我们以歌为友，循着歌声的脉络，聆听烟火人间的牵挂、成长和释怀。愿每一段旋律都能够治愈你的心底角落。人生旅途漫漫，我们时常独自奔赴山海，却也始终期盼前路能够有人相伴，低谷能够有人撑腰。一首现场版的《有我呢》，分享给每一个正在前行的你。

世间最踏实的底气，从来都不是孤身逞强，而是笃定知晓，在风雨之中，总有人为你奔赴，为你守候。刚才这曲《有我呢》，是不是治愈了所有独行的慌张？我们都曾经有过青涩烂漫的年岁，懵懂纯粹，鲜活热烈，带着一身赤诚闯荡世界。年少的心境就是不惧未知，不畏迷茫，保有独属于自己的鲜活姿态。现在就在陈丽独特的唱腔中来聆听这首《妙龄童》，回望肆意鲜活的年少时光。

们总是向往着更加辽阔的远方，心怀热爱，奔赴未知山海，带着执着和勇气去探索前路万象。要知道，山河辽阔，前路浩荡，每一次的奔赴都是对初心的坚守，也是对远方的向往。一首大气磅礴的旋律《寻龙诀》，藏着一往无前的魄力，我们一起来听。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在人间最动人的情愫，可能就是长久的坚守和默默的等候吧。人海浮沉，有多少人

世间所有的等待和牵挂，最纯粹最动人的永远是亲情。在世间万般的爱意当中，真的是各具模样，但唯有亲人的牵挂无声地滋养着我们的岁岁年年，它藏着最质朴的温柔和最深沉的惦念。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海莱阿木的《月亮妈妈》。

人海相逢别离其实都是常态，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够圆满，更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回应。有很多的结局没有对错，只是选择不同，最后留下心底淡淡的怅然和释然吧。一首《是你没选我》啊，唱出了情爱里的遗憾和释怀，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依旧在音律中读懂生活，释怀过往。人生这趟旅程当中，我们奔赴远方，追逐梦想，最终心心念念的始终是归途的方向。无论走得多远，经历过多少风雨，归途永远是心底最坚定的方向。山河往复，终有归期。许多歌手合力演绎的现场曲目《归途有风》，大气治愈，唱出了归途和初心。一起来听。
2: 谁在唤我？

丰富归途，人踏山海，世间万千烟火皆是旅人归途。我们都是这人间的赶路者，穿梭在山河岁月里，历经浮沉，见证百态，在山海之间行走，在岁月之中沉淀，慢慢地沉淀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心境和格局。接下来我们沉浸式的聆听一首古风治愈的歌曲《山海旅人》。

我们的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在追逐付出奔波当中碰壁受伤，那些辗转的难过默默的隐忍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一首总受伤的是自己，慢慢的讲述着成年人的辛酸和倔强。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永远都要有一束不灭的光亮，纵然前路布满荆棘，纵然时常的满身伤痕，但心怀热爱，有着这束光，就能够向阳而行，纵使历经风雨，依旧可以奔赴光亮，追逐美好，成为自己的太阳。一首《最美的太阳》是那样的熟悉，又是那样的励志，让我们在歌声中来治愈失意和迷茫吧。

心怀光亮，步履不停。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无时不刻地不再面临着取舍和抉择，得失相伴，取舍相依。每一次的选择都决定着前行的方向，塑造着不一样的人生。历经千帆，慢慢懂得人生的抉择其实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唯有遵从本心，不负自己就好了。今天相约有晴天的最后，让我们分享一首经典歌曲，在歌声中去感悟人生的取舍，也向你道一声再会，期待着下期相约有晴天能够继续有你一起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每一段旋律都是情绪的载体，每一首歌都是生活的注解。今天我们用歌声来收纳日常里的万千心绪，陪你和解过往，接纳自我，在平凡的生活里拥抱所有遇见和成长。那就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致姗姗来迟的你》。生活里很多美好的人和事从不会缺席，只是恰逢其时。我们总在漫长的等待里产生焦虑，疑惑美好何时降临，却不知道所有的姗姗来迟都是时光精心的铺垫。那些独处的时光，默默的坚持，耐心的等候，都在为一场刚刚好的相遇而蓄力。不必焦虑奔赴，不必勉强将就，对的人，对的美好，终会穿越人海与我们双向奔赴。

人生的旅途中，总有一些相遇止于擦肩，一些陪伴止于中途。很多感情没有轰轰烈烈的决裂，只是在日复一日的相处里，慢慢的疏离，慢慢的走散，最后沦为彼此生命里的过客。没有对错，没有亏欠，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本来就是有聚有散。那些没有能够走到最后的陪伴，那些无疾而终的情愫，都是我们成长的必修课。我们终会和一些人错过，也终究会在告别中慢慢的学会释怀。接下来相约有晴天，邀你聆听这首《我们终究是错过》，就让我们在歌声里和过往的遗憾轻轻道别吧。

每个人的心底都藏着另一个自己，你同意这种说法吗？因为我们在现实里常常习惯伪装自己，迎合周遭的期待，把真实的情绪藏在心底，慢慢地弄丢了最本真的模样。但成长最珍贵的意义，就是学会看见自己，接纳自己，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犹豫和敏感。不必强迫自己永远的果敢，也不必要求自己面面俱到，就去拥抱心底的另一个自己，去接纳完整的人生吧。相约有晴天，以下时间邀请你分享另一个我。

我们的人生像是一场独自前行的奔赴，总会走过无人问津的路途，经历一些不被理解的时光，就如同只身行走在广袤荒野，没有簇拥的掌声，没有旁人的庇护，所有的风雨都要自己扛，所有的前路都靠自己摸索。但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一路顺遂万众瞩目，而是身处荒野能够依旧心怀热爱，自带锋芒。纵使孤身一人，亦可自成山海，纵使身处荒漠，亦可掌控人生。希望我们都能够做自己世界里的荒野国王，无畏风雨，自在坦荡。

疲惫和浮躁，像澄澈的夜色，漫天的星光都藏着世间最从容的力量，能够抚平心底的褶皱，消除内心的慌张。当你感觉疲惫迷茫的时候，不妨放慢脚步，接纳静谧， 在漫天星光里去沉淀自我，重拾前行的勇气。分享给你这首《星夜》，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静谧与辽阔。

岁月流转，时光更迭，很多的人和事会悄然远去，但那些留在生命里的善意、温暖、偏爱永远不会消散。历经岁岁年年的沉淀，那些被时光留存的热爱和羁绊会化作前行的底气，支撑我们走过一程又一程山水。这份留存心底的暖意是岁月最好的馈赠，也是我们奔赴未来的底气。接下来分享给大家一首群星合唱的《你留下的爱》，去感受时光里永不褪色的深情和坚守。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

0: 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们也依旧在歌声中解锁岁月的从容，在旋律里与生活和解，和自己温柔相处。感情里最体面的结局从来不是纠缠拉扯，而是坦然成全。很多关系走到终点，不必执念过往，不必纠结对错，更不必勉强维系。不合适的相遇注定只能够相伴一程，走散的缘分终究有它的归宿。懂得成全是放过他人，更是救赎自己，给过往一份释然，给彼此一份体面，留有余地也是给自己的人生留白。放下执念，告别纠结，才能够奔赴新的生活。来听一首《成全的余地》吧。

生活最动人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盛大，而是烟火日常里的细碎与美好。不必追求精致完美的生活，不必焦虑世俗定义的优秀，平凡的日常，简单的快乐，亦是人间值得。一碗热汤，一份简单的慰藉，都能够治愈生活所有的疲惫。接纳平凡的生活，享受松弛的日常，不内卷，不焦虑，认真对待每一个平凡时刻，不就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状态吗？希望我们都能够热爱烟火，取悦自己，在细碎日常里收获满满的快乐。分享给你这首来自阿肆的《泡面宣言》。

不惧年少的莽撞，多了岁月的沉稳，放下无谓的张扬，留存纯粹的热爱，纵使身负生活重担，依旧心怀少年意气，不惧岁月变迁，始终向阳而行，这是历经千帆之后最动人的人生姿态。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我是焦雷。很多看似绚烂的奔赴，终究是一场虚拟的泡影，很多耿耿于怀的心事，终会随着时光慢慢的消散。看清虚妄，分清虚实，放下不属于自己的执念，才能够跳出内耗，清醒生活。学会和虚妄告别，与现实相拥，脚踏实地的前行，才能遇见真实的美好。分享给各位一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情的结束从来不是人生的溃败，只是一段缘分的落幕而已。在谁的青春里没有过刻骨铭心的心动，没有过遗憾收场的告别呢？经历过失恋的阵痛，体会过别离的酸楚，我们才更加懂得珍惜，更加懂得成长。不必因为一段结束否定自我，更不必因为一次遗憾而封闭内心。能够坦然接受别离，能够自愈所有伤痛，能够在跌倒之后重新站起来，便是勇敢的自己。释怀过往，告别伤痛，往后余生自爱自愈，向阳而生。今天相约有晴天的尾声，分享给大家一首《失恋王》。请记住，人生漫漫，所有的遇见都是馈赠，所有的经历都是成长。那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吧。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 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酷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呢，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说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继续今天的爱上国风，用玉米炸金豆，它寓意就是金豆开花。
1: 今天在古人来说呢，有着不动针线的习俗，真的是长知识了呢。
0: 当然说到这一天哈，对于古人来说呢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我们都知道哈，这一天其中最最重要的习俗就是剪头发。而我们昨天节目包括前两天节目也讲到哈，这个青丝啊，就是头发，对于古人来说是有着异常重要的意义。
1: 是的，对于古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视头发，头发代表的可不像我们现在人这样就仅仅是好不好看就完事了。对于古人来说啊，就比如说会用断青丝的举动来表示跟情人恩断义绝，因为断青丝与断情丝谐音，夫妻在古代开始也叫做结发夫妻，可以由此看出呢古人对头发的重视。用大家都很熟悉的《孝经》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以呢古人是非常注重头发的护理的，也用了很多方式来打理自己的头发。所以呢古代人他们对于头发的重视程度之高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0: 究竟他们是怎么样打理头发的呢？是不是跟我们现在一样呢？洗发水、精华液，另外护发素等等哈，我们在一首歌之后为大家来揭开谜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我们今天的爱上国风。
2: 关于龙抬头的话题，刚刚就说到了古人在这一天呢是非常重视自己的头发的，而且古人的头发对于他们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古人常用断青丝的举动啊来表示啊跟情人恩断义绝，哎呦哭了的感觉。因为这个断青丝呢有断情丝的谐音哈，而夫妻在古代开始也叫做结发夫妻，就可见古人对头发的重视程度了。而大家非常熟悉的孝经当中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所以古人很重视头发的护理啊，并且呢总结了很多护理头发的好方法。
2: 说到不敢损伤自己的头发，但是耐不住这个头发自己会往下掉呀，这也是困扰古人和今人的一个大问题。
1: 困扰着我们呀。
2: 是的，脱发的问题就很严重，但是呢大家还会想尽办法去保护自己的头发，打理自己的头发。就比如说我们现在用到的东西很多，洗发水、护发素、发膜等等各种各样的，还有护发精油。那对于古人来说，他们有这些好用的东西吗？
1: 比如说古代的女子哈，她传统的护发洗发的用品呢其实也很多了。在诗经里呢就有这样写到，有专门的这一种叫做膏木，可能就是油脂之类的制作而成的。
2: 是的，而且古人呢也有很多带货达人，他们带了很多知名的理发产品，这些理发的产品呢名字特别的好听也特别难记。就比如说在汉代的赵飞燕外传当中就说了，有高九回沉香水，七回光银防发泽，是赵飞燕姐妹们洗发的专门用的这种洗发水了，是油脂类的，加入香料让头发呢能够散发出诱人的清香，在空气中回旋飘动。
1: 那时候起名字起的也还挺特别的，一听就感觉是很香的。哎呀，青丝一缕一缕的在空中飘动，那么空中就留下了发丝的香味。而在清代的《红楼梦》当中呢也有写到哈，护发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有头油啊，另外有桂花油、花露油之类的，都是洗头用的头油，再加入香料，它的制法呢也无非就是油和香一起熬，那熬了之后呢再配上花露油、香皂之类的。那除了用桂花做香油呢，也会用别的什么花做这样的香油，像玫瑰啊等等哈。
2: 是的，也是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不同的气味来选择。像是《红楼梦》第59回就写到了方官洗头，它是要配上花露油、鸡卵，也就是鸡蛋，还有香皂之类的。除了用桂花做香油呢，也可以用别的花。而且呢其实像这样的桂花油也是在现在是可以买到的，就比如说我们去到夫子庙、老门东，还有很多的景区都是有卖这样的用桂花做的头油的。不过现在我们所买到的这种呢就不是用来洗头的，而是用来像护发精油一样抹在头上的。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用起来还是会有点油油的，不知道古人是怎么办的呢？
1: 头皮上面塌着头发是吗？
2: 是的，我觉得可能对于古人来说，这样的头油一方面有着护发的效果，同样也有着定型的效果，这样风吹发型不乱嘛，
1: 一举两得。另外呢大家也一定听过用淘米水洗头发的这样的记载啊，在《礼记内则》当中呢就有说过，汉文帝的皇后

0: 斗士啊，少年的时候家里非常的贫困，然后他在跟弟弟分别的时候呢，他就向邻居讨来洗米水为弟弟洗头，也寄托他和弟弟分别的深情啊。
1: 是的，这也是流传到今的保养头发的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至今呢民间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在使用的。而在冰壶集效方当中也是记载，妇女头发垢之，鸡子白涂之，少清洗去。也就是说呢，淘米水、芝麻叶、鸡蛋白豆容易找到的，但是呢也是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大家有机会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体验一下古人洗头的方法，用来洗一洗头，洗完之后又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0: 总觉得油油的说不上来。
1: 对，而且感觉好像在炒菜一样，如果你别人不知道的话以为你要做饭了。
0: 另外接下来说到这个更觉得油油的，就是古时候的南方呢还经常会使用茶油洗头发，就是从那个茶油果当中提炼出来的，对头发很友好的。另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榆木的树枝。
1: 是的，
0: 它有那个胶枝嘛。
1: 是的，这也是叫做爆花水。这个东西呢大家可能很陌生，但是换一种说法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发胶。
0: 是，
1: 而且其实现在我们在戏曲当中也还是一直在使用的，就是大家看见戏曲演员，尤其是女性演员头上的一圈圈的那个黑色的小片子，它就是用爆花胶粘上去的，就是要用榆树皮把它先刮成树皮，再去熬煮，熬出来那个浓浓厚厚的胶，再把片子贴到脸上，冰冰凉凉，黏黏滑滑的，其实还挺难受的呢。
0: 嗯，就是固定头发用的哈。那后来呢，其实也有很多护发的方法哈，包括古人其实也很讲究，比如说白头发怎么样来染发，古代有染发剂哈，就是用生麻油，还有干桑、桑葚、栀子花、酸石榴花等等捣碎了之后呢，用来梳头，据说啊也非常有效果。那么古人为了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哈，也提倡身心健康、气血充足，因为呢，其实发是怎么讲呢？就是你气血很充沛，那你头发自然就长得很好，能够保持乌黑亮丽。那如果营养不良的话呢，头发自然就会受损害了。
1: 是的，同样我们心情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大家没事呢可以去多做一些放松心情的事情，多去看一看风景，听一听好听的音乐，或者是听一听爱上国风来长一长知识，也是对我们的健康也是非常有好处的呢。希望大家呢在二月二这天能够对新的一年有着更好的期待，也有着更好的生活，大家一起越来越好。
0: 2月2龙抬头，福气财气家中留。
1: 2月2龙抬头，幸福生活开了头。
0: 2月2龙抬头，事业更上一层楼。
1: 2月2龙抬头，财源滚滚家里留。
0: 2月2龙抬头，平安健康双丰收。

0: 接近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哈。
1: 今天我们说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很多习俗，发现真的又有很多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的二月二龙抬头的习俗，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又有哪些呢。
0: 舞龙，还有跟牛开笔写字，引田龙，放龙灯，敲龙头，囤粮食，另外熏虫，吃猪肉等等等等啊。
1: 是的，这些习俗呢也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对于龙的这种精神的崇拜，也寄托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愿望，所以在二月二龙抬头这天选择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0: 另外还有照房梁，还有这个让蝎子蜈蚣没有地方藏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呢就是炒豆子，我在想炒豆子是不是跟炸那个什么金豆有关，
1: 对，有这个炸金黄豆，还有吃豆芽的，我觉得都算是应该是对这种龙抬头的也是一种衍生出的文化吧。
0: 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爱上国风，明天也会有更多的好歌和好内容为你送上。
1: 是的，就在明天我们将会继续跟大家来一起来分享国风知识，就在爱上国风，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古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

今天的爱上国风用一首周杰伦的《兰亭序》来作为开场，之所以这样呢，也是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欣赏音乐，也是关于看演唱会了。大家喜欢看演出吗？平时听过谁的演唱会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聊一聊关于演唱会的这些事情。而且说到演唱会呢，这些年有一个特别流行的就是音乐节，和演唱会一同升温的还有大型的音乐节。而音乐节这样的形式看起来好像还挺新的，追溯起来好像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是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的古人来说，也有类似于音乐节这样的活动。究竟他们当时是怎么去看演出，怎么样去过音乐节的呢？我们会在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大家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融合了京腔和国乐的琵琶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是特别契合今天的主题。我们都知道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创作的一首长篇叙事诗，而这首诗中呢，也写到了他在船上偶遇到了一位琵琶女，描写了她的高超弹奏技艺和她的不幸经历。我们从这样的一首歌中也能感受到古人欣赏音乐的一种方式和音乐当中所体会到的这种真切的情感。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说一说关于欣赏音乐的那些话题。而说起音乐节，很多人都会以为是现代的产物，但是其实在古代就已经有音乐节了。就比如说在宋代，当时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就出现了不少从生活里汲取灵感的原创歌手，甚至还有音乐节。那个时候的小商贩因为做生意全凭吆喝，几乎人人都有一副好嗓子，而业余歌手不仅能唱，还经常即兴写词创作。在曲牌当中，甜水令、包子令、紫苏丸全部都是全能唱作人，随时可以出道。而每逢重大的节日呢，北宋的朝廷也会为民间艺人提出展示的机会。在宣德门外，上层是梨园子弟的表演，下层的舞台就是民间艺人的主场了，经过海选就能够登上舞台，成为这场音乐节的表演嘉宾，是不是很有意思呢？而我们的中国的音乐名家冼星海也说过，音乐是人生最大的快乐，音乐是生活中的一股清泉，音乐是陶冶性情的熔炉。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音乐可以穿越万里，也可以震撼灵魂，以其妙不可言的旋律给我们的生命带来无限的美好和幸福。不仅是现代人，古代也有很多音乐的狂热爱好者。我们就来看看这些与音乐有着深厚情感的古人都有谁。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位呢，可谓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爱好者了，这位就是曹操。曹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但是呢，其实他也是一位流行音乐的爱好者。根据《曹瞒传》的记载呢，曹操喜欢音乐，喜欢到了痴迷的程度，唱曲演奏的昌优常常通宵达旦地陪在他的身侧表演，还网罗了不少的音乐人才。曹操喜欢的不是像《广陵散》一般的宫廷雅乐，反而是当时的经典流行音乐，也是被称为正位之声的俗乐。东汉时期，横弹蔡邕皆精通音律，而且善琴，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张华在《博物志》当中就说到了：“横弹蔡邕善音乐，太祖皆与列能。”这说明呢，曹操所具备的音乐才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真的很羡慕啊，很多人都喜欢看演出，但是往往呢，连演出的票都抢不到，结果曹操却可以把这么多的音乐人才网罗在自己的身边，相信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说到孔子，大家都知道他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可是你知道吗？孔子也是我们中国最早的音乐发烧友。孔子教育思想最重要的内涵就是对音乐教育的重视。孔子把礼和乐放在了同等的位置，认定乐才是一个人格完整的境界。论语当中就说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对于音乐的重视可以说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现在我也想到啊，其实对于我们小时候来说，音乐课、美术课这样的课好像常常会被其他的课所占，所以呢，真希望当时的老师可以听一听孔子的想法，让我们多听一听音乐，多从音乐当中来获取一些我们的生活的慰藉和这样艺术的感受。
而孔子也很注重生活的艺术化，作为老师，音乐是他授课的内容之一，但是呢，上音乐课的时候，孔子从来不把自己当作老师而自居，而是不断吸取别人的长处，成长自己。而且孔子还参加了音乐教材的编写，经常和当时的音乐大师们探讨乐理。孔子对音乐的养生功效也是十分推崇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孔子在这方面的见解：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贺之。说到古代喜欢音乐的这些人，那可是太多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跟大家来逐一的说到，既然有这么多人从古至今都这么喜欢音乐，那关于音乐的活动当然也不会少了。就比如说刚刚说到了宋代就有音乐节了，那明代的文人呢也很喜欢看演出，他们不仅喜欢听歌，还喜欢追剧。明代的文人呢，追剧听歌甚至比我们现代人还要狂热，甚至有的直接会亲身参与创作。我们就来一起看看明代文人有趣的另一面吧。我们都知道明代文人喜欢看戏，如果大家看过仇英所绘的《清明上河图》当中的一幕呢，就会看到其中有老百姓在城外看戏的画面，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像我们现在的音乐节或者是演唱会呢？在明代的中后期，戏曲、音乐等等的艺术形式地位不断的提高，而各种创作也出现了百花争艳、全面繁荣的局面，所以呢，杂剧、传奇、昆曲和地方戏相互争奇斗涌现了大批著名的作家与作品，在江南地带呢更是达到了顶峰。特别是昆曲，在当时大约是最流行的艺术了，能够满足人们对电影和电视剧以及音乐的多种需求。而在上层的士大夫和女子到平民百姓，大家都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层层叠叠地铺好席子，摆好美酒，在戏台前等待着拉开帷幕，简直比现在的年轻人还要会享受呢。其中呢，在明代特别流行的有很多作品，有比如说梁辰瑜的《浣纱记》、李开先的《宝剑记》，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等等，大家都会在像是苏州的虎丘曲会当中，也是一个非常大型的音乐节，大家会齐聚在此来一起欣赏音乐，一起吃，一起听，一起唱，一起演，实在是太幸运了。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来跟大家聊一聊周董周杰伦，聊聊他的所谓的成功哲学哈。周杰伦呢，在解决了我是谁这个问题之后呢，迈向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从哪里来。周杰伦这个人呢，肯定是从娘胎里来啊，这个不用说哈。那么他的音乐从哪来呢？其实就是从美式的节奏音乐中来，这里面呢包括了 R&B，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华语歌坛呢开始逐渐进入了美式的节奏音乐。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元素呢，就是 R&B。音乐人小虫呢，在96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叫《想得太美》，就算是一种对于 R&B 的尝试。后来呢，还有这个大家都很熟知的一首歌曲《滴答滴》，对吧？李玟呢，都是在尝试这样的风格。那么从呢2000年开始 ，R&B 成为了国内最时髦的音乐风格，而周杰伦呢，就是在这个时期出道的。那么在周董早期的专辑当中呢，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听到一些时代的印记，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R&B 这样的元素，甚至在后来呢还加入了一些新金属，那就是 Linkin Park 玩的那些音乐风格。所以说呢，周董能够顺利的脱颖而出，除了个人才华和个性鲜明之外呢，也算是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如果说周董出道的时候玩的是摇滚，或者说唱的是苦情歌，估计啊永远都不会出头，因为那个时期类似歌太多了，对不对？而且呢，大家的喜好呢也都在慢慢发生的改变。而且呢，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哈，我个人有点这样的这个特点哈，就是说经常喜欢一些就是说新鲜的东西，比如哪怕我们家里桌子这个月是横着放，下个月可能我就会竖着放了哈。所以说呢，作为一个歌者，其实呢说到底它是属于服务行业的，我个人认为哈，就是说你真的是要以大家的喜好来引领大家，然后满足大家这样的喜好才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怎么说呢，传唱度可以说是最高，但是也是被玩的最坏的一首歌吧，双截棍，来自周杰伦。

双截棍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再熟悉不过了哈。刚才呢，这个在结尾的部分断了一下，不知道大家没有感觉哈。其实呢，是为了达到播出的这个标准，大家听到的这个断的时间，我们普通的这个音乐 APP 上会长一些，在我们这儿就会短一些，因为就是怕空播哈。好，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哈，解决了这个我从哪儿来的这样的问题还不算完，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哪儿去。那么周杰伦呢，到底要到哪儿去呢？其实就是要到歌迷当中去。那么这个呢，其实解决的就是文化落脚点的问题。你甭管是 R&B 也好，还是外来文化也好，外来文化的背后是外国人的生活方式，对不对？那么如果想要让咱们中国人彻底接受，你必须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那么只有改造好了，才能算是真正的落脚。如果说只是一味照搬，是吧，往往呢就是貌合神离，自娱自乐了哈。那么其实呢，小虫创作任贤齐演唱的《心太软》就算是一种本土化的改造。那么陶喆后来呢也尝试过改造，但是呢周杰伦无疑才是最成功的。首先呢，他音乐当中就已经有强烈的个人个性化了哈，这就已经把他呢作为一个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依附到了作品之中，有了这个了。然后呢，方文山等人帮他一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带入到了作品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后来所谓的周杰伦在每一张专辑当中，特别是后来的专辑当中，几乎每一张专辑里都会有一首的代表作品，也就是中国风作品。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周杰伦的这首中国风作品《兰亭序》。

兰亭序来自周董周杰伦。对于歌迷投其所好呢，在外来文化当中加入个人的元素，再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算是周杰伦做本土化的三个步骤，是吧？把这三步做好了，周杰伦的作品呢，很快就被中国的听众就接受了。紧接着就是上课本、上试卷、上春晚。那么这些说起来容易，但其实真想实现真的不容易。没有一点音乐方面的知识底蕴，不肯吃苦去不断的尝试，是不可能成功的。当然了，即便是把这些都做到了，想要成为周杰伦第二也太难了。为什么呢？先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七里香》，一会儿接着再说。

七里香来自周杰伦的演绎。刚才我们说了哈，即便是我们做到了所有的方面啊，有知识底蕴，肯吃苦尝试，但是呢我们也很难成为第二个周杰伦。为什么呢？那么解决了三大哲学问题只是成功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周杰伦赶上了一个特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大好时期。那么在2000年到2010年是咱们国家经济飞腾的黄金十年，经济文化大发展。那么这么一个相应的人物，解决了三大难题的周杰伦正好在这个时候送上门来。他的歌呢，从旋律到歌词再到文化含量，可以说是满足了各类人的需求，不同领域、不同年龄，甚至不同国籍的人都覆盖了，对吧？那么同时呢，再加上更为有利的一个因素，就是互联网行业的突飞猛进，让周杰伦的歌曲通过网络有了更加深度的扩展。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就来分享的是周杰伦最火的一首歌曲，叫《晴天》。为什么说是最火的呢？因为在很多音乐网站上哈，这首歌的评论数量相当高。那么在其中一个网站之上呢，这首歌的评论数量高达210万条，可以说是全网评论量最高的一首歌曲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跟我类似的感觉哈，在早年我听他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晴天》，就心特别是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会听，就会真的是觉到一丝安慰，真的就像三四月的阳光一样哈，没有那么烈的洒在我们的心灵上。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1到7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啊，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键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你要不要？现在是一言为定。
17: 好。
15: 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1.90:1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的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3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秒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鸿动力队分别以39.45秒、39.66秒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姜广志：
2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0: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7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4: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0: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5: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部门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0: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6: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7: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8: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9: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8: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27: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间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8: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28: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8: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

0: 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1: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2: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可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4: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6月和7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 专家普遍认为，尽管

0: 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1: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0: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1: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宁夏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
1: 宁夏煤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
0: 吴中市以信用软实力构筑发展硬支撑，
1: 宁夏多领域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惠民红利激活消费市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街巷与青山绿水之间。请听报道。
2: 这里是银川南智慧充电服务示范中心，可以同时容纳49辆新能源车充电，而且呢，还为司机师傅提供了喝水休息的场所。一座充电站把便民服务和绿色科技结合在了一起，让我们的绿色低碳出行越来越方便。
3: 司机孙乔毅：
4: 以前的话，开这种电车出门就是比较有充电焦虑，现在我们家附近有了这个银川南智慧充电这个中心，它这个全部都是快充桩，每天都挺方便的。
3: 这座远网荷储一体化充电服务示范中心投运以来，已累计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97.21吨，普通市民的微小选择汇聚成绿色出行新风尚。数据显示，截至今年2月，宁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突破19.45万辆，全区充电网络已覆盖所有市县区，形成城市3公里充电服务圈，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实现100%全覆盖。生活方式向绿而行，生产方式也在加快转型。在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生产车间，依托环保技术装备升级与数字化管理深度融合，企业实现了源头减排和清洁生产。明阳集团中宁智慧产业园综合部部长杨学军：
5: 具备年产1360只风力叶片产能，在绿电园区等重点项目拉动下，本地新能源开发与风电装备制造实现产销联动，互惠共赢。
3: 近日发布的宁夏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全区资源节约、低碳转型发展路径。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区一般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达60%，建筑垃圾综合利用率提升至80%，废钢铁、废塑料等6大类再生资源回收总量突破320万吨，90%的大型矿山、80%的中型矿山完成绿色改造。生产端提质增效，生活方式持续革新，公共机构示范引领同样不可或缺。宁夏各级公共机构聚焦节能、节水、节粮、节财等工作，持续开展节约型机关创建，推动绿色办公、垃圾分类等成为日常习惯。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处处长罗万明：
6: 创建全国节约型机关1405家，能效领跑者13家，水效领跑者10家，

0: 3家单位荣获全国绿色低碳公共机构称号，2家单位互评国家级节约型公共机构示范单位，发挥了公共机构在全社会节能降碳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如今，从一家一户的低碳选择到公共机构的示范带动，降碳减污早已跳出产业工厂，深度融入城乡生活方方面面。
1: 机关、企业、群众同向发力，点滴绿色行动正汇聚成全民共建共享的低碳发展新格局。10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 本期宁夏经济茶座记者走进宁煤生产一线，探寻宁夏现代煤化工一块煤链接千万家的产业升级密码。请听报道：
2: 一块煤能干什么？它只是用来取暖燃烧的燃料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带大家看看我身旁摆的这些有鞋底、玩具，还有这个口罩、医疗器械，以及后面的日化用品，到最后的高端润滑油。
3: 它们呀，其实都来自于煤，属于煤化工产品。
4: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先进材料创新团队主任杨伟静，
3: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实验呢，就是对我们这个聚烯烃材料加热后流动性能的测试的一个研究，能够得到我们这个白色的颗粒，所有的技术呢。
0: 在全链条上面呢，都是我们宁煤公司自主的技术开发出来的。科技创新带来高质量转型路径。10年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持续攻坚煤制油、煤制烯烃、煤制聚甲醛等核心成套技术，破解了煤化工装置长周期稳定运行的行业痛点。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瑞龙。
5: 立足于国家后能源安全的这个战略需求，大胆的创新，大胆的探索，从第一个煤机甲冲项目到煤机烯烃，现在建成了全球最大的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项目，总的产品规模达到了1200万吨。
0: 硬核突破，铸就行业标杆。 由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400万吨每年煤间接液化成套技术，斩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成功攻克煤制油领域卡脖子核心技术，也让宁夏跳出了粗放卖煤的老路。去年，宁夏煤业油化品产量突破460万吨，年转化煤炭2400万吨，占宁夏煤炭年产量的1/4。 吨煤综合利用价值提升7倍以上，技术破局不止步，产业升级无止境。从工业重器到民生好物，科技创新让煤炭价值持续延伸。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还持续攻坚 POE 聚烯烃等高精尖新材料，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补齐国内产业短板，赋能高端制造与民生消费升级。
5: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煤炭化学工业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李瑞龙，我坚信啊，这块呢，通过我们的技术创新和产业规模、产业链的进一步完善，将来呢，科技也好，还是化工也好，会让就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块煤的蝶变是科技创新的答卷，更是产业转型的缩影。 如今，宁夏已形成一煤牵动百业兴的产业集群生态，上下游协同发展格局持续完善，从原煤直销到油品多元，从常规生产到低碳循环，相信下一个10年，宁夏的现代煤化工产业一定能交出更加精彩的答卷。
6: 近年来，吴忠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5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忠市成功入选。请听报道。
7: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法人吴怀兵急需贷款完成一笔大额订单，但贷款期限只有1年，这不仅打乱经营节奏，还存在逾期失信风险。
6: 宁夏太一博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吴怀冰。
1: 当时呢，他们一周就放款了，并且呢，这个利率非常低。然后呢，时间是给我们放定到3年，我们肯定就有很大的这个底气去投入到经营生产上。
6: 便捷的融资得益于吴中市持续推广的新一代平台实名认证系统，企业信用信息录入大数据，根据信用情况可贷额度一目了然。同时，吴中市还推行企业信用修复一对一指导服务。吴中市利通区税务局工作人员谢金金：
2: 企业如果是存在轻微的失信行为，只要是及时改正，我们就能够帮助他消分重塑信用。另外呢，我们与银行也有深度合作，把纳税信用转化为融资信用，让好信用真正的变成真金白银，帮助中小企业解决融资难。
6: 信用赋能不仅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融入市场监管、民生服务等城市治理各环节。这枚二维码的背后是一张覆盖全市的信用监管网络。吴中市利通区实名轩饭店明珠路店大堂经理马百强：
3: 我们通过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食安信用码，还能接受这个系统给我们推送的一些风险的一些预警，但我们一旦发现了这种预警，我们会及时整改。
6: 近年来，吴中市打造的企信通平台、纵向贯通公共信用信息平台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横向联通发改、卫健、应急等8个部门，归集8大类26项核心数据。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汇聚600余万条信用信息，为全市14.1万户市场主体建立一起一档精准信用档案，让守信主体切实享受政策红利。
4: 以旧换新不仅是拉动市场的消费抓手，也是传递温度的民生举措。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记者走进销售门店，实地探访惠民政策给消费市场带来的变化，请听报道。
5: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8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
0: 银川市民：
7: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8: 啊，对对对，
7: 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8: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7: 省了多少钱？
8: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0: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电动车销售商：
9: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80辆左右。
0: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中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银川市民马成：
10: 今天我过来了，购买了3件电器，电视、冰箱、洗衣机，参加完这个国补以后，3件家电总共省了6000块钱左右，价格非常的实惠。
0: 吴中市红四堡区汽车门店销售经理白淑慧：
11: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堡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0: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4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1至7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6: 作为宁夏算力基础设施重点工程，中国移动宁夏中伟数据中心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助力我区数字产业提质扩容。

0: 请听报道。
1: 历经155天的建设，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地园区D03、D04两栋机楼近日建成交付。作为移动体系内首个应用锂电式储能方舱的数据中心，项目采用锂电方舱替代传统铅酸备电方案，空间利用率、IT 算力产出、散热能力等都有了大幅提升。
2: 新交付的这个 IT 方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运作模式？
3: 这个是我们新一代的那个液冷 IT 算力方舱，这个位置它就是那个服务器的供水管，就是它给服务器负责降温用的。方舱它集成了供水、供电、快速部署的作用。
2: 这个墙是什么作用？
3: 这个墙也是一个风墙，它就是也是为那个服务器就是散热用的。它用的这个冷源也是用的是液冷，风液同源。
1: 此外，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地园区的D05、D06两栋机房土建项目也在近日破土动工。项目总建筑规模近5.3万平方米，设计 IT 功耗约120兆瓦。项目竣工投用后，能够大幅拉高园区算力承载上限，释放更多高端服务器部署空间，全方位为人工智能、云服务、大数据等数字产业发展提供硬件保障。
4: 中国移动宁夏公司计划建设部算力建设二中心项目三组经理也帅。
5: D03、D04机楼已完成建设交付，05、06机楼同步开工，是落实国家东数西算战略的重要实践。项目面向互联网头部企业阿里、腾讯等提供算力服务，进一步夯实中卫国家算力枢纽、算力底盘，带动数字产业集聚，为宁夏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筑牢坚实的算力底座。
1: 据了解，中国移动宁夏中卫数据中心远期规划占地2010亩，建设五个园区，总体规划58栋数据机房楼，预计投资240亿元。
6: 本台消息，8月21号晚，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集中发布2026宁选好礼旅游商品暨我为宁夏选好礼创意大赛获奖成果，上线2026宁选好礼获奖作品集与数字化宁夏礼物地图。非遗麻边、国潮面塑等120件承载塞上风情的文旅好物，从1186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集中展销。
7: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文化城凤凰幻城，那今天这里有超多的宁夏好物展出，像我手里的文创产品和旅游商品都是一份可以带走的城市好物。从作品到商品再到品牌，宁夏好礼的每一个物品都是宁夏文化的创意表达。
6: 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边结技艺和毛毡制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梅，
8: 这一次获得的一等奖的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系列叫荣成秀贺兰芳会。宁选好礼其实就是给我们一个手作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去了解我们宁夏的一个非遗。
6: 本次大赛首次打破地域限制，面向全国征集文创作品，首次覆盖全品类宁夏好物，推动文创设计向文旅消费转化。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王燕，
9: 宁选好礼承载的不仅是枸杞、葡萄酒、非遗手作这些具象化的好物，更是宁夏品质、宁夏文化、宁夏故事的集成输出。我们希望打通创意到生产到销售到传播的全链条，让宁夏好物真正走向全国大市场。
6: 本台消息，第四届全国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宁夏赛区选拔赛决赛近日在吴忠市举行。大赛设置新兴与未来产业、传统产业升级、生活服务、现代农业乡村振兴四个赛道，为退役军人打造集项目展示、交流对接、孵化赋能、资源联动于一体的创业创新平台。晋级决赛的24个项目将择优代表宁夏冲刺全国总决赛。振兴勇宁夏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袁文涛，
10: 通过这样的比赛，我们嫁接了很多的专家评委，对于我们企业能够提出有效的这个指导。
6: 我区已举办4届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累计汇聚236个创业项目参赛，培育74个成长性优质项目，7个项目斩获全国赛事荣誉，让更多的退役军人变创业先锋、产业能手。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处长董华峰，
11: 我们现在也专门提出来一个行动，
0: 叫这个退役军创办企业梯次培育计划，通过一对一面对面的这种导师服务，来提供一些精准化、精细化还有专业化的服务。
1: 本台消息，8月21号，共享芬芳，共筑美好，交行相伴，闽宁协作30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闽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观众马亚婷
11: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信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副行长陈秋：
12: 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6: 本台消息，8月21号，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在石嘴山市大武口区闭幕。这次赛事是国内顶级航模品牌赛事，共设置遥控帆船、仿真航行、耐久、F3、动力艇等6大类竞赛项目，集结全国707名青少年运动员同台竞技，共产生金银铜牌共142枚。赛事聚焦青少年海洋科创素养培育，以高水平竞技比拼、涵养探索精神，为青少年科创成长道路积蓄力量。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 C1 项目冠军吴诗雅：
13: 觉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的努力的一个结果，就还是要继续向上努力，争取赢得更好的成绩。
6: 2026全国青少年航海模型锦标赛 F4B F2A 项目冠军蔡瑞轩：
14: 我的目标呢是参加世界的航海模型比赛，拿到我们的金牌。
6: 中国航海模型运动协会副秘书长涂永民：
15: 通过这项活动呢，能够让石嘴山的孩子借这次机会走向全国，这样实现全国的孩子和大武口孩子们的交流学习。
6: 本台消息，银川公安猎鹰专项整治行动近日顺利收网，共查处非法改装、飙车、炸街违法案件15起，查扣涉案车辆30辆，涉案线索人员全部清零。据办案民警介绍，这些车辆多为非法改装电动车，安全参数被严重改变，隐患重重。数据显示，电动自行车火灾中超过30%与非法改装电池有关，私改电池缺乏保护，充电或碰撞时极易短路起火。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大队长王一凡：
16: 经非法改装后的部分车辆最高时速甚至可达160至170千米每小时，远超车辆出厂标定的限速，严重改变了车辆出厂安全参数，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6: 私自改装车辆一旦发生事故，保险理赔和维权追责都可能面临困难。警方提醒，电动摩托车属机动车，无证驾驶违法，此次涉案青少年较多，家长务必加强监管，公安机关将持续严打飙车炸街违法行为。
1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佳，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

0: 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 他山之石，借鉴发展智慧，宁夏可以更精彩。
2: 你好，欢迎关注他山之石。立秋了，但是暑气依然不减啊。在宁夏黄河岸县城市沟渠乡村水库田间坑塘依然是大家伙纳凉的好去处，但是溺水风险并没有因为立秋到来而消减，依旧处于高发易发阶段。宁夏作为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享有塞上江南之美誉，但是水系纵横、沟渠密布的地域特点也让防溺水工作面临严峻考验。面对野外水域点多线长面广的治理难题，仅仅依靠事后救援难以守住生命安全底线，那如何变被动救援为主动防范？本期节目我们将立足宁夏实际，梳理本地探索，并且呢放眼全国，拆解各地系统化治理的实操做法，探寻野外水域长效防护的破解之策。
3: 记者王婷婷。
4: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来渠边，身后的水流湍急，唐来渠呢贯穿城区，风险点位众多，历来是防溺水的重点和难点。应该说呢，我们在应急演练和设施投入上从未松懈，但是面对数百公里的开放水域，单靠消防和社区巡查依然面临着管不过来、救不及时的尴尬，加之部分市民心存侥幸贸然下水，那么如何补齐源头管控弱、科技应用少、自救能力差的短板呢？正是我们亟待破解的命题。今天呢，消防部门在这里进行应急演练，我们一起去看看本地救援力量如何练就硬功夫。
3: 本次演练紧扣唐来渠水流湍急的救援难点，围绕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避险等实战科目展开。在打磨救援能力的同时，消防部门针对未成年人盲目施救引发连环溺水事故的现实痛点，重点普及科学施救理念，纠正群众错误救援认知。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金凤大队宁安南街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冉永矿，
5: 救援的原则讲究是声抛滑油，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3: 在吴中市，自2023年起，先行先试推进游泳特色教育，持续坐实清凉暑假防溺水游泳技能培训，推动防溺水教育由被动提醒警示向主动技能赋能转变。吴中市第五中学盘活校内场地资源，开设多时段教学班次，让学生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掌握溺水自救技能。吴中市游泳协会会长马丽，
6: 我们针对学生特点调整教学节奏，每节课前先开展防溺水理论科普，然后重点训练防溺水技能，场馆配备救生员值守，严格执行各项安全管理规范，保障训练全程安全有序。
3: 学生家长唐峰安，
7: 现在学校统一组织学习游泳，有专业教练、救生员看护，既能学会自救，还能锻炼身体，我们家长特别放心。
3: 吴中市的做法无疑是宁夏在疏堵结合上迈出的可贵一步，但覆盖面仍待扩大，农村地区特别是留守儿童的游泳技能普及仍是痛点。记者王婷婷。
4: 宁夏呢，在应急救援演练和城市学校试点上取得了进展，但是面对全区数万处野外水域，仅靠人力巡防和传统宣传呢，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如何跳出重宣传轻管控、重救援轻预防的惯性思维呢？放眼全国啊，不少地区已经探索出源头管控、实战宣教、疏堵结合和多方联动的系统化治理路径，我们一起来看看。
3: 针对野外水域点多、面广、隐蔽性强的特点，全国多地建立起拉网排查、分级建档、一域一责、动态消耗的管控机制，重点对河道、水库、田间坑塘、施工遗留水坑、汛期临时积水区开展全面摸排， 建立完整水域隐患台账，划分红、黄、蓝三级风险等级，针对性落实物理隔离、警示标识、救生杆等应急器材，实现遇险就近可用。在江苏南京，公安部门将无人机空中巡防纳入常态化体系，对重点水域开展全天候巡查，通过喊话劝离涉水人员，弥补了人力巡查视野有限的短板。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浦口分局巡特警大队副大队长齐向义
8: 开展无人机巡防，对无法覆盖的范围，通过无人机巡防来发现还有小朋友涉水的情况，通过无人机进行喊话来劝离。
3: 专业救援力量覆盖有限，基层巡防力量薄弱，是全国共性难题。在重庆大渡口，罗正龙水上救援队探索出专业队伍加民间支援力量联动模式，区别于传统出事才救援的被动模式。民间救援队定点驻守重点江河岸线、高危滩涂水域，常态化开展岸边巡逻、循环喊话、现场劝离，从源头减少野泳、临水嬉戏等危险行为，将治理重心从事后救援全面转向事前预防。
9: 来，小朋友，莫再拿水好礼物，还是出去走了，快进去耍，进去耍啊！来，来，麻烦你把娃儿带进去哈，安全要紧，安全要紧，外头水恁个的哈。来来来，往里头走，来抱哈，抱哈，抱哈，抱哈。
3: 当地还建立起公安、消防、应急与民间救援队的常态化联勤机制，有效填补了夜间、节假日等管控空窗期，解决了野外水域战线长、值守难的问题。传统标语张贴、主题班会宣讲，很难让群众真切感知野外水域潜藏的风险。山东菏泽枣庄把安全教育课堂搬到乡村野外坑塘现场，实景模拟落水救援、应急装备操作、心肺复苏实操演示，通过沉浸式体验破除青少年水潜就安全、盲目下水救人等错误认知。学生许天瑞：
10: 以前以为有人落水直接跳下去救就行，今天才知道这样很容易一起遇险。
3: 家长：
11: 以前放溺水宣传大多是发发传单、看看展板，印象不深，今天能亲自体验按压力度和频率这样的实操体验，让我和孩子都学到了能带走的救命本领。
3: 在云南普洱，立足水库水域复杂的实际条件，消防救援人员现场还原岸边水位浅、水下暗藏深水断崖这类隐蔽风险场景，手把手教学岸上抛物施救、心肺复苏实操，坚决纠正盲目下水、手拉手施救等危险行为。
12: 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
3: 这类实景化、沉浸式、重实操的科普教育，弥补了单纯理论宣讲的局限性，适用于校园教学、乡村全民科普等多种场景。普洱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景谷中队班长王发坤：
13: 很多的溺水事故其实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希望通过这堂课让大家真正认识到野外水域的危险，学会科学施救，而不是凭着一腔热血往下跳。
3: 一味依靠禁令封堵，很难彻底杜绝野泳戏水行为。在江西鹰潭豪岭村，当地巧用农田灌溉活水资源，打造低成本乡村公益泳池，水体循环复用，实行水深分级管控，安排专人值守管护，为村民和未成年人提供安全合规的戏水场所，已有安全地方可玩，替代冒险下水野泳，真正做到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江西鹰潭龙虎山镇豪岭村党支部书记舒亮和：
14: 大家商量轮流值班，下班之后尽量把这个水给它排干净，把这个风险降低。
3: 在湖北孝感，教育系统大力推广可拆卸移动泳池模式，组织各小学利用暑假开设免费游泳课程，为防溺水工作提供新思路。湖北孝感孝南区教育局副局长陶文辉：
15: 统筹城乡资源，城出装拉杆式泳池，乡镇打可拆卸泳池，就是要让孩子们在校内就学会游泳。
3: 记者王婷婷：
4: 从南京到重庆，从山东到江西，这些先进经验呢，为我们打开了思路。反观宁夏，我们有自己的优势，试点探索呢也在推进，但也有更复杂的挑战。如何把别人的好做法转换为适合宁夏的方案，关键在于立足本地，因地制宜，把源头管控做到更细，把科技手段呢用得更好，把社会力量聚得更强， 把疏堵结合推得更广，为此呢，才能把防溺水安全防线

0: 扎得更牢更实。
1: 防溺水工作没有假期，只有常态。野外水域安全治理啊，从来不是单一的救援任务，而是一套系统工程。源头要严防，日常要严管，应急要严练，环环相扣，缺一不可。对标全国先进是为了看清方向，落地宁夏实践关键在持之以恒，因地制宜，让我们既享受塞上江南独特美景，也管护好每一处风险，让宁夏的秀美风光始终伴着平安底色。好，再次感谢关注他山之石，再会。
2: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3: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5: 宁夏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一手抓能源革新重塑发展底色，一手靠数字技改深挖企业节能潜力，并同步发动全民参与机关示范，把节能降碳的扎实答卷落笔于生产车间、城市巷道与青山绿水之间。十年砥砺深耕，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公司依托持续的技术创新，推动煤炭从单一燃料向高端化工品新材料跃迁，现代煤化工产业链不断延伸壮大。近年来，吴忠市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从融资信贷到市场监管，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会信用体系正深度融入城市治理与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第五批全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名单，吴忠市成功入选。
4: 今年宁夏先后出台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细则，叠加汽车、家电等多领域定向补贴与消费券发放，形成了全方位的促消费政策矩阵。请听报道。
5: 记者常静林。
6: 我现在是在尹家渠和康平路的交叉口，那么这个地方呀是电动车的一个集中销售点。自从8月初电动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啊，这块电动车的销量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啊，这一块堆放的旧的电动车呀都是这两天刚刚回收上来的。不少市民借着政策的红利把家里旧的电动车置换成新的，享受实实在在的补贴优惠。
5: 银川市民。
7: 这个就是你刚买的车啊？
8: 啊，对对对，
7: 用了那个补贴了吗？
8: 啊，对，我今天抢上，今天就用。
7: 省了多少钱？
8: 哎呀，省了旧车抵了300，然后再领个券领个600，也就相当于900呢，也挺多的。
5: 据了解，宁夏2026年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补贴实施细则将持续至今年12月31号。消费者在我的宁夏 APP 领取补贴资格后，将旧车送至政府指定回收点，并取得回收证明后，即可购买新车。随后在我的宁夏 APP 上传材料，审核通过后，补贴款直接打到个人银行卡，最高可补600元。实打实的补贴，既让消费者得到实惠，也拉动了门店销量。电动车销售商。
9: 没有这个补贴之前呢，每个月的销量是在70辆左右，啊，但是如果有这个补贴以后，每个月的销量可以达到100辆左右。
5: 不止两轮电动车市场火热，记者在银川、吴忠等地了解到，随着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的落地，家电、汽车等消费潜力也在进一步释放。吴忠市红四堡区汽车门店销售经理白淑慧。
10: 自从我们参加红四堡政府汽车购新补贴以来，我们店的销量在逐步的提升，我们店里面的客流量也在每天在不断的增加。
5: 今年以来，宁夏以旧换新覆盖汽车、家电、数码产品及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四大领域。和往年相比，今年政策申报流程进一步优化，以线上自主申报为主，并明确严肃查处先涨后补等违法违规行为，确保政策红利直达群众。在政策的带动下，1至7月份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11.34亿元，同比增长0.9%。
3: 8月21号，共享芬芳。

0: 共筑美好。交行相伴闽宁协作三十年残疾人文艺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举行。请听报道。
1: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与闽宁两地残疾人艺术团同台演绎音乐舞蹈诗《我的梦》，用艺术搭建爱心桥梁，为宁夏观众带来一场直击心灵的视听盛宴。观众马亚婷
2: 觉得他们背后一定是付出了比常人更加艰辛的努力才能够走到舞台这一步，未来我也会继续在公益领域里面持续的深耕，去帮助更多的人。
1: 演出前，自治区残联与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签署金融助残战略合作协议，分行将提供不低于30亿元意向性融资额度，打造覆盖信贷投放、资金结算、风险保障等一体化助残服务体系。现场还发布了宁夏残疾人家庭子女就读民办高校资助帮扶项目，并为爱心企业新用就医助残定点服务单位授牌。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副行长陈秋：
3: 打造交行蓝气球公益品牌，倡导为爱聚能点燃未来理念，关心关注助残事业，用心用情服务残疾人群体。下一步，交通银行宁夏区分行将进一步释放专业势能，携手社会各界，为残疾人朋友搭建更多成长成才、展示自我、实现价值的广阔平台。
0: 近日，西吉县兴隆镇萧河乡、偏城乡相继开展2026年金秋助学帮扶活动，以暖心公益为该县大学新生求学之路保驾护航。请听报道。
4: 西吉县兴隆镇举办的情系学子筑梦未来2026年大学新生金秋助学活动，为187名大学新生每人发放1000元助学资金，以精准帮扶缓解学子的入学经济压力。活动还为参与助学捐资的7家爱心企业颁发荣誉证书，致敬企业主动担当。萧河乡丰湾村开展的金秋助学帮扶活动，精准覆盖本村应届及往届大学生，全方位保障学子们的学习生活所需。近年来，偏城乡始终将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连续3年累计帮助398名学子圆梦高校，为乡村振兴注入人才活力。
5: 本台消息，
4: 记者从银川经开区了解到，截至目前，园区已建成201个国家和自治区级研发创新平台，规上工业企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达3.6%，累计集聚青年人才超50000人。
6: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5: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近日，贺兰山东路酿酒葡萄正式拉开丰收序幕，手工采摘是贺兰山东路精品酒庄多年的坚持，工人们严格遵循人工精选原则，只采摘达到成熟标准的葡萄串，避免碰伤果实。截至2025年，宁夏酿酒葡萄基地种植和开发面积已达60.7万亩，占全国近42%。葡萄酒年产量1.4亿瓶，占国产酒庄酒酿造总量的近50%。目前，银川市61家民营加油站均实现支付及开票、交易、资金、发票三流数据全程留痕可追溯，既缓解高峰时段出站拥堵，也从源头减少发票错漏问题。目前，银川市税务局推广的支付及开票服务还在向出租车出行、餐饮消费等民生消费场景延伸。平罗县近日和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在通福乡打造农业保险双精准示范区试点，试点服务17家水稻种植大户，总面积1.4万亩。在双精准模式下，每块土地权属清晰，面积精准，保险标的有据可查，灾害发生后依托影像比对科学核算损失，定损客观透明，农户看得明白，赔得服气。今年以来，泾原县织密残疾人保障网产业助残覆盖面扩展至300户困难残疾人家庭，同时持续完善残疾人综合保障体系，已为100户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完成残疾人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2

0: 325人，公益性岗位安置25人。2026年全区百日千万专场招聘行动暨人才夜市专场招聘活动，近日在银川市兴庆区沙之船奥特莱斯广场举行。现场100多家企业亮出1500多个岗位招贤纳士。为了方便没到现场的求职者参与，主办方同步开启了夜场直播带岗。中卫市消防救援支队近日联合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集中检查高层住宅、宾馆、饭店、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针对发现的问题，联合检查组逐一归类并要求改正和限期整改。2026年暑期，银川市妇联联动市县乡村四级妇联，整合家校社等多方力量，累计开展关爱服务活动超万场次，覆盖儿童及家庭 4.6 万余人次，让孩子们度过了一个书香浸润、安全温暖的假期。丝路五韵传温暖，山海同心梦相连音乐舞蹈师我的梦公益演出在宁夏国际会堂上演。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宁夏残疾人艺术团三方联袂，15个精品节目次第登场。活动现场多项助残举措集中落地。青铜峡市公安局城关派出所南苑社区老梁警务室户政服务点近日正式上线运行，辖区群众可就近办理居民身份证业务。针对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服务点还推出预约上门采集信息和送证上门服务。梁维科是该社区民警，他了解到居民想在家门口办证的呼声后，主动对接户籍民警。首届京东开阳季活动近日正式启动，其中宁夏盐池县作为重要产区之一，凭借京东物流加码的产地物流建设，实现滩羊最快当日送达。本次京东开阳季从8月底持续至10月，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下面请收听一组国内资讯。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383.3亿元人民币，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3.7万家，同比增长4.4%。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823.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较去年同期提升12.2个百分点。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4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22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相关机构在秘鲁签署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考古研究。卡拉尔文明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年代从公元前3000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迄今美洲发现的最早文明。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
2: 昨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我们应该如何注意那些养生事项呢？今天的生活便利贴我们一起了解。
3: 处暑后，气候逐渐干燥，人体已出现口干舌燥、皮肤干涩、干咳少痰等秋燥症状。饮食上宜增酸减辛，此时可以多吃山楂、苹果、葡萄、柠檬等酸味食品，多喝水，适当食用具有滋阴润燥作用的食物，如精米、糯米、南瓜、萝卜、蜂蜜、芝麻、百合、银耳等，即人体消耗大量能量。处暑后，气温转凉，机体进入休整阶段，易出现精神不振、疲倦乏力的秋乏现象。这个时候要及时调整作息，建议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缓解疲劳。处暑后，昼夜温差增大，尤其是夜间气温下降明显。若贪凉露卧或长时间吹空调风扇，易引发感冒、关节不适等问题。此时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夜间睡觉盖好薄被，避免空调温度过低，更不宜对着风口直吹。同时应注意腹部的保暖，勿使脐部受凉，以免影响脾胃的功能。处暑之后，秋高气爽， 正是畅游郊野、迎秋

0: 关隘，故俗称三关口，是进入阿拉山高原的重要关隘之一，也是明代首位宁夏城府司衔之一，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经历年修葺形成以墙体、敌台、烽火台、关堡、壕堑等构成的军事防御体系。明长城全长22千米，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走到明长城脚下，大家可以看见立着一块石碑，正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明长城永宁段，背面写着明长城永宁段简介。那么作为珍贵的历史遗迹，明长城外围现在已经用铁网围了起来，免遭破坏。站在我身旁的呢，就是永宁县长城保护员董老师。董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0: 董老师，您在这里坚守长城多少年了呀？
1: 在这里我们已经三代人了，从2017年到现在已经8个年头了。我爷爷那一代人的时候在这边放牧的时候，长城的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我们现在就说是文保员，一天就是巡护这个长城，因为现在以后人的交通也比较方便了嘛。如果要是开到自驾游的，如果是在长城上来回走，我们会过去会劝阻，还给他讲一些就说是长城保护，就说是以后来这个长城边上可以玩可以看，但是不能攀爬，不能损坏长城。
0: 今天明长城遗址早已褪去了昔日的烽火硝烟，它以其无言的沧桑和磅礴的气势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2: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

0: 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黄河云市民生热线正式上线，
5: 我就想问问是谁规定让这么停的？
6: 停车上停车收费这个归谁管的呢？
7: 办理身份证换证啊，为什么排不上号？
8: 自测了，
9: 不少网友反映啊，白天路边就直接
4: 买。宁夏广播电视台、西门栏目矩阵三大民生 IP 全天在线，登录黄河云市 APP， 点击黄河云市民生热线，选择对应栏目，点击给他留言，填写诉求线索即可发布，平台将跟进核实，及时回复并跟踪报道，处理结果公开可查，指尖几步操作，诉求一键直达，让每一份民生关切都掷地有声，温暖落地。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0: 哎，不能开车吗？
11: 咋的花香，
1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1: 谁敢开车？